0: 机关、医院等公益性单位属于国家保障型用电，政策调整对这些用户没有影响。
1: 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周六，大家周末愉快。欢迎大家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我们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这个周末天气挺不错的，整个都是晴好的天气。今天淮北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8度左右。要看最低温度的话，江苏东部地区15度左右，江苏西南部地区是在19度，其他地区是17度左右。所以早上出门还是挺舒服的。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20到29度，明天是晴到多云，17到31度，适合出游，也适合洗洗晒晒。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今天苏超第八周将迎来一场被誉为13妹之争的焦点战，镇江主场迎战常州队。对阵双方，一边是已经整整385天没有赢过球的镇江队，另外一边呢是去年等到苏超第99天才迎来了首例进球的常州队。对于13妹，两队有着同样深刻的感受。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采访。
5: 自从去年5月击败扬州队之后，镇江队就像被按下了胜利的暂停键，跨赛季14连败，385天，一分难求。有人拿世界纪录来宽慰他们，英格兰伍德福德联队曾连败65场，煎熬569天才走出黑暗。这么一比，阿镇好像才刚刚开始。但有意思的是，这次来串门的常州队可是从低谷里爬出来的过来人。去年的常州深陷进球荒，98天颗粒无收，而改写命运的恰恰就是镇江队。去年8月，赵连平一剑封喉，帮助常州拿下赛季首胜，可以说是阿镇亲手把常宝送出了泥潭。快一年过去，两队早已物是人非，球员换了大半。古诗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谁也说不清这里春风是常宝回馈救恩，帮阿镇破局，还是会复刻去年剧本，踩着阿镇终结自己当下的连败。一边是385天不胜的困难户，一边是急于止颓的劲旅，戏剧性直接拉满。好在镇江队心气儿没丢，上一轮输球后，远征球迷依然坚守，主教练陆博飞拿着大喇叭对着球员和球迷喊出本赛季最燃的一句话：我们必须下一场拿下对手，输球不能输人。没有华丽的包装，却胜过万句鸡汤。足球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碾压式的大胜，98天的逆袭奇迹曾眷顾常宝，如今所有人都在期待奇迹能否轮到阿镇。周六镇江主场，春风已至，宿命就位，愿两队卸下包袱，全力出战。
4: 我们再来看看文旅端是怎么具体发力的。清明两天，常州市民可以免费游览镇江市27家 A 级旅游景区。外地球迷持本场电子球票，5月29号到31号登录宜游镇江小程序的专属页面，可以享住宿立减100，指定餐饮、游玩门票、文创特产7折优惠。今天苏超盐城队对阵扬州队的比赛将在盐城奥体中心开赛。盐城文旅准备了重磅免票福利，其中5月29号到5月31号，凭扬州市民本人身份证可以畅游盐城63家 A 级旅游景区。另外，今天苏超球迷、扬州市民还可以预约免费参观江苏悦达起亚第3工厂。

0: 今天苏超无锡队对阵南京队的比赛将在江阴市体育中心开赛。无锡队主场比赛日所在的周五到下周一，无锡13家景区向客队城市市民投放50000张的首道免费门票。客队城市市民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入园。就今天来说，无锡13家景区向南京市民投放了50000张的免费票。今天苏超泰州对阵苏州的比赛将在泰州体育公园开赛，泰州文旅也推出了观赛福利。李中水上森林景区、郑板桥范仲淹纪念馆、京东门老街区面向苏州市民免首道门票，苏州市民乘凤城河风景区画舫游船享8折优惠，泰州多家酒店、温泉等等也都推出了折扣和优惠。
1: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2: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2: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2: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2: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1: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0: 每逢苏超比赛日，数以万计的球迷跨城迁徙，饭店爆满，景区人头攒动。有网友调侃说，在江苏看苏超，美食第一，游玩第二，比赛第三。看似调侃，实际上道破了苏超火爆出圈的根由，它早就演变成一场以足球为引子的全民休闲盛宴和城市消费的嘉年华。这个美食第一折射出的是赛事对地方烟火气的强力激活。球迷们或许没有抢到那张进入球场的入场券，但是他们同样可以坐在球场外的夜市里，用一顿地道的美食完成一次精神上的主场作战。游玩第二彰显了体育赛事向文旅融合的深度延伸。苏超售卖的不仅仅是球场内的90分钟，更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群好友完整的周末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苏超扮演的是城市文旅超级推荐官的角色，而且很有效果。比方说镇江的吸金度，夜游人数因为赛事激增3倍，盐城推出了观鸟加观赛套餐，预订颇了20000单。对于很多的外地游客来说，去另外一个城市看一场球，顺便逛一逛当地的名胜古迹，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至于比赛第三，不是对竞技体育的不重视，而是对草根赛事的重新定义。为什么那么多没有抢掉票的人还是乐在其中？因为大家奔赴现场，图的往往不是多高的技战术水平，而是那份和身边人一起呐喊的城市归属感。这个是我周边的朋友跟我说的一个原话，他说他也不是很懂那些球，也不是很认识那些球星，但是和身边的人一起呐喊南京南京，或者是自己家乡名字的时候啊，那种快乐和自豪的感觉是无与伦比。苏超的每一场对垒已经不仅仅是一场业余比赛，更是关于地域文化认同和情感宣泄的出口。即使是站在场外，只要身处这座城市的节日氛围当中，人们就已经完成了情感上的参与。所以美食第一，游玩第二，比赛第三，点出了苏超的与众不同。当足球不再是胜负的较量，而是化作一碗热气腾腾的炒饭，一张风景秀丽的门票，一次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这项运动就真正的扎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用同行的话来总结一下，或许这就是苏超的成功之处。最好的赛事 IP 永远生长在真实而滚烫的生活当中。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

0: 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 六月一号，江苏将进入主汛期。昨天在淮安，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迎来了重要的节点，淮安枢纽立交地涵水体工程顺利地通过水下工程验收，这座世界最大的水上立交正式宣告建成。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和淮安台记者任科员的报道。
2: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省内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淮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标志性战略性工程，而淮安枢纽工程正是这条世纪水脉上的核心节点。淮安枢纽工程总投资约17亿，是淮河入海水道的第二梯级核心枢纽。工程在原有一期15孔地涵的基础上，在北侧新增扩建30孔穿京杭大运河立交地涵，同步配套建设防汛交通桥等附属设施，打造出规模领先的世界级水上立交水利枢纽。无人机加 AI 智能巡检系统、数字孪生平台等新技术的应用，让工程建设更加智慧高效。此外，项目部创新研发的涵闸移动模架系统取消了传统脚手架，在全国水利行业率先采用钢木支撑新型模板体系，将木方损耗率由50%降至5%以下。此次验收通过，标志着淮安枢纽实现了从亚洲最大水立交到世界最大水立交的历史性跨越。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副经理丁竹清介绍，验收后立交地涵的行洪流量由每秒2270立方米提升至7000立方米，成为淮河入海水道沿线首个具备每秒7000立方米行洪能力的枢纽。
3: 是源于人才培养入口精准对接产业。南京技师学院党委书记赵杰表示，学院坚持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学生们毕业即可快速适配岗位，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8.5%以上。
4: 比如说我们的机电一体化这个专业，我们跟南京的国西华这样一个企业进行深度的校企合作，那么学生一部分时间在学校学理论学操作，还有一部分时间要到企业的生产线上去锻炼技能。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叫紧密的校企合作，我们的学生到岗位上他就只能够直接上岗。
1: 刚才在这个报道当中，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也许会有一些印象。讲到这个83家企业带来了2100多个技术岗位，平均实习津贴达到了每月4400块钱，还有餐补、免费宿舍等配套服务。还有一个记者也提到，学校需要实习或者是就业的学生不到1000人，现场的供需比达到了2.25:1，也就是平均一个学生有至少2个岗位可以选择。而之前呢，我们曾经也多次报道说，本科生重读全日制的技校，都是当时的热搜话题。通过这场双选会，就能够看出这样的现象不是偶然。设备标准、岗位要求、融入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上手快、留得住，成为企业争抢的香饽饽。现场有多家企业的海报上印着的高薪、福利、晋升通道，不是口号，是实实在在的留人措施。AI 浪潮之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开始渐渐地放下偏见，愿意选择一条靠技术立足、凭本事吃饭的新的赛道。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先来听一组关于6.1儿童节方面的消息。2025年1月1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方法的决定规定，儿童节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或者是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本台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江苏省内，淮安已经通知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未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于6月1号放假一天，于本周末连休3天，南通、泰州等地部分幼儿园、小学放假。6.1儿童节即将到来，记者昨天从江苏省公安厅了解到，为了有效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全省8400多名公

0: 公安法制副校长常态化入校履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总量连续两年下降。另外，江苏建立学生欺凌隐患常态化的排查机制，实行欺凌警情线索公安局局长、派出所所长双长盯办机制，对构成违法犯罪的欺凌学生依法依规分层分类进行处罚教育。今年以来，全省学生欺凌的警情同比下降35%。最近，泰州的一家幼儿园花市迎接六一儿童节，幼儿园取消了节目表演，在院子里摆满了一桌桌的美食，请孩子们吃大席，期间还有小丑叔叔互动游戏。老师说，就想让孩子们过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的六一儿童节。昨天，南京迎来了新一轮的社宅用地出让，一共成交十幅地块，分布于玄武紫金山、建业江心洲、栖霞燕子矶、江宁方山、江北新区等区域。其中，玄武区计16地块，以 50.24% 的溢价率，创下近十年来南京土地出让溢价的最高纪录。昨天，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湖东一幅住宅用地成交，楼面价是每平方68920元，刷新江苏最高楼面价的记录。地块成交总价16.88亿元，溢价率30.04%。眼下，扬州街头的景观枇杷陆续的成熟，橙黄的果实挂满枝头，但是不少市民为了尝鲜，随意采摘，甚至是暴力摇晃折断树枝。针对市民私自采摘景观枇杷的行为，专业人士提醒，街边的景观枇杷和食用的果树品种不一样，属于园艺绿化树种，果实口感差，营养价值低。更重要的是，绿化树木常年常态化的喷洒防虫农药，果实农药残留极易超标，食用会危害身体健康的。一个多月前，用一把铁锹撬开防盗网的铁锹哥找到了。昨天下午，受常州市武进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委托，工作人员专程来到南下树街道学区家院社区，为火场救人的铁锹哥吴忠敏送上荣誉证书和慰问金。4月19号，该街道一个小区因为电池老化引发了火情，这位1985年出生的湖北汉子住在事发楼栋的10楼，那天在家听到动静之后，他立刻冲下楼加入救援。面对徒手难以撼动的防盗窗，他看到一楼院子当中放着一把铁锹，抄起来就往上冲，就是这把铁锹成了破窗救人的关键。救人之后，吴忠敏默默离开，此后就消失在人海。随着吴忠敏获奖，参与这场救援的4位热心市民全部获得表彰。面对荣誉，吴忠敏说的：“
1: 常喝酱香酒的朋友都知道，好酒不愁找，就愁价太高。想喝一口纯正的口粮酱酒，市面上稍微沾点品牌，敢说自己是坤沙工艺的，基本上都要100起步。要是品质再好一点的，那直接是200一瓶往上走。那天天喝，顿顿喝，一个月酒钱还真不少。想喝品质好的，钱包受不了；想省点钱，又怕买到酒精酒串酒，喝了不仅上头，而且伤身体。所有爱喝酱酒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茅台镇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一定要去试一试，不仅酒质好，口感好，那价格更是让你满意。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两瓶纯粮酿造的53度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是69块钱两瓶，一瓶只要30多块钱。您可千万别因为价格便宜来怀疑我们的酒质。来自南京玄武区的听众王先生说，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平日里少不了拜访客户，人情往来，像端午节送礼那更是刚需了。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口感特别的纯正，完全不辣喉，真的是不敢相信是69块钱一瓶的酒。是的，我们的价格之所以便宜，那是完全去除了品牌溢价，只是老老实实做酒，酒品和酒质一定是在线的。没喝过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

0: 福利活动直接加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划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就为了让您买得更加安心更加放心。4007101909，4007101909。秦淮区的张老板直接订了10箱，再加上送的2箱，总共到手12箱。张老板说，这酒品鉴活动的时候我就喝过了，酒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很好，绵柔醇厚，不辣喉。这次活动这么划算，我多买一点，过端午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给业绩突出的员工一人发一箱。非常感谢张老板的支持，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您安心坐等收货就可以了。收到货后您清点好了，满意再付款。没喝过马年纪念酒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啊，先花69块钱买2瓶回去尝一尝酒质，闻一闻酒香，等你喝过认可了再回购。不过也要提醒大家，69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时间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2: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活动。好视力也很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现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觉得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觉得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吃力，或者动不动就流眼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只要打电话购买，就送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您先感受一下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石斛、人参这些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也很通透，刚才说到的一些不适的状况都能够得到缓解。年纪符合的可以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电话购买，可以多得78元的眼贴，额外还能够带走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3: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新闻部分。
4: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据报道，日本政府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这个数据格外的引人注目。报道还指出，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就此表示，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老路呢？
5: 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正是鉴于上述历史教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如今，日本政府却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

0: 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于日本和菲律宾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之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布消息，5月28号晚上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人正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菲律宾执法部门查扣羁押。菲律宾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法菲律宾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早上刚刚发布消息说，最近有不具名的中国公民通过社交媒体反映，菲律宾的监狱羁押条件恶劣，卫生和医疗条件差，在押人员遣返流程繁琐，费用高昂，甚至有中国公民在羁押期间不幸离世。使馆方面对上述情况高度重视，迅速进行了解核实，查找确认涉事监狱。根据菲方通报，一名涉离岸博彩被羁押的中国公民5月28号在菲律宾移民局监狱突然离世，原因待查。大使馆方面立刻向菲方提出严重交涉，要求对中国公民的死亡状况展开全面调查，如果存在管理责任或者是过失，应严肃追究处理，同时联系死者家属协助处理善后事宜。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最近，湖北、贵州、陕西等地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所谓固定分时电价，在电力供给能源相对单一的年代，白天是用电高峰，电力需求大，因此电价高，而深夜到第二天的早上，大家都休息了，用电量少，所以电价低。这么做的本意是引导用户高峰少用，低谷多用，从而让电网一天内的用电负荷更加的平稳。过去很长时间内，这套机制运行的相当良好，那现在为什么要取消呢？
3: 固定分时电价在我国已经实施40多年，对引导合理用电、保证电力系统安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我国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电力结构和供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存在间隙性和不稳定性，晴天光伏发电多，电力供应充足，电价应该降低，可同样的时段遇上阴雨天，光伏发电减少，电价就应该提高。而固定分时电价把时段锁死了，无法反映这种变化，价格信号就失真了。
4: 韩放介绍，分时电价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力现货市场。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成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初步建成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现货市场的建设为市场分时电价提供了价格信号。今年3月1号起，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正式实施，规定对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不再人为规定分时电价水平和时段。
3: 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现货电价，引导电力资源高效配置。多地将固定分时电价升级为市场分时电价，正是电力市场发展的结果，传递出鲜明的信号，电价形成机制正从计划主导迈向市场形成。
1: 那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很多网友最担心的是电费要涨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4: 专家表示，对于居民的民生用电来说，

0: 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会造成用电成本的上升。
1: 居民用电、农业用电、还有学校、机关、医院等公益性单位属于国家保障型用电，政策调整对这些用户没有影响。文件很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
0: 根据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的中小工商业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划分和价格浮动比例，核定分时时段和价格水平。对于工商业用户来说，价格将保持平稳。此外，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意味着政府主管部门彻底退出。主管部门虽然不再核定用电峰谷具体时段和价格，但仍要发挥制定市场交易规则、设定交易限价、监督市场公平等作用。从长期看，将以更精准的价格信号让用户实现合理规划用电。
2: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的规定。
3: 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优化了学生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的驾乘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的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4: 新客规扩大了联乘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扩大联乘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联乘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乘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此外，新客规还修订了遗失物品相关规则。
3: 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2: 日前，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的称号。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乎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眼下正值水稻育秧的关键时刻，在希望的田野上，两种繁育团队“一粒中国种，三代追梦人”的故事还在接力上演。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和京谈融媒记者景天走进他们故事写的采访报道。
5: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郭鲁农场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
6: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知道的很细致的。
7: 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5: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两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两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余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两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作为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80岁的江其祥向记者回忆，初中毕业后他选择回乡务农，当时武进引进了日本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江其祥深受启发，原来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的产量，于是他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这份刻苦劲儿令他被县种子公司发现，把他调进了稻麦育种组。
8: 鸡叫天还没亮就要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5: 上世纪80年代，

0: 随着紫金诺、五玉金二号、五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五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金稻品种之一和中国金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有效缓解了粮食短缺问题。江其祥与同事们获得了3次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老一代育种人的精神感染着新时代育种人继续砥砺前行。朱邦辉是从老一代育种专家钮中一，作为第二代育种人的杰出代表，20多年来，他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省级课题20多项，育成五金7375、五香金19号、五运金21号等20多个审定品种。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副所长、育种课题二组组长朱邦辉，
1: 传承老一代育种人的专注、严谨、奉献、协作的精神，带领团队继续扎根田间、深耕育种，朝着高产、优质、绿色、高效的目标持续攻关，培育出更多好种子、新种子，同时做好传帮带，让青年育种人结构育种接力棒，把五进育种精神代代相传。
0: 目前，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占比60%。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
2: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0: 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金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五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3: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重工打造的头层水牛皮凉席2026年终于上新了，价格低至1299元。头层皮把夏夜闷出的汗气、潮气轻松地传出体外，梅雨季节也能从容应对。1299，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给自己挑一床吧。人工订购请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7: 时间是8:47，稍后是新闻早高峰的听世界。在这之前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一下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一个福利活动。如果因为缺钙，总是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然后老抽筋儿，牙齿也会掉得越来越多。这个时候，这种状况之下呢，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 要经常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就更多，这还是单纯补钙。而现在的这个618限时特惠活动，钙加上 D3 加上 K2

0: 三校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618限时特惠秒杀是一个月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新闻

0: 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日本时任防务大臣中谷元2025年4月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日本防卫省说，这4名自卫队员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式，日方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4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另据日本经济新闻29号报道，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准备正式启动关于2027年度起加大防卫费投入的讨论。支持首相高市早苗财政政策的自民党议员们普遍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资金来源。然而，日本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们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呼吁必须确保有稳定的财源保障，并直言增税恐怕在所难免。
1: 新华社最新的消息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是没有就和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刻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通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当地时间5月28号晚上，美国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静态点火测试期间发生了巨大爆炸，现场升起了红色的蘑菇云，爆炸声音传到了15英里之外，约24公里。蓝色起源公司随后在声明中说，所有人员都确认安全，事件原因还在调查当中。蓝色起源是由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创建，美国本周刚刚宣布其月球基地计划，该计划将使用蓝色起源公司的月球着陆器。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有没有准备好的呢？我们给大家也准备了一点点选择，您看看感不感兴趣。这个暑期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两大热门的主题营，一个是貌似巨声智能机器人的创造营，这也是我们春假和五一特别受到好评的王牌营，孩子们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机器人 MOS。还有一个营叫做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又有乐趣又有实打实的收获。特别提一下，就是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呢又有成就感，又有专业的这种专属的成长纪念。特别要提一下，就是现在报名，你看今天已经是30号，现在报名可以享受到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日期可以选择，名额有限，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早报名早获得，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这个六一就送孩子这样一份能够受益一生的成长礼物也不错呢。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就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面值250美元的金。

念钞已经做好准备，包含完成纸币设计工作，但是该纪念钞最终能否发行取决于国会的授权。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是在交战持续的状态之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的结束时限。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尽管日本经济代表团正在访问俄罗斯，但是日方并未改变反俄政策。由于日本政府的不友好政策，俄日关系目前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持续打击所谓的运毒船，迄今已经造成至少199人死亡。昨天，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不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到麦田里去看一看，是否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清风拂过，麦浪翻涌起伏，就像那个流动的金色海洋一般。怪不得有一个很精妙的比喻，说如果夏天的风有形状的话，一定是风吹麦浪。好，汪玲代表编辑许一之和蒋涵，谢谢你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再见。

最近啊，我们接到不少听众朋友的质疑，花27块钱就能买到产自茅台镇依托赤水河水源的正宗53度酱香型的白酒，该不会是小容量的品鉴装，只有一两二两吧？你们要在节目当中承诺，我就买。那今天借节目啊，我们在这里郑重向大家做出保障，全部都是标准的正品正装，品质保真，酒水保真，每一瓶都是足足500毫升的53度经典酱香酒，分量足，品质硬，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今天您可以27块钱买到，不代表它就值27，它的扫码价是498，您信吗？有些城市真的卖200多块钱一瓶，还卖得挺好。相信很多朋友还是不理解，正宗的正装酱香酒怎么会做到27块钱一瓶呢？觉得价格太低，心里犯嘀咕。这份顾虑我们特别理解。今天啊，就把其中的缘由清清楚楚地讲给大家听。这款马年纪念酒，日常我们的会员价就是69块钱一瓶，定价是公道实在。酱香型白酒就是5斤粮食出1斤酒，粮食大概是2块多3块钱一斤，5斤粮食的成本15块钱，加上包装费用、时间成本，卖60多也没有利润。那这一次之所以能够给到这么大力度的福利，核心就是厂家大力扶持，因为咱们平台客户基础扎实，拓新效果出色。酒厂专门特批1000箱货品作为补贴福利，才有了这次难得的活动政策。首先，基础福利，单瓶会员价69，现在买一瓶再送一瓶，送出的货品全部来自厂家补贴库存，实打实让利。如果您整箱选购，福利再做升级，整箱下单直接再减免10元，囤货更划算。阶梯好礼继续安排，购买2箱额外加送一瓶，购买3箱额外加送2瓶，购买5箱995直接赠送一整箱，算下来5箱到手6箱。

0: 折算单瓶仅需27，花小钱就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53度的酱香酒，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标准的500毫升正装53度酱香马年纪念酒，多买多赠。想囤酒备礼的朋友，别再犹豫，赶紧联系我们下单，把这款实惠好酒带回家。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吟唱的迎，江南水乡的江南，也可以自助下单。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向各位做一个预告，6月2号上午9点，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在线回应企业群众关切，文化和旅游是美好生活的生动注脚。如果说各位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重点关注民生诉求。昨天，宿迁宿城区月湖花园小区业主向我们正风热线投诉，小区10号楼再次出现严重漏水问题，让业主是苦不堪言。受到近期强降水影响，这栋楼的17、18楼两套开发商未售的空置房源积水严重，雨水就顺着管线墙体的缝隙向下渗漏，导致1602室业主耿先生家中的地板、橱柜等多处家具装修都被水浸泡有损失，那么家中呢漏水不停，损失严重。而更让业主气愤的是，这并非是这栋楼首次出现漏水问题，早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正风热线节目就曾经关注过10号楼的漏水隐患。当时头楼层的业主戴先生也是因为楼上空置房源积水导致家中受损。我们节目介入协调之后，开发商和物业曾经公开明确回应说，已经成功的获批了维修基金，确定施工单位只需要等待适宜天气进场翻新防水，彻底根除隐患。可是你看，隔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当初的整改承诺没有兑现，现场没有任何施工整改的痕迹，老旧隐患没有消除，如今又有了新的业主，有了新的损失。那么这个问题，马上我们首先来电话联系。
4: 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刚刚戴先生包括耿先生也知道了，他们家都被相当于被泡水了，有一些损失啊什么的，就是像对于他们16楼造成的这些损失，咱们有没有什么一个应对的态度啊什么的？
5: 这个事情可能要到时候跟着社区包括就物业这边进行沟通协商。
4: 就是目前其实没。

0: 有什么明确的方案，对吧？
1: 对，暂时还没有，暂时没有。
0: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开发商作为就是也是书签城投集团下面的下属权的子公司，也是一家国企，从咱们来讲，就是你们也是这个房子能卖出去，按照我们的理解，你们应该是业主，对不对？就如果作为业主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既是国企又是业主，怎么样把自己的房子毛坯房管理好，怎么样避免它影响到其他的业主呢？
1: 就针对这个事情，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对这个小区所有的空置房屋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看看就有没有其他有渗漏的，包括就是主要是渗漏的问题嘛，渗漏的包括什么有没有什么窗户缺失的，或者是阳台漏水的，到时候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如果需就是如果需要这个叫进行维修的，我们跟那个物业包括居委会然后这样联系，到时候统一的进行申请违约金，进行统一的进行维修。
0: 啊，那汪静，我现场的葛先生的回复是这样的。
2: 此刻正在现场连线的是宿迁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江苏龙城置业有限公司工程部的经理葛经理。葛经理能听到我的对话吧？
1: 啊，能听到。
2: 葛经理，你看啊，这个事情我们最早是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就关注过，对吧？我们应该还有过对话，有过沟通，当时也有过承诺，承诺也非常的明确，好像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但是你看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今天再次来监督，其实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了，这里面你看有旧账又有新账。刚刚我们前方记者范志凯也说了，就你们是国企，我觉得理应应该有这个国企的担当和责任，对吧？那你看这个事情，我们1月份就有过监督报道，为什么要拖到现在？本来可能就受害的这个面很小，现在面在扩大，涉及到的户数，
3: 我就是投诉他了，他后来一个工作人员给我回复了，回复就是，他第一是我们没有这个义务跟你办这个什么
2: 啊，没有义务，但没有义务，那你为什么要收这个钱呢？
3: 就是我就搞不明白啊。
2: 好，马上现场连线金湖县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高先生。高先生你好。高先生你好。
4: 好，你看
2: 高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2: 好，我们场外编辑情况跟您介绍了，对吧？
4: 对对对。
2: 好，我其实听了这个周先生这个诉求，我还挺不理解的哈。就是他说因为年检到了你们金湖县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稽查科交了200块钱，这200块钱是垃圾处理费，然后说这个给的这个发票也是环卫方面的，而且说从2017年开始他就通过这种方式这种缴费这个渠道来办了年检，这个情况想跟您核实一下，是这样吗，高先生？
4: 第一，我们这个收的费用是替环卫代收的垃圾处理费，和他联贸本身是没有关系的。联贸是联贸，联贸因为他个体工商户嘛，联贸这个因为有的人这个是那天的联贸是要通过网上申报的嘛。
2: 高先生，您的意思是这200块钱是帮助环卫部门代收费是吧？
4: 对对对，和他这个联贸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2: 跟他的年检年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4: 对对对对对。
2: 那年检要产生费用吗？
4: 年检没有费用，年检是吗？就是正常是你个人你自己报你自己的，然后如果你不会报，到我们这边来要申请，我们帮他代报，我们是可以免费给他。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年检过程当中，垃圾处理费就是你们代收的200块钱，这笔垃圾处理费是必收项目吗？是一定要收吗？
4: 不是，不是，不是。
2: 那不是是什么？
4: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因为是这个是从2010年的政府文件，就是要求我们市场监管局对于这个个体户啊一类的经营户代收这个垃圾处理费。
2: 就是从2010年开始可以收是吗？
4: 对对对。
2: 那就是到目前这笔这个政策依旧，就现在依然可以代收。

那805说呢，国企要承担责任，不能够放任空置房漏水损害居民。你看，小农人说呢，说应该抢修了，还要再招投标。我们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你看看我们春风化雨说呢，根据实情，完全是建筑质量问题，漏水肯定不是近期才发生的，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能够得到解决呢？我们再来看看，江苏正丰市县抖音账号网友人间说呢，主持人你好，我们徐州信义已经不再收这个年检营业执照了，也不要交年检费了。当然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京湖工商的这个费用啊，这个200块钱它其实也不是年检的费用，刚刚也说了，它其实是代收的项目，而且发票上也写得很清楚。那正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代收工作就应该把工作做得更细致，解释工作啊要更能够做到位。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节目组关注的开发商权属的这个房子漏水的问题，大家还是有非常多的留言，有非常多的朋友在表达自己的感受。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丰热线的全部内容。那么经常呢，我在节目之后看到我们视频号上有很多朋友啊在发这个弹幕，说怎么和你们联系啊，热线电话、微信、抖音后台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丰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本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27块钱买到正宗53度酱香马年纪念酒的活动，您还没有来参加吗？今天就给大家认认真真的拆解清楚，花27块钱您到底能买到什么样的好酒。首先说酒的香型，这是地道酱香型白酒。酱香酒酿造向来讲究传统的古法工艺，遵循经典的酿酒流程，历经长周期发酵，多次蒸煮取酒，工序繁杂，耗时长久，每一滴酒都沉淀着传统酿酒的手艺，风味醇厚自然。再来看酒精度数，咱们这款是标准的53度的酱香酒，属于国标优级酒，产地茅台赤水河，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酿酒水土环境，原料水源都有保障，酒质经得起品鉴。有很多朋友好奇，正统优级53度酱香酒为什么今天价格能做到这么实惠？实话跟大家讲，完全是专属福利。咱们平台客源稳定，新老顾客不断增多，还不到六月份我们就完成了全年规划，酒厂专门拿出1000箱产品作为补贴赠品，正是有了厂家这份大力支持，我们才能推出今天难得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我们的销量这么大？那是因为我们都是薄利多销的销售模式，顾客真的觉得实惠才会一直重复购买。咱们先看原价，这款酒单瓶零售价是69块钱，现在第一重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送出的这份酒水就来自于厂家补贴的赠品库存，实打实的让利给大家，买3瓶送3瓶，209块钱到手整整1箱。在此基础之上，平台再直减10元，您只需支付199块钱，性价比再升级。活动福利层层加码，购买5箱直接免费赠送1整箱，5箱总价995块钱，花5箱的费用一共到手是整整6箱，折算下来单瓶只要27块钱，就能拿下这瓶正宗53度的国标优级的酱香酒。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光酒质出众还不够，这款酒的外包装更是亮眼十足，整瓶酒设计精致大气，瓶身正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骏马图案，骏马身姿矫健，昂首奔腾，线条流畅灵动，作为马年专属纪念酒，奔马造型寓意特别美好，象征着马到成功，一马当先，也代表着鸿运当头，步步高升。不管是摆在家里酒柜陈列，还是拿出来待客，颜值和气场都非常在线，纪念意义直接拉满，拿在手里体面又大气。订购热线电话 4007101909，4007101909。

0: 1-800-603-5777。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

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福建漳州杨梅事件，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没有啊？就是福建漳州有部分的杨梅啊，种杨梅的农民啊，在这个杨梅当中呢来泡药，让这个杨梅的口感会变得更甜一些，能够早上市。那么这个事件在现在的媒体当中啊，已经是啊在纷纷的来进行追踪报道啊。当初这个事情呢是福建当地的媒体来进行曝光的。那么这个事情曝光之后，福建漳州陇海区依规依程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了问责处理。湖北襄阳今年在小麦收获的时候遇上了连续阴雨，导致收割机奇缺，全国各地麦客纷纷驰援湖北来抢收小麦。这个事件啊，真的是非常的暖人心。鲜嫩肥美的绿叶黄已经上市了，苏州各大水产市场纷纷啊有售了。大家如果喜欢吃绿叶黄的话，别忘了去买哦。南京第二个河马村落户南京的栖霞区八卦洲。那有人说什么叫河马村啊？河马村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啊，整村啊都是他们的产品啊，都是围绕河马超市的标准和要求来定制生产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叫河马村。好，听众朋友，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各位听众朋友，首先来关注最新的资讯。那么首先听到的这条消息呢，其实并不美好啊。我们来关注两个公众现在非常关注的事件的后续啊，就是福建杨梅泡药事件。那么昨天呢，福建漳州陇海区依规依程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了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陇海区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公镇、白水镇、焦边村、厚宝村等六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法依纪，按照程序对上述六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呢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勉，6名干部通报批评。当地政府表示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么这个事件现在在网络上的发酵影响很大，食品安全事关老百姓身体健康。在福建漳州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曝光后，福建当地的杨梅销售遇到严重滑坡。福建今天是福建杨梅，明天是什么，后天又是什么，为什么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出现？我觉得搞这些手脚的人，你是怎么想的？哎，你今天把这些有毒的水果卖给别人，明天也会有人把有毒的粮食卖给你吃。你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这个世界也会对你反作用。所以你说到头来，到最后受伤害的是谁？整个环节没有一个人可以保全。所以食品安全大于天，请所有的生产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作为南京及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果品流通枢纽，我们南京的仲裁果品市场最近呢也启动了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源头管控、进场检测到日常监管，全方位做好保障工作。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媒体近日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有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蜜素等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不包含新鲜水果。然而据报道，在当地杨梅重要产区，一些工人将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用疑似三无甜味复合糖作为甜味剂。南京仲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对每批次进产的杨梅都严格检测。中菜市场检验员丁宁山：
2: 对于每一批到货呢，我们首先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然后同时呢，它入场之前需要提供一个叫做承诺达标合格证，这个呢是商户从产地带过来的，上面有它的品名，然后数量、产地、当时的责任主体以及联系电话这些相关信息。那么我们呢收到样以后会对它进行一个检测。
1: 目前仲裁市场方已通过下发预警通知、开展警示教育等多种方式，引导广大商户规范进货渠道，从源头规避风险。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绍文告诉记者：
3: 然后目前呢，市场是把好三关，第一个是进门关，就是收取承诺达标合格证，然后第二个是检测关，每天杨梅是必检项，检测合格方可入场销售。第三个呢，就是销售关，因为我们要保证市民餐桌的安全，所以必须做好溯源，每卖出去一批杨梅都会有销售凭证。
1: 自从福建杨梅被曝光使用违规产品浸泡增加甜度后，市场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这对一些正规的杨梅批发商、销售商造成了不小的打击。目前仲裁市场的杨梅销售商比平时要少一些，而且货源都来自云南等地，并没有福建漳州的杨梅。仲裁市场水果经营户告诉记者：
4: 我们只做云南，目前就是我们在当地它有专门检测的部门，然后检测，然后我们到了仲裁之后也有专门的检测部门，然后双重检测，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因为它是真空包装的，而且是冷链过来的，就是全程都是冷链，所以说保鲜效果比较好。
1: 眼下伴随着杨梅销售旺季的临近，业内人士也给爱吃杨梅的市民提个醒。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绍文：
3: 第一个是看，因为杨梅的把子摘下来这边是青的，就证明他们基本没怎么处理，然后如果是发黑或者发红的话，那就肯定是泡过药。第二个就是用舌头在表面尝一下，如果你能尝出甜味，那就是泡过糖的。
0: 不要再教我任何的鉴别农产品安全的方法了。我们作为消费者，不是说吃任何农产品都得去学习农产品的鉴别的它的有毒没毒的方法的。如果每个消费者都需要做这个工作，那你还需要你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监管部门干什么吃的，对不对？我本来天生就应该是闭着眼睛吃，这才对呀，怎么能让每一个消费者吃什么之前都得去学习辨别它有毒没毒这样的知识呢？这不是很可笑吗？怎么还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呢？所以福建杨梅事件，听到这个事情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气愤。我以前还会去站果农，我觉得果农不容易啊，不能说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 一锅酱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去做这个事情还是好的。但这次我不想再去站农民了，我觉得我要替消费者说话，消费者没必要去为你们的不诚信去买单，就让这颗老鼠屎坏了这一锅酱吧，就让这一锅酱就坏掉吧，看明年他们还种不种，明年这个行业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0: 这个品牌还要不要？不要，咱们就彻底的就让这个品牌完蛋。只有消费者做出这样的绝情的举动之后，才能够好像能触碰他们一点点的痛点。但我估计啊，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明年这个时候啊，各大媒体又说啊，这个福建杨梅怎么怎么好啊，漳州杨梅怎么怎么好吃，怎么怎么安全，大家又开始买了。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事件，各大一个是监管部门一定要切实负起责任，还有就是能不能对这些真正的在这个农产品安全方面很松懈的人，就做手脚的这些人，不仅仅是绳之以法，要重罚甚至判刑。只有惩罚力度足够的到位，才能够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或者是把这些有毒的杨梅给他们吃，给他们当饭吃。哎，你自己吃可以吗？我说这些话可能太意气用事，但是我真的是看到这个事情之后非常非常的心痛。平时我们经常会听说啊，农产品安全我们要注意，我们为了餐桌安全我们做出了什么什么样的努力。对，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的很多很多人，他们确实是在为农产品的安全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的确是在踏踏实实的种，踏踏实实的去销售，没有做任何手脚，甚至是用了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就是投入啊，投入品都是非常安全的，增加了它的成本，不惜增加任何成本也要让我们的农产品更安全，让优质农产品让更多老百姓吃到。我采访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有良心的农民，但是在你们整个行业当中确实也有些害群之马，我们希望对这些害群之马绳之以法，一查到底，并且要让他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一定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从此以后不要从事这样的行业。希望各有关部门引起一个高度重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件热点事件，一件暖心的事件啊。今年湖北襄阳因为在小麦收获时节遇上了连续的阴雨，导致了收割机奇缺，全国各地的麦客纷纷驰援湖北抢收小麦，一天隔20多个小时，有的车队保持40元一亩不涨价。5月19号，一个叫刘树宝的哈尔滨人，他带着50多辆收割机出现在了湖北襄阳，他本来不该在这儿的。此前他是在浙江作业，活刚收尾，按照惯例应该是一路北上就回家了，顺着麦熟线慢慢割回去。但是呢，他刷到了襄阳发出的紧急这个征集令，加上了当地一个老客户私下求助，打电话过来就说快来吧，雨要不等人了，麦子要烂地里了。刘树宝没多墨迹就改道了，一口气召集了50多辆收割机。机上的人呢，是从甘肃、宁夏、陕西、山东各地连夜赶过来的农机手兄弟，浩浩荡荡往襄阳方向汇。其中呢，21台直接开进了襄州区张家集镇。迎接他们的不是金黄的麦浪和烈日蓝天，而是连绵的阴雨、泥泞的田埂和湿滑道打滑的土地。那3天啊，就是在跟时间赛跑，每天干到凌晨2、3点。刘树宝后来说这话的时候呢，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你看一个数字就知道有多疯，往年一台车顺顺畅畅一天能够干200亩地，这次呢地比较湿，麦子又倒伏了，就算加班加点，一天也只能抢几十亩。他车上挂的价格是40块钱一亩。同一时间段，襄阳当地啊，供需极度紧张，收割机市场普遍已经飙到了60到80块钱一亩，倒伏严重的地块甚至喊到了80到100块钱一亩，需求就摆在这儿， 你爱涨多少涨多少。农户急得是火烧眉毛，也没有太多溢价啊。这个雨一落，麦子在地里泡上了三天，发芽霉变减产，一年的心血就直接打水漂。而刘树宝的车队偏偏就定在了40块钱，一动也不动。他的原话很朴素，天灾不是年年都有，我们作为农机服务队能帮就帮一下，不涨价。本来也没打算在这一站赚多少钱，大家都不容易，在紧急关头就要互相体谅啊！也许今年我们来帮忙抢收，等到来年风调雨顺了，天气好的时候，当地的种植户啊就会优先来考虑到我们啊。这是在湖北襄阳麦收地里啊，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幅非常暖心的场景。可以说呢，这份跨越地域的守望相助是乡村大地上最动人的风景了。农时不等人，同心方能迎丰收。各地农机手的驰援真的是彰显了互相帮助的这样一个乡土情怀，而襄阳老百姓啊也是真诚相待啊，诠释了热情好客的淳朴的民风。正是这样互相体谅，彼此温暖，让麦收之路走得如此顺畅，也让整个农耕时节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儿啊！众人携手并肩，一定能稳稳地守住丰收的成果。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这种暖心暖人的这种场面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底色，中国人的本色啊！这个每个中国人都是有情有义的中国人，那哪里出现了有困难有难题，大家二话不说啊，这个立刻就赶到现场去帮忙。今天你这儿有难，明天他那儿有难啊，你搭把手，他搭把手啊，就把眼前的困难给啊这个过去了。人不就是这样啊，一步一步的互相扶持着往前走嘛，对不对？在我们江苏呢，很多地方每年都是种一季小麦啊，麦收之后呢再种水稻。以往呢这个麦稻接力很难协调两者接续的一个时间点，这个事儿呢也是很多农民非常头疼的事儿。而今年在我们江苏的徐州新沂，当地用上了智慧大脑和 AI 管家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助力麦浪和稻苗实现无缝接力。好，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新沂市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处智能化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机制填充、精量播种、覆土保湿等工序一气呵成。据了解，这套智能系统每分钟播种15盆，传感器精准控量，每盆用种误差控制在0.5克以内。马陵山镇陈楼村种植大户李萌，
2: 一个耳生呢能干到8000多盆。营地的人工呢，只要得省下这个50多块钱。关键是育秧这个周期呢，从30天缩短到了这个20多天，成活率和出苗率呢，95%以上。
1: 以往麦稻接力，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容易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期。若为了抢时间，早早育好了秧苗，也可能因为天气因素，麦子推迟收割，秧苗成了老小苗，插下去分孽力差。李萌，
2: 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他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勤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此外，依托智慧大脑 AI 管家的智慧农事平台，还能实时捕捉每一块田的环境数据，不仅能精准预测地里小麦的最佳收割窗口，还可以为水稻秧苗推荐最匹配的进种药剂配方，实现病虫害源头防控。马陵山镇陈楼村农事服务中心技术人员王伟，
3: 我们呢在模型里植入了专门的算法，实时模拟小麦籽粒的脱水过程，一旦预测到强降雨或者干热风要来，就会建议抢收入库，如果预报持续晴好，他会建议适当晚收，让籽粒更加饱满。同时呢，他还能自动算出一个让育秧成本最低的时间窗口。
1: 今年新沂市计划种植42万亩水稻，130多个智能化育秧中心，可满足新沂市80%左右的优质秧苗需求。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水产它都类似的，它的种苗的贡献率大概在30%左右。
2: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群体，如果我生长速度比原来提高了10%，
2: 嗯，
1: 你看着这10%是不大的，但是你放到全国各地每一条鱼都提高10%，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
2: 嗯，对
1: 啊，所以这个品种的改良选育，一个是它的性能，比如生长速度，
2: 嗯，
1: 第二个，比如说抗病性，它少生命，
2: 嗯，
1: 它不能说不生命，
2: 嗯，
1: 啊，第三个就是量，
2: 对，
1: 我当这个全国的供应链，比如说是1亿的时候，和5亿和10亿，它最终带来的眼的规模，产生的辐射效应是差异很大的，最终会导致商品，
2: 嗯、
1: 真正到可食的商品的鱼类的这个数量。会成倍的激增，
2: 对对对，
1: 那它反过来就会，因为数量变多了以后，它相对成本就会下来，
2: 嗯，
1: 那么竞争就会充分，
2: 嗯，
1: 所以我们的市民就得到最实惠，对国家是最友好的，
2: 对，是的。
1: 这个企业做苗种的人，他只是一段周期，他可能
2: 嗯，
1: 通过3年5年做一个技术突破，他享受3到5年的
2: 红利，

0: 嗯，
1: 然后这个品种就饱和了，
0: 对，
1: 需要换品种、换赛道。
0: 对，一方面是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另外呢，因为它有红利周期，也倒逼咱们科研人员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培育更好、更新的一些品种，满足市场的
1: 对
0: 需
1: 的。
0: 求，是吧？那么您是咱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学员啊，这次又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那么在这个投业培训过程当中啊，我相信您可能也收获不少，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聊一聊？
1: 前2年参加的这个投研培训，
0: 嗯。
1: 这个活动因为农业部这个中央也是花了很多的钱，我看因为动作很大，我们也跑了几个地方培训，但收获确实也很多啊。因为作为我们在一线生产的人，首先从技术上边，因为技术是没有上限的，大家只有互相的学，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交流，才能得到更多的一些更科学的一些方法思路。啊，无论是在养殖技术啊、水质调控啊、围水处理呀、啊这些防病治病啊，都有很大的一些很多的收获，很大的一些进步。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做生产出身的人嘛，生产出身的人他有一个比较局限性，就是接触的范围，包括信息的来源，现在渠道比较狭窄一些。所以通过这个投院培训的活动呢，我们见到了，更高阶的一些老师，更优秀的企业家和从业者，所以我们也学会了，这个既要低头看路，更要抬头看天，这样一个思路。只有在同行之间不断的交流学习，我们才能避开自己的一些短处，要学会别人的长处，做一些融合。在经营模式上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做一厂出身的，现在我们也在做一厂、二厂，特别是一厂和三厂，做一些融合。那比如说我这个虾和蟹，特别是螃蟹，我现在也在做盐城队长一个品牌，就是
0: 盐
1: 我这个
0: 城
1: 螃蟹原
0: 队
1: 来
0: 长啊，
1: 盐城湖盐城队长
0: 哦，
1: 啊，
0: 阳
1: 是
0: 城
1: 我
0: 队
1: 们
0: 长，
1: 的一个公司的品牌。因为以前我们养的大闸蟹，我们就整体批发给别人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自己做自己的礼盒包装，来做三厂，做品牌。做品牌建设，哎，这也是我们作为企业的一个突破，也是一个，也增加一个创收渠道，
0: 对
1: 这
0: 对，
1: 些都是我们比较大的收获。另外，在这个智慧渔业啊、物联网这一块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之前，因为我们毕竟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嘛，然后通过这个投研培训，也带着我们参观了很多的大型的渔场，一些优秀的企业，包括一些科研机构，那确实对这物联网的应用啊。无人机啊，水质在线监测啊，这些东西确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我们现在也逐步在朝上面靠，也为了降低对人的依赖度，也为了降低对人的成本的消耗，所以这些东西都对我们在今后的养殖、生产和经营过程当中都有非常好的一些借鉴和帮助。
0: 可以说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啊，也是在你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啊，可能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吧？
1: 是，
0: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啊。好，
1: 好，谢谢。
0: 谢谢您，非常感谢。好，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3: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2: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3: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2: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3: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怀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2: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 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3: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2: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1到2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3: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含量。

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0: 4006035777。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段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要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发私信啊，包括在我的作品评论区留言，和我一起来探讨交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5: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紧张局势。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5月27号报道，五角大楼方面已经耗费了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要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采取军事行动。就说白了，美国已经做好了对古巴动手的军事准备。那么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呢，在该地区集结的海军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那么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在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那么美国政治报网站此前曾报道说，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没有奏效，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对古巴的军事选项。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这种紧张局势呢？在伊朗战事还没有彻底解决，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和伊朗还在对峙的情况下，这个特朗普啊又把矛头对准了古巴，这到底是虚晃一枪呢，还是真是有意在这个时候对古巴下手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美国针对古巴已经集结了哪些这个作战力量，军事方面的准备是否已经充足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6: 美国针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大部分作战兵力已经撤离了加勒比地区，但是呢还有一些兵力是处于长时间驻留的状态，比如说他有一些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和装备，那么就一直

0: 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部署，应该呢还有执行所谓缉毒任务的海军的战舰啊，在周边的区域进行活动。一旦美国海军在海上发现了可疑的船只，那么就会对外声称发现了运毒船，然后会对它进行直接的火力打击。最近还闹出了人命。现在来看呢，美国针对古巴的军事集结已经开始了。首先呢，从本土派出了这个2栖攻击舰啊，也携带了更多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那会在古巴的周边进行部署。那美国空军呢，不需要进行特别的准备，完全可以在预警机、加油机的支援下啊，直接派出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针对加勒比地区进行空中封锁或者是这个空袭行动。现在比较值得关注的呢是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这艘航母原本是要启动这个退役的流程，正常而言呢是从南美的这样的一个海岸线进行一个绕行因为这个尼米兹啊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它必须要绕行南美洲，然后呢在北上，最后呢是等待这个拆解或者说进行这种退役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但是现在呢，在他退休之旅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参加这个军事演习行动那不排除可能也会在退役之前针对古巴去进行威慑，或者说参与其他兵力一起组织实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它现在仍然具备很强的作战能力。那么在绕行南美洲的过程当中，和这个阿根廷进行过演习，也和巴西进行过演习。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美国决定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尼米兹号这个核动力航母包括它所在的航母打击群是具备实战能力的，是可以针对加勒比地区进行大规模持续性的空袭的。
1: 那么魏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委内瑞拉啊，那么很多网友在讨论啊，美国如果真的要考虑对古巴动武，会不会参考在一月份突袭委内瑞拉，强行带走马杜罗那次的这个军事行动，采取那样的一个军事上的战术和战法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可能的形势？
0: 美国如果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啊，大概率呢还是空袭为主。因为古巴它全国的这个武装力量大概也就是4-5万人左右当然呢它也可以通过动员的方式进一步的扩充兵力，但是呢由于长时间的面临外部的封锁和制裁，那美国它的这个海空力量占绝对优势，因为古巴它的空军和防空作战部队是没有办法和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和美国空军进行抗衡的。古巴的海军实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弱那么如果美国采取空袭行动可以针对古巴它军事力量的指挥中心，包括一些营地，甚至包括一些防空作战的阵地，能够进行全方位的压制，甚至可能会进行全方位的摧毁。那古巴呢，它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如果说美国想要针对古巴复制它在委内瑞拉所采取的突袭行动，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古巴陆军比较多，还有一些民兵组织，那么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动员。外界普遍认为古巴的地面作战部队，尤其是一些特种部队，那么他对政府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想要对他进行策反，想要对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抵抗意志的这个动摇，这个难度比较大。如果说美国想要派出海军陆战队登陆，或者说想要派出突击作战部队在古巴的首都展开行动应该会面临比较激烈的抵抗因为古巴对于美国施加军事压力，我认为它是有准备的不排除重要的人物、重要的目标已经是处于高度的警戒和保护的状态。所以呢，如果是想要进行这种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和转移，我认为难度比较大。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古巴它缺乏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防空体系比较老旧，想要防范和反击美国的空袭，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1: 那么魏老师，在一月份对付并突袭了委内瑞拉之后，那么二月底又对伊朗进行了偷袭。那么现在到了这个五月底，马上到六月的时候，美国这个时候把矛头对准古巴，怎么解读美国的这个考虑呢？这个时候把矛头对准古巴是什么意思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0: 美国对古巴要采取军事行动啊，并不是临时的决策，而是长时间都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只不过呢，是什么时候下决心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呢，把矛头对准古巴？我认为呢，受两个情况的影响。首先呢，就是美国他此前针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确实针对马杜罗进行了控制和转移，那么美军的这个行动啊，时间比较短，而且呢达到了五角大楼和白宫此前预期的一个目标。那当时委内瑞拉它整体的国防力量并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说真正进行了激烈抵抗的就是当时保护马杜罗的这样的一些安全力量或者说护卫力量，其中好多都是古巴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美国认为要持续的针对加勒比地区的反美国家啊，所谓的反美国家啊，要进行这种政权的颠覆啊，要进行这种军事的打击。所以呢第一次是针对委内瑞拉啊，第二次就是针对古巴。因为在美国政客的眼中啊，委内瑞拉和古巴是加勒比地区针对美国态度啊比较强硬的两个比较典型啊有代表性的这个国家啊，所以他要针对委内瑞拉进行这个打击，要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控制。同样呢，也是现在开始把矛头针对了古巴啊，试图呢针对这个国家的政权进行颠覆，再次的要把古巴变成美国控制的后院甚至是后花园。大家都知道，在古巴进行了这个，
1: 那么古巴在军事实力上，国家的整体实力和体量上，跟伊朗确实还不是一个层级。但是作为古巴方面来讲，他们做了哪些具体的军事准备呢？甚至我们说的更直白一点，那肯定是打不过美军了。但是呢，能不能制造一些麻烦？就是说像这个比如说伊朗也打不过美军啊，但是他可以给美军制造麻烦啊，对不对？那么这一方面，古巴有没有能力，或者说有哪些潜在的可能，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呢？马上啊，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和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

0: 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各位家长，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啊，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这个本事，这些东西是未来哪怕 AI 时代到来了，也是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有两个热门主题科创营，完全不怕踩坑。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很多朋友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春假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推出了，哎呀，就是刚推出立马就爆满，就是刚口播，然后晚上就通知，哎，不要再播了，因为已经爆满了啊。那么这个营的内容啊，非常的硬核，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为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说白了，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您都能让孩子带回家啊，以后呢能一直玩一直用，而且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独特的纪念。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专属早鸟优惠，暑假呢有多期营可选，但是总的来说名额有限啊，像我们之前春假的时候还有五一假期的时候，都是一上线就爆满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了，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 132-9127-8879 132-9127-8879， 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好友，在线咨询也可以 132-9127-8879。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受到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新闻广播呢给您准备了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打进电话，您只要8.8元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在618当天全部结束，一年只此一次的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 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除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是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有效提高您的睡眠质量。今年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元，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啊，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得确实不一样。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能够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紧张局势。那么上半段我们也说到了，美国其实已经做了比较充足的军事准备，随时可以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我们来讲古巴方面又有哪些准备。古巴虽然从整体军力上来讲当然和美军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古巴能给美军造成一些麻烦吗？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一起来聊。魏老师，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3: 古巴的这个军事准备啊，主要是针对他的这个后备的兵力进行动员和训练。因为呢，古巴如果说进行全方位的国内动员，那么能够持枪的啊，那么参加防御任务的这个青壮年，或者说呢能够持枪的这样的一些受过一定训练的这个人员，有个大几十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防空，因为古巴它都是苏联时代这个留下来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非常的老旧。你说想要应对 F-35 隐身战斗机，想要应对超级大黄蜂，包括 F-15E, 这个难度非常大。因为它和伊朗情况还不太一样。伊朗一直针对它的防空武器系统进行升级，进行完善。那么此前伊朗从俄罗斯引进过一些防空武器装备，后续呢又利用它能够拿到的技术和零部件针对这些防空武器装备进行了升级。而且呢，它有很多国产化的小型的低空的防空作战平台，机动性很强。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些体系，针对美军空袭的这个战机啊，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麻烦。而且呢，打掉了 F-15E, 打掉了 F-35 隐身战斗机，打掉了 A-10 攻击机，而且通过这种导弹远程攻击的方式，也让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的这个军事基地普遍处于不安全的状态。那古巴他所做的军事准备呢，一方面呢就是强化自身的这个训练啊，那么要让作战部队当中的精锐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兵力可能会重新分布一下，加强针对首都地区啊，包括一些主要的这个建筑，包括一些主要的核心部门啊，政府职能部门、军事部门要强化保护，这是古巴方面能做的。那他想要强化自身的空军的作战能力、海军的作战能力和防空作战部队的这个作战能力，我认为难度比较大。所以古巴真正能够和美国进行制衡的，可能就是他的这种城市战，或者说呢在这种城市密集区他的这种城市游击战的能力，这个针对美军方向针对美军，那么他会有很强的这种制衡或者说反击的能力。防空作战、空中作战、海上作战，古巴的实力确实太弱了。因为一个是受到经济体量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的封锁，他的武器装备、主战装备基本上没怎么更新，有的这个作战车辆啊、火炮啊，可能都是已经服役了半个多世纪，就是这么一个技术状态。
2: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对古巴放了很多狠话他甚至提到了说历届美国总统都想解决古巴，但是呢都没能做到，都没解决了。现在呢，他要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了。其实这个话呀，我感觉跟当初对伊朗说的话也一样，他之前不也说吗，说历届美国总统也没有解决了伊朗，现在他解决了了，就反正说他自己很厉害嘛。那么这个话一出口，是不是说明他对古巴动手也是决心已下，就是真的要动这个手呢？能不能这么理解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可能性还是有的，因为现在美国已经把动武的目标直接指向了古巴，而且呢美国总统他在表述

0: 的过程当中，针对古巴也有直接的威胁和恐吓，甚至把几十年前的啊这种所谓的飞机被击落的这个情况再次的翻出来，试图要针对古巴前任的啊这个领导人啊，还是要采取这个措施和这个手段。所以他现在的这个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苗头是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个相关的意愿是越来越强烈。那么如果说针对古巴采取这个作战行动，那不排除可能是前阶段啊，就是早期初期的高强度的空袭和后面的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登陆作战行动，可能是要进行这个结合。如果是这种高强度的空袭，那古巴武装力量的损失会比较大啊，有限的空中的力量，包括一些老旧的战斗机啊、运输机啊，可能很快就会被摧毁。古巴海军本身也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舰艇，那么有一些巡逻艇、巡逻船，包括一些小型的舰艇，那可能也会遭到摧毁。所以海空力量会最先遭到火力打击。另外一个呢，就是防空阵地。古巴的防空武器装备比较老旧，还有的一些是不能机动的，都是阵地部署。那么想要对它进行转移和藏匿，这个难度很大，所以呢，古巴的防空体系可能也会处于全方位被压制，或者说大部分被摧毁的情况。那么前期的这种持续的轰炸和打击，告一段落之后呢，美国可能就是要下真正的决心，是否要针对古巴的高层要进行这种所谓的武力控制。那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快进快出的特种作战行动。那么如果他拿不到这个情报，或者说呢没有办法去采取一些收买啊、渗透啊的这样的一些手段，强行往里打其实风险非常大啊，因为古巴他的这个作战力量不会轻易的这个放弃抵抗啊，甚至呢可能会一直和美军的突击部队进行激烈的交火和交战。那在这种距离上，或者说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那双方使用的都是轻型武器，对吧？古巴，他的这个作战部队还配备有大量的这个火箭助推榴弹啊，对吧？手榴弹，甚至包括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再加上呢，对于地形、对于城市的环境比较熟悉，又是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国家的这个高层。那可能会进行坚决的抵抗和反击。那这个时候，如果美军特种作战人员他面临非常大的风险，甚至出现重大伤亡，那最终这个作战行动还是有失败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如果是持续的空袭和这种海空封锁，那古巴会面临比较被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一旦美军的特种部队突击人员包括海军陆战队进入到了古巴的范围内，想要进行地面作战，那古巴还是有手段、有方法啊，对它构成强有力反击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看这个美国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是不是这个仗要打到底，还是说呢，通过这种武力施压或者说海空打击的方式，要迫使古巴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可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答案。
1: 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呀，他所谓的对古巴动武还真不是说说而已。不过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纵观2026年今年上半年的这些国际大事件，你会发现特朗普曾经自诩的所谓和平总统的这个名号啊，不仅是名不副实，现在来看甚至有讽刺意味。你想想，从今年1月份突袭委内瑞拉，2月底袭击伊朗，那么到现在又说要对古巴动武，而且军事集结已经做好了，真的有可能要动手啊？那么和平在哪里呢？对不对？对于自身的这种大国的责任义务又怎么看待呢？那么关于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这个对峙的局势啊，接下来会不会真的演变成战争相关的动向？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来关注这个俄乌方向。那么根据新华社援引英国金融时报5月26号的报道，从去年的12月以来啊，已经有9个国家退出了 由捷克发起的向乌克兰提供弹药的这么一个所谓弹药联盟吧。

0: 那么参与这个联盟或者叫参与这个采购倡议的国家比高峰期少了一半，就是一开始有18个国家合起伙来，哎，帮乌克兰提供这个炮弹，提供各种弹药，哎，但现在退了一半去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包括我们看到德国的这个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去年也公布了一个数据，就2025年夏天欧洲国家每月平均对乌军援下降了 57%。就是说欧洲之前那种大力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形势已经开始逆转了，很多国家呀就援助不起了啊，这个没有钱了，或者说政治上没有意愿了。那么怎么解读欧洲对乌克兰军援的减少呢？如果欧洲，你想想看，美国本身就基本上中断，是就是说大幅减少了对乌克兰的援助了。好，欧洲现在是主力，欧洲再不援助了，那乌克兰怎么办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勋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的捷克倡议啊，就是18个国家合起伙来给这个乌克兰供应炮弹，这个炮弹联盟它到底是发挥一个什么样作用，怎么解读它呢？魏老师，
1: 这个弹药联盟呢主要是针对乌克兰提供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的这个炮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啊。那么当时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军队它的军火消耗比较大，那么对于这种榴弹炮的炮弹它是有强烈的一个需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守住阵地当时呢主要是靠炮兵发挥作用，那么去掩护它的火力点和防御工事和战壕，那么去阻止对方步兵和装甲部队的这个靠近，而且呢当时还有一些进攻作战，那么这个自行火炮啊也要伴随部队去发动进攻，所以在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这个炮兵损失比较大，另外一个呢火炮的这个炮弹消耗的数量比较大啊，乌克兰自己无法进行生产，只能是从北约成员国进行获取，所以搞了一个弹药联盟。欧洲国家就是这些北约成员国会根据乌克兰军队的需求，那么筹措资金采购或者是生产弹药。现在呢有很多国家都退出了，为什么呢？就是生产能力跟不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自己的库存也见底了啊，那以前是发挥了作用，现在来看呢这个很难持续。为什么说以前发挥了作用呢？就是因为以前俄乌双方在交战的过程当中，针对于火炮它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呢乌克兰它进行了这种火力的调整啊，当然了针对于这个火炮尤其是大口径火炮比如说西方国家也就是欧洲国家援助给它的，你像凯撒自行火炮，包括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大型的履带式的，
0: 那踊跃参与啊，凑了18个国家给乌克兰供炮弹，结果呢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口气退了一半，9个国家退出了，不参与了，不掺和这档事儿了。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为什么这么多欧洲国家突然就这个不愿意出力了呢？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吗？魏老师，
1: 这个联盟啊原来有18个国家参与，为什么说过去半年一口气儿退了9个？我认为是有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很多国家拿了钱，但是他自己呢没有办法生产和采购这些大口径火炮的这个弹药，所以呢这些钱他会进行统一的使用啊，从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的渠道去进行弹药的采购和生产。但是有一些参与的这个国家就认为这个钱可能是没有花到刀刃上，并没有直接转化为乌克兰军队的这个作战能力，可能采购出现了拖延的情况，甚至呢还会有报价过高。所以呢有一些国家就认为虽然说花了钱，但是对乌克兰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干脆退出了。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有一些国家它本身已经没有这种大口径弹药的生产能力，不能生产155毫米口径的这个榴弹炮的这个炮弹，那么它是光花钱，但是呢相关的这个军火生意或者是军火产能没有办法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或者说没有办法去带动本国的就业，而且呢这是一个长期的情况，花钱花了很多，自己一点收益都没有，而且呢完全是通过花钱的方式让其他国家那么他

0: 的军火商和弹药生产企业拿到了更多的利润啊，所以呢，认为，这种合作模式可能不太平等，或者说呢，有人获利，有人没有获利啊，这个，认为，不太合适啊，或者说不太适合长时间的这个参与，所以就这个退出了。但是呢，像德国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欧洲国家仍然还是在这个联盟的范围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德国本身就是有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的这个弹药的生产线，所以它可以一直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然后呢，像德国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欧洲国家，它针对乌克兰的这种援助的力度是在不断的加大，所以即使有很多国家退出了，他们也在持续的生产采购，向乌克兰进行援助。所以它会出现两种态度，一种呢认为参与的这个积极性啊已经没有一种呢，就是相关国家参与的积极性是越来越弱，就退出了。另外一些国家呢，是要持续的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作战，它本身又是一个军工体系的强国，所以呢，还是在向乌克兰交付这些弹药。
1: 那么现在这个炮弹联盟参与国直接砍半了，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说的直白一点，乌军在战场前线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面临没有炮弹可打的窘境呢？对于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评估？
0: 其实有这个联盟进行支撑，乌克兰一线作战部队尤其是他的炮兵啊，还是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乌克兰军队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不会有意的去节约弹药。那么现在呢，他所使用的 M777 轻型榴弹炮，再加上欧洲向他提供的卡车炮和履带底盘的自行榴弹炮，在他前线防御体系当中仍然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啊。那么现在这个火炮乌克兰军队运用的也比较熟练了，但是呢，只要是发现了这个俄军的进攻啊，包括班组小队的这种分散式的进攻，那么一线作战的这个乌军马上就会呼叫无人机和火炮对它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他们是要用弹药和无人机去换取己方伤亡率的这个下降，但是呢要最大程度的去杀伤或者说阻挡俄军的进攻。所以这个火炮可能是一直处于高强度射击或者说高密集度射击的这种状态，前线的弹药的消耗量实在是太大了。即使像德国包括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仍然在向乌克兰进行提供，而且呢自己在不断的这个生产，还是出现不够用的情况。那么我们目前来看，欧洲国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除了加大力度进行生产，包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之外，就是投资乌克兰本国的军工体系，让他们在国内自己构建生产线进行生产。这样的话呢，减少了运输的环节啊。那么乌克兰的企业生产出弹药之后，马上就可以运往前线啊。那这个时候呢，欧洲国家也会减少那么它在弹药运输啊，或者说在物资调配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保密和安全的问题。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在它的国内啊构建起了这种弹药的生产厂，产量很大，那么如果被俄罗斯的情报机构或者是俄军啊定位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这个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帧数高超音速导弹，可能就会对它进行打击。那欧洲好不容易投资的这个弹药生产体系可能就会被直接的摧毁。所以这样的一种模式它也有问题，就是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可能没有办法这个保证。
1: 那么魏老师，我们再从整体上来看，欧洲整个的援乌力度最近是不是在大幅的下降呢？怎么解读现在的这个现象呢？
0: 从整体上来看，一些欧洲国家针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确实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情况是这样的，这些欧洲国家可能原本就不是军事强国，或者是军工体系就不是特别完善，那么两三年三四年他可能会在其他国家的带动下投入一些资金，然后呢向乌克兰去援助一些武器装备，但是本身他自己的军火库体量就不大，那在援助的过程当中消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最终他是没有能力进行援助。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财政方面，在这个资金方面可能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会出现退出一些援助体系，或者说呢大幅

0: 减少援助资金和武器装备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看几个欧洲的军事强国，或者说欧洲的大国啊，首先我们看像法国、德国、英国这三个国家，针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其实没有下降，反而是在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其他的一些欧洲体量不是特别大的国家，它的援助确实跟自己以往相比是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呢，如果英国啊、法国、德国，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比如说像瑞典，他们加大了这种援助的力度，那么它是可以把这个缺口给弥补上，甚至在整体援助方面会有一些增量啊。但是呢，这个军事援助啊是非常费钱的啊，这个消耗资金的速度特别快。那欧洲这些国家能不能啊持续的撑下去？现在来看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未知数。所以呢，就是因为持续的时间太长了，那无论是哪个欧洲国家，它也会面临啊这个军事资源或者是啊相关的资金，出现枯竭的情况，或者说呢出现啊这种资金啊越来越少的情况。所以呢欧洲针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它的结构和模式一直在进行这个调整。以前呢是要让乌克兰军队要顶住啊，那么都是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和一些库存的弹药。但是现在呢，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是要把自身的军火的生产能力和生产体系转移到乌克兰的境内，让它去进行生产，就是一种联合生产，欧洲也生产，乌克兰也生产啊，同步进行联合生产，标准呢都是欧洲的或者是北约的，他们现在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从整体来讲啊，说某一个领域有大幅度的下降，我认为这是客观的，但是从整体的援助模式来看，它只是进行了调整，不能说全方位的大幅度的下降。那否则全方位大幅度下降的话，那乌克兰肯定是撑不住的。
1: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最近美国和欧洲援乌力度都有所下降，这对于整个乌克兰的形势会有什么影响吗？
0: 美国针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确实是大幅度的下降了，那欧洲针对乌克兰的援助的力量也是出现了实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就说了，乌克兰的这个战线它为什么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情况是这样，这个仗啊已经打了四五年了，那么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它都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资源，而且双方的这个交火线和接触线极为漫长，双方的侦察能力又空前提升，都有大量的无人机，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进攻难，反攻同样也很难。因为只要你集结兵力向前线投送物资，什么大量的坦克装甲车辆啊，自行火炮向前方进行调动，首先你这个行动本身就会受到破坏和干扰，因为双方都会有这个无人机去啊控制相关的区域，会对你进行袭击，那很多的运输线和补给线双方都是打来打去，你想要搞一个大兵团的这种集结，然后选择某一个主攻方向，撕开对方的防线，向纵深去进行挺进，那起码无人机这个问题就不好解决。
1: 好，感谢魏老师的解读和分析。的确现在俄乌冲突已经到第四年第五年啊，那么它整个的形势已经变化了，战线不能说完全固定住了，但是基本上保持僵持啊，谁也这个俄罗斯再往前推推不动了，乌克兰想反推回来也没这个机会。所以呢，虽然乌克兰这方面压力更大一些，包括受到欧洲援助的力度也减少了，但是啊，勉强守住阵线还是没有问题的啊。关于俄乌形势接下来的发展，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道好酒不愁找，就愁价太高。想喝一口纯正的口粮酱酒，市面上稍微沾点品牌，敢说自己是坤沙工艺的，基本上都要100起步。要是品质再好一点的，那直接是200一瓶往上走。那天天喝，顿顿喝，一个月酒钱还真不少。想喝品质好的，钱包受不了；想省点钱，又怕买到酒精酒、串酒，喝了不仅上头，而且伤身体。所有爱喝酱酒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茅台镇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一定要去试一试，不仅酒质好，口感好，那价格更是让你满意。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两瓶纯粮酿造的53度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是69块钱两瓶，一瓶只要30多块钱。您可千万别因为价格便宜来怀疑我们的酒质。来自南京玄武区的听众王先生说，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平日里少不了拜访客户，人情往来，像端午节送礼那更是刚需了。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口感特别的纯正，完全不辣喉，真的是不敢相信是69块钱一瓶的酒。是的，我们的价格之所以便宜，那是完全去除了品牌溢价，只是老老实实做酒，酒品和酒质一定是在线的。没喝过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福利活动直接加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划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就为了让您买得更加安心，更加放心。4007101909 4007101909，秦淮区的张老板直接订了10箱，再加上送的2箱，总共到手12箱。张老板说，这酒品鉴活动的时候我就喝过了，酒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很好，绵柔醇厚，不辣喉。这次活动这么滑

0: 打算我多买一点，过端午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给业绩突出的员工一人发一箱。非常感谢张老板的支持，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您安心坐等收货就可以了。收到货后您清点好了，满意再付款。没喝过马年纪念酒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啊，先花69块钱买2瓶回去尝一尝酒质，闻一闻酒香，等你喝过认可了再回购。不过也要提醒大家，69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时间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上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6: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盛夏时光。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5: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呢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啊，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医生黄方言医生，有请黄医生。黄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5: 黄医生呢是一位专业的营养师啊，注册营养师，而且呢他非常擅长儿童保健和营养指导相结合，围绕着儿童生长发育、膳食摄入、喂养行为、疾病风险以及家庭执行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主要是关注儿童营养性疾病啊，挑食、偏食、喂养困难、营养不良、儿童肥胖以及体重管理等等啊，重点是将专业的营养建议转化为家庭可理解、可操作、可长期坚持的饮食和喂养方案。这么一说大家感受到了啊，黄医生他的工作内容和我们的生活呀，尤其是和有孩子的家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啊，孩子们吃这个话题，这个是家长最最关心的问题了。从宝宝一出生，那这个吃就是头等大事啊。孩子吃得饱很重要，但是怎么能吃得好呢？啊，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听听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

0: 所以今天呢，请黄医生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感受到的现在学生常见的营养问题都有哪些？我们先请黄医生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您请讲。
1: 现在我们国家学龄儿童同时面临一个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的一个双重挑战。
0: 嗯，
1: 那么第一方面是超重肥胖问题非常突出。
0: 嗯，
1: 我们国家6到17岁儿童的一个超重肥胖率达到了19%。这和我们孩子们高盐、高糖、高脂肪的快餐消费增加有关。另外还和久坐不动啊、视频时间过长密切相关。那么另一方面的话，是更加普遍的是严重的营养摄入不均衡的现象。
0: 嗯，这反倒是更普遍的情况啊。
1: 对对，根据最近的一个全国营养监测数据显示，那么学龄儿童的一个饮食结构呈现一个两多和多缺的特点。什么是两多呢？就是第一，就是精细谷粮摄入过多。
0: 嗯，
1: 第二的话就是禽肉畜类摄入过多。
0: 嗯，
1: 多缺的话体现在几个关键的食物上，包括全谷物啊、杂豆啊，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啊，以及坚果摄入不达标。另外的话，鱼虾类、蛋类、奶类和大豆类的摄入也是低于普遍的一个推荐摄入标准。
0: 嗯嗯，
1: 那么这种不均衡的话会导致维素 A、 钙、铁、微量元素普遍缺乏。再加上孩子们会出现一些不吃早餐啊、挑食偏食啊、拿零食替代正餐不的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普遍。这些都是咱们家长需要急需去重视的营养痛点。
0: 是，刚才一听黄医生一讲哦，首先第一个感觉说到这个超重肥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哎呀，现在孩子就是给他吃的太好了，所以你看他一个一个家里都是小胖墩儿。但是黄医生跟大家说了另外一个比这个问题更普遍的情况，叫做营养不良。这话一出，可能很多人都懵了。我天哪，这孩子都已经吃成这样了，我还能给他怎么吃啊？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那看来吃得饱也不是吃得对，是这样吗？
1: 是的。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也是我们中国餐桌上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我在门诊经常看到孩子长得白白胖胖，一顿饭可能能吃2碗大米饭，再配上红烧肉。那么家长可能觉得这是吃饱了、吃好了。但在我们营养学角度来看，这个吃饱仅仅是代表孩子的胃被填满了，热量摄入够了，但它不代表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凑齐了。那么这就引出一个概念，隐性饥饿。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孩子虽然摄入了足够的能量，但体内还是缺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些微量营养素。因为缺乏这些营养素，不会让孩子产生饥饿感。但是呢，所以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吃饱了，但是身体还是处于一个营养失衡的状态。那么数据就显示啊，我们国家6到17岁的学龄儿童有超过70%的孩子肉类摄入过量。主食也是摄入超标，但是蔬菜、水果、奶制品和大豆制品的话，它的摄入缺口是非常明显的。那如果不改变这种只看量不看质的喂养方式的话，孩子的微量营养缺乏问题是会更加加剧，严重的影响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那所以衡量孩子要吃的好不好，重点不是在于胃有没有被撑满，还要在于他的饮食结构有没有吃对。
0: 我们怎么去衡量呢？是看我们每天一日三餐给他的搭配，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检测方法？
1: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那个设计清单，就是方便判断孩子一天吃的好不好。首先我们要看一个食物的种类数，对照孩子，对照孩子一天他吃了多少种食物。我们是要求每天至少吃到12种以上，那么每周吃到25种以上。其中这种食物种类是不包含那个烹调油和调味品的。
0: 嗯哼，
1: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看颜色，就回想一下今天给孩子准备的一个蔬菜，它的总量是不是摄入达标了。那么根据膳食指南的话，不同年龄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蔬菜摄入推荐量。为了方便记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设为400克的一个蔬菜。像深绿色啊、红色啊、紫色啊这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胡萝卜，有没有达到蔬菜总摄入量的一半以上。第三个的话就是看奶豆摄入够不够。那么孩子有没有今天摄入到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怎样的一个奶制品？有没有吃到大豆或者豆腐这些豆制品？第四步的话就是算油盐，家里做菜的时候是不是又要重口味了？因为我们孩子每天的一个食盐摄入量是要控制在5克以下，就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啤酒盖这么多，大概就是5到6克左右，所以要在一个小的啤酒盖以下的一个盐的摄入量。烹调油。

0: 油蛋饭要控制在20到30克。如果中午吃了一些油炸的快餐的话，晚上这顿就是要做到一个清淡和清淡的一个原则。所以如果家长每天去花上1、2分钟的那个时间，用这个数字清单去把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去过一遍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现一个短板，然后第二天可以做一个查漏补缺。
1: 好，这是给出的一个专家给出的啊，我们营养专家给出的一个孩子每天摄入的一个就是均衡营养、吃得好、吃得对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啊，对照自己家里面一天的食谱，可以去考量一下，看一看啊。我刚才基本上简单算了一下，就是一天12种，我们放到三餐来看，那基本上三餐你至少要有4种食物。啊，这个蔬菜、肉啊、禽啊，这个还是需要动点脑筋的啊，去搭配。这个家里人口多还好，估计能凑齐。这要真的是一家就一两口人、三口人，确实这个是要动点脑筋的啊。我们刚才分开来解读一下，就是刚才黄主任给大家讲到的啊，就是咱们现在孩子啊，尤其是学生，因为他们学业压力会很重，所以他的营养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就说到两块，一块呢就是现在一个情况就是超重肥胖啊，我们分头按照您给我们的这个思路来理，就是为什么面对这个青少年超重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特别关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最容易做错什么？您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0: 家长在面对孩子肥胖的时候啊，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的误区。那么第一个极端是认为他的体脂率越低越好，盲目让孩子去过度节食。那有的孩子会让孩，有的家长会让孩子饿肚子，或者完全不沾油水。那其实脂肪对我们人体生理是非常重要的。盲目追求的一个低体脂或者过度节食的话，会导致孩子一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甚至出现一些器官功能的衰退。而且如果不吃主食，只吃肉的话，蛋白质会被分解，产生能量，不仅浪费了优质蛋白，还会增加一个肾脏的一个负担。那么，第二个极端是用不科学的方式去减肥，比如指望孩子少吃一顿饭，或者只吃汤不，只喝汤不吃肉。那么家长要知道，我们熬的骨头汤里面绝大部分是一些脂肪，那么除了脂肪以外，其他的一些营养素是相对有限的。另外，钙也比较难溶于汤里面，想补营养的话，还是得吃肉。所以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的话，应该是调整饮食的结构，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并且增加一个运动，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和油炸这些快餐食品的一个摄入，纠正他挑食偏食。那同时配合一个行为矫正，督促孩子每天进行至少6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减少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种久坐时间，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体脂管理的方法。
1: 好，刚刚讲到的是，对于我们这样的青少年啊，超重肥胖这个问题，家长容易犯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刚才还讲到了，就是在学生阶段，我们特别提倡要重视奶制品、蔬菜、豆制品的摄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青春期和学龄期的话，它是孩子身体打基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这里有两个核心词，一个叫峰值骨量，就是和我们的骨骼相关；一个叫优质蛋白。那我们首先说一下骨骼，我们成人骨骼的45%都是青春期形成的。儿童期摄入足够的钙的话，对成人后的一个峰值骨量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个时候钙没有补够的话，那么他老了以后，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同时，牛奶是天然的一个补钙利器，它每100毫升的话含有110毫克的钙，就非常容易对我们人体吸收，那大豆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植物蛋白和矿物质来源，也有利于我们的骨骼的提高，它的一个骨骼的密度。然后再说一个优质蛋白，就是奶呀、鸡蛋啊、鱼虾呀、大豆啊这些含有的一些蛋白质，它的氨基酸模式和我们人体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们都属于一个优质蛋白，尤其是鱼虾类。它不仅是提供蛋白质，还提供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啊、大脑啊都非常有益。目前我们国家多数的一个奶类摄入量是明显低于一个推荐摄入量的300克的一个标准，所以家长要督促孩子天天喝奶，多吃鱼虾、大豆。
1: 好，
0: 谢谢。
1: 刚才讲到这个，我们有听众有关注到了，咱们今天说到了，
0: 通常首当其冲的话就是一个果汁和甜饮料。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鲜榨果汁是健康的，然后。

0: 天砸一杯果汁给孩子吃，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那水果在炸制的过程中呢，绝大多数对肠道有益的一个膳食纤维被过滤掉了，那么部分的一些维生素也容易被破坏，剩下的就是一些浓缩的大量糖分的液体。那么孩子如果经常喝这种高糖的果汁的话，会容易造成一个虚胖，同时会增加一个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一个风险。那市面上一些奶茶、碳酸饮料含糖量也是非常吓人的，不仅会增加他的一个蛀牙的一个风险，还更是导致一个肥胖的一个元凶。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就是不能给孩子碰的，就是含酒精的食品，比如说酒精巧克力啊，含酒精的冰激凌啊，甜酒酿啊。因为儿童的一个大脑还在发育，酒精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并且会损伤一些脏器，甚至引发一些暴力的攻击行为。所以给孩子准备零食的话，应该选择一些新鲜水果啊、原味坚果啊，或者酸奶啊、纯牛奶啊、奶酪，避开一些薯片啊、辣条、糕点啊这些高油、高盐、高糖的垃圾食品。
1: 好。我们有听众的问题，咱们来回复两条啊。有一位听众啊，他问到说，孩子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喝水的问题，他说，孩子基本上除了喝汤之外，在家里不喝水，送到嘴边也就喝个一两口，就担心孩子喝水太少会不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您怎么看？
0: 水如果喝的太少，那一定是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因为我们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那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学龄儿童来讲的话，足量的饮水的话，可以促进一个生长发育，保持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提高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那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缺水的一个状态的话，孩子会容易产生一个疲劳啊、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怎么去判断孩子一个孩子他的饮水量是否达标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个我们的新版的膳食指南，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新版的膳食指南，里面标了各个年龄段它的一个标准。比如说6到10岁的一个基础发育期的儿童，他每天至少饮水800到1000毫升。那11到13岁的一个儿童的话，男生至少要1300毫升以上，那女生达到1100毫升以上。那14岁到17岁的一个孩子的话，男生要吃到1400毫升以上，那女生要吃到1200毫升。特别是如果我们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嘛，然后如果孩子在高温天气下进行一些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话，饮水量还是要更加增加。所以孩子，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足量饮水，并且首选一些白开水或者淡茶水，不要喝那些含糖饮料来替代水。
1: 好啊，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小朋友是8岁，他说孩子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喝一瓶乳酸菌饮料，宣传上是说助消化呀，这个真的健康吗？乳酸菌饮料。
0: 乳酸菌饮料的话，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它是一个对人体有好的一个营养品，但其实乳酸菌饮料的一个本质，它还是一个饮料。那么饮料的话，其实就是大量的糖在里面，然后其他的营养成分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每天喝一杯乳酸菌饮料的话，它其实孩子的一个糖分是非常容易摄入超标的，然后就会增加孩子发生肥胖的风险。另外的话，它的其他的，比如说它的乳酸菌成分，一些听起来好像比较有营养的一些营养成分，它的含量是通常是会很低的，所以不建议通过吃乳酸菌饮料来去改善孩子的营养。
1: 好，今天我们现场的访谈就到这儿啊，问题也给大家回答到这儿。那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黄医生，我们有什么办法找到像您这样的营养师，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些一对一的指导？
0: 大家可以去逛我们南京市妇幼儿童保健科营养门诊，然后我也在这个团队里面，就
1: 好
0: 可以
1: 的。
0: 给大家去提供一些建议。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方言医生做客《名医坐堂》，黄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

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呢从事甲状腺外科工作已经十多年了，非常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的诊治。今天呢我们继续世界甲状腺日的系列访谈啊。今天王栋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结节。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会请王栋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王主任说到甲状腺结节哈，其实体检报告上这个描述挺普遍的。那么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比如说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在人群当中的调查来看的话呢，那么我们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最重要的是要到医院，到专科的医院。给专科的医生去看一下，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呢是不需要去干预它，只有少部分的结节呢需要进一步的做处理。
0: 嗯，
1: 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做一份这个甲状腺的彩超，
0: 嗯，
1: 然后结合医生的查体呢，然后医生呢会告诉你这个结节是需要进一步处理还是需要就是随访复查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么拿到超声报告之后，普通人应该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一下这个结节到底好不好？
1: 判断一个结节的良恶性最重要的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呢，这个结节是什么样的回声？
0: 嗯，
1: 一般来讲等回声或者是高回声的，就表示这个结节大概率是个良性。
0: 嗯，
1: 如果是低回声，那么就有可能是不好。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看这个结节的边缘啊，是不是规整，是不是整齐。
0: 嗯，
1: 如果是不规则或者是有毛刺的，
0: 嗯，
1: 那么说明这个结节不是，就是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看钙化，一般这个结节当中如果有一些微小的钙化，
0: 嗯，
1: 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不是特别好。
0: 嗯嗯。三个主要看三个关键词啊，回声、边缘啊，还有它的钙化、良性和啊，还有，
1: 还有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形态，
0: 形态
1: 就是比如说这个结节，纵横比小一，就表示这个结节呢是躺着长，那么这个结节呢大部分是好的。
0: 嗯，
1: 如果这个结节呢，比如说B 超当中描述它的纵横比大于一，或者是竖着长，
0: 嗯嗯，
1: 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有可能是不好的。
0: 嗯，就是纵横比
1: 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
0: 嗯，好，嗯，那么良性和恶性结节怎么来区分？
1: 区分就刚刚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就是在不做有创的操作的情况下，
0: 嗯，
1: 你看这个 B 超当中的描述，如果这个比如说这四个不好的特点，
0: 嗯，
1: 你占了一个，那就叫四 A 类。如果占了三个，那么就表示你这个结节大概率就是个恶性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呢，确诊的方式呢，就是做甲状腺结节的穿刺。
0: 嗯，
1: 这个来讲是除了手术以外，最为准确的一种这个方式。
0: 好的，嗯，这个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是各位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些大家在

0: 留言平台上的问题，甲状腺功能检查抽血啊，对于判断结节性质有用吗？
1: 没用，
0: 没用。
1: 甲状腺的功能呢，就是抽血的甲状腺功能，主要是判断你的甲状腺功能怎么样。比如说你有没有甲亢，
0: 嗯，
1: 我们说老百姓以前说的叫大脖子病，
0: 嗯，
1: 看有没有甲减，就是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是判断功能性的。
0: 嗯哼，就至于结节它的良恶性啊，是什么情况啊，这个验血是判断不出来的，主要依靠的还是彩超以及后面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检测的这个穿刺检查。
1: 对
0: 啊，我们昨天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是在因为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是甲状腺眼病啊，所以我们有一位朋友留了一个问题，但是他问到的是结节，所以我们留到了今天，请王栋主任来给回答一下。他想了解一下说，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
1: 没关系。
0: 没关系啊，没关系。甲状腺结节会引起这个患者哪些不适呢？
1: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大小，还有一个就是看，比如如果是恶性的结节，看它的对周围组织的侵犯。
0: 嗯，
1: 这大小，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大，首先你可能外观上就看着啊，脖子前面肿一个包，对吧？那肯定有这个影响外观。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它太大了之后呢，压迫周围的组织。
0: 嗯，
1: 比如说压迫到你的食道，压迫到气管，你可能有一些干咳啊，刺激性的干咳啊。反击不太舒服啊，
0: 嗯，
1: 压迫到食道呢，你感觉吃东西有点梗塞，
0: 嗯嗯。
1: 如果是恶性的这个结节呢，比如说侵犯到你的这个神经，你可能声音感觉有哑掉了，
0: 嗯，
1: 侵犯到这个气管，你有点可能会有点咳血啊，有点这种干咳啊，
0: 嗯，
1: 都是有可能的。
0: 哦，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关注的良性结节需要治疗吗？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安全？
1: 良性结节主要的这个指征就是大小，
0: 嗯，
1: 如果是结节很小，比如说三公分以下，
0: 嗯，
1: 就是也没有这明显的压迫的这个表现，你可以不用管它，半年复查一次就 OK 了。
0: 半年复查。
1: 如果这个结节很大，三公分以上，影响你的外观，影响到这个有压迫表现，影响到你的这种生活的感受，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呢可能需要做处理。
0: 哦，那什么样的结节会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呢？
1: 比如说特别大的良性的结节，那比如说特别大的，对吧，
0: 嗯，
1: 三四公分以上的，有明显的压迫感，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影响到你的这个外观，对你生活有影响，
0: 嗯，
1: 这个时候呢需要处理。恶性的结节呢，我们也分，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小，五六毫米以下，在甲状腺当中长的位置也还好，这个可以继续观察。
0: 嗯，好。
1: 如果这个结节很大，
0: 嗯，
1: 比如说一公分以上，位置也不好，长在颊部啊，靠近这个神经啊，这个气管的这种边缘的位置上，那么就表示这个肿瘤啊，很容易侵犯到周围的组织结构。
0: 嗯，
1: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处理。
0: 好，嗯，这个甲状腺手术怎么做呢？我们看到王栋主任也是比较擅长甲状腺根治性的规范化手术哈，尤其说到了像一些复杂的这个困难的甲状腺手术啊，还有一些可以经锁骨微创引疤痕的手术。甲状腺的手术我们现在通常采用什么样的办法？真的能像大家希望的那样吗？就是一个手术下来之后基本上看不到疤痕。
1: 甲状腺的手术呢，实际上原来嘛，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传统的开放的手术，在颈前呢一个大概五公分左右的切口，但是随着这些年呢技术的发展呢，也有很多这种引疤痕的手术，比如说你的疤痕在嘴巴里，在腋窝，在这个胸壁上，在乳晕附近，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你的颈部前方啊就是没有这道疤痕，这样呢就是美观度呢会好很多。还有一些现在呢机器人手术，实际上机器人手术呢是在腹腔镜，就腔镜甲状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优点呢可能就是放大的更清楚，然后呢手臂的这个机械臂的操作呢更灵活。
0: 哦，现在这个伤口能做到多大？

0: 如果是，比如说是这个经过胸壁的，对吧？经过胸壁的，它大概，有一个，是1公分的，另外两个呢是5毫米的，加起来就是大概在2公分。
1: 还好，还是个小伤口。是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的手术现在都能做到微创隐疤痕？
0: 不是的，因为我们要有它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比如说你这个肿瘤就比较晚，淋巴结转移很多，这个时候呢，我是不建议做这种微创这种腔镜手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操作呢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呢，你比如说你本身就淋巴结转移的很厉害了，你这个时候你再选择去做这种腔镜的手术呢，我觉得是不合适的。这个时候呢，选择开放性的手术，因为我们做肿瘤的手术肯定是这个治病是根治是排第一位的，不能因为你这个疤痕美容排在第一位，那就是违反了这个医疗的原则。
1: 是我们还有听众在说，甲状腺肿瘤都说是懒癌哦，可以不管它吗？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干预？
0: 实际上甲状腺肿瘤呢，不全是懒癌，可能大部分我们生活当中见的都是叫甲状腺乳头状癌当中的，比如说滤泡亚型、乳头亚型、经典型，这都是相对进展比较慢的。还有一些乳头状癌当中，还有一些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比如说高细胞亚型，对吧？实体型、弥漫硬化型，这种进展都是非常快的，这种就不能称它为是懒癌。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比如说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就更高了。你比如说未分化癌，它的这个平均的生存期半年都不到，你能说它是懒癌吗？这种情况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就是也不能这个听的这个现在的自媒体啊这种过度的宣传，还是要到医院就医，听专科医生的去评估，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肿瘤很大，位置也不好，这个时候，就虽然你可能一两年没有变化，但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不建议再继续观察，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可能这两年不做手术，但是后面如果它突然的变化，你付出的代价是很严重的，就是很惨痛的，你可能会，比如说失去一节气管，对吧？然后呢，疤痕变得这个很大，后面有很这个明显的这种并发症，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所以我们也经常在一些就是说节目啊，或者是去开会去做科普讲座的时候，也经常就是提到这一点。实际上，作为医生来讲，治病现在呢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做一些就是说有科普，就是说有非常就是说引领这个普通百姓就正确的去就医的这种科普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在关注自己健康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惰性啊，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能够和我们的专家去进一步的沟通。当然，有一些专家有机会啊，能够走进这个广电媒体，走进媒体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公开的科普。那这些内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大家呢也要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啊，把它记在心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个说到的就是一个做手术的问题了。我们有一位女性，她说33岁啊，彩超穿刺，甲状腺结节4A 良性。医生呢建议她还是要做手术的啊，但是她很排斥啊。她说这个情况可以做消融手术吗？消融手术，
0: 消融术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最大的优势就没有疤痕，它一根针戳到你的甲状腺结节里面，那个针尖上呢是发烫的，可以把肿瘤烫掉。现在的甲状腺消融术呢，主要是针对良性的，主要是针对良性的肿瘤。刚刚这位听众说他是4A 穿刺，是良性的，如果这个肿瘤本身不是特别大，是可以做消融的。
1: 可以的，确实可以的。
0: 嗯。
1: 好的。还有一位，我来看看，这是问到了情绪的问题。他说刚刚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有好像不止一个哦，好像是我看看这是几个，有4个结节哦。说有4个结节，他平时的就是说觉得自己情绪特别不好啊，容易激动，压力特别大。他想问一下，这个结节和他的情绪有关系吗？
0: 这个要分2个方面。第一个，他的这个情绪激动，

0: 是不是因为甲状腺本身的功能异常所引起来的？比如说他甲亢，甲亢的病人呢，很多都是对吧？脾气暴躁，然后容易激动，晚上呢睡眠质量比较差。这时候最好他能补充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他这个情绪的这种变化会不会引起来甲状腺长结节？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你长期的这种
1: 紧张，然后呢就是熬夜，这个内分泌失调，那也会引起来这个甲状腺的长结节。所以呢，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放平心态，对吧？不要过度的焦虑。
0: 好，跟大家来讲一讲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在饮食上需要有注意吗？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的原因实际上 缺点或者是过度的摄入点呢，都是会引起甲状腺结节的。所以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嘛，就是食用加碘盐，对吧？但是呢，现在说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这个都高了，只要我们生活当中，不要去过度的偏好某种食物，就是按照正常生活的话，是不会引起来甲状腺结节的。比如说你可能
1: 过分的就是偏好食用，比如说海产品，这类含碘量非常非常高，那么这类人是非常容易长结节的。还有一些在这种偏远，以前啊，就是以前这个说是在偏远地区，这个点的摄入过少的，这类病人也容易长结节。但是现在生活水平都高了，每个地方对吧，都摄碘的都相对比较好了，这类病人反而会见识会基本上很少见的。
0: 大部分病人还是碘摄入过多。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也来做一个小结哈，大家也非常关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形成。我们来请王栋主任给咱们今天的话题做一个小结。王主任，预防甲状腺结节，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常生活，然后放松这个心态，
1: 然后定期的去体检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在生活当中呢，不要过度的或者是缺，就是缺点或者是过度的食用点。比如说我喜欢吃海鲜，我经常去吃这些海货，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说我你要问我说其他的有没有说过度 关注的这个点，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甲状腺结节在人群当中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我们普通的人只要做好正常的生活，定期的复查，我觉得就足够了。
0: 好，谢谢您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最后来问一下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王主任。
1: 我的甲状腺外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
0: 周二、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啊，我来重复一下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二、每周四和每周六的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王栋主任做客名医坐堂，王主任谢谢您。
1: 好嘞，
0: 谢谢，
1: 拜拜，
0: 再见。

0: 他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听神影怎么说。
1: 好，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名医座谈，我是神影啊。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个挺热的词，但这个词真不好，这个词叫什么呢？叫做碳水脸。我们有听众啊跟我们反馈一个问题，说这个最近这个孩子啊突然开始上高中的孩子，女孩子突然开始不吃米饭了啊，什么米饭都不吃，馒头也不吃，面包也不吃，为什么呢？说同学们说了啊，说他的这个小脸圆圆的，就是因为自己吃米饭吃太多了，他这个脸的圆圆的小脸叫做碳水脸啊。然后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引起，就是要给孩子们讲一讲，也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下，就是现在在网上很多人会晒出啊，就是这个戒断碳水化合物之后，就是不吃米饭不吃面食等等都不吃之后，哎，他有一条很好看的下颌线啊，然后说你看我不吃这个米饭面条馒头之后啊，我把主食通通给戒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脸多好看呐，你看我的面部这个线条多清晰啊，啊，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产生一种焦虑啊，就觉得自己这张脸之所以不好看的原因就归结于因为自己吃了主食，这个呢我觉得是对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污名化啊。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啊，缺乏严谨的依据，而且非常容易导致误导，引发大家的焦虑。我们人体的面部轮廓主要还是因为咱们这个基因啊，遗传基因，还有呢骨骼的结构形成的。那些所谓的戒掉碳水之后啊，它的这个脸的面部的线条会变得很清晰，其实大概率是因为啊热量摄入减少了，导致全身的体质下降，我们的面部脂肪减少，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主食碳水应该是人体所必需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大脑发育是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所以盲目的追求断碳啊，极低碳水是不可取的，长期严重限制碳水的摄入会导致什么呢？精力的涣散，还有情绪的不稳定。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可能月经都会紊乱，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肾代谢。所以适量的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一些这样的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是有助于血糖平衡的，还对肠道健康和抗氧化防御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今天身影化健康呢，特别就想和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的这个网友们，我们的听众们也有这样的想法啊，说一说，讲一讲，把这段话回家呢给孩子们放一放，听一听。我们再来讲讲说怎么样能够科学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和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要无节制的摄入精致的面粉啊，说你一顿饭吃仨馒头啥也不吃，这也不合适啊。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的碳水以及添加糖，可能会诱发胰岛素水平的波动啊，慢性的轻微的炎症。明确啊，明确摄入量，有一个这个指南，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的一个推荐，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0%-65%，要占到一半的量，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啊。这段话是要教给家长的，就是你不能只吃这个精细的大米，吃馒头，用全谷物啊，像这个燕麦啊、糙米啊，还有杂豆类，红豆绿豆啊，还有薯类啊，山药芋头啊，红薯啊，这都算，来替代部分的精致米面，每天摄入大概200-300克的谷类食物。这种混搭的主食吃法是提高膳食纤维含量，同时能够降低升糖速度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还有呢，就是优化它的吃法，坚持混搭哦，就是这个粗细的混搭，不要把主食煮得太软烂。吃主食的时候呢，搭配足量的新鲜的蔬菜啊，蛋白质，然后降低血糖上升的速度。还有呢，就是不要空着肚子摄入大量的精致的主食，也不要把这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顿吃啊。三餐我就第一顿吃碳水化合物，我其他三餐我什么都不吃啊。其实这样也不合适，三餐平衡的分配啊。所以今天就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我们要尊重身体的自然需求，践行平衡多样适度的膳食原则，这样才是守护长期健康的根本之道。好，今天的名医坐堂就说到这儿啊！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搜索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
1: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 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2: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2: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3: 义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4: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

0: 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1: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那次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6个月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2: 易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啊，就是我把我可能跟您想要的答案不完全一致，我说给您听，供您参考，好不好？
1: 我
0: 说的不一定对啊，哎，不一定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现在定你们是叫次责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有可能继续上升这个责任？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举个例子，比如说复核下来，啊，发回重审，认为责任判定不对，那么重新的划分责任之后，不排除你们变成同等责任，或者是维持原判。
1: 因为我到市交警队提交材料的时候，人家也看了材料，看了视频，他们说可最坏的打算就是维持原判。
0: 那是不是？
1: 对，
0: 哎，我也认为就是你们无责的可能性是极低极低的。但其实你要做好的心理准备是不排除变成同等责任。
1: 行，
0: 因为你现在是次责嘛，咱们我们就从对你方有利的角度，对不对？那么无责是对你是最有利的。那么现在是现状是次责，但其实如果升级到同等责任，对你是不利的。可是我认为你应该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就是不排除升级成同等责任对你更不利的状况出现。这是我的第二点，
1: 哦，
0: 啊，当然纯粹的个人想法，
1: 升级为同等责任，
0: 对，不排除这种可能，
1: 嗯，
0: 啊，我为什么说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视频，然后我想说第三点，就是我想说我看你这个视频的感受。你看啊，你上来跟我说，你说你老丈人当时因为后备箱有那个什么嘛，但是你也承认违停，对不对？但是你用了一个词叫靠边停车，但我告诉你，你去把视频扒出来看一下，你老丈人呢根本不是靠边停车，尽管现场的停车条件不好，尽管这是一条飞机混合通行的道路，对吧？它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我可以靠边停车的地方，至少在视频里啊。但是你后备箱的东西你可以开到一个更安全停车的地方，你老丈人在视频里那个根本不叫靠边停车，你老丈人就是把车大摇大摆的停在了路中间，他就差压到那个中线了，不是吗？你再看一下，寻求我靠边停车的意识，知不知道？我还是想，尽管条件不好，但是我能靠边就靠边，我还是想不要影响别人。这是一种，尽管你最终也违停了，可是至少你让我看到了你有一个想去靠边停车的意识，你在做着努力。但是咱们回头看你老丈人这个视频啊，不是指责啊，我先声明不是指责啊。咱们现在看你老丈人这个视频，你老丈人根本没有寻求靠边停车的动作，他就是把车停在了路中间，
1: 就是慢慢靠边去停在了相当于。

0: 就是飞机弄车道上。
1: 没有，那就是路中间，因为你那就是一条飞机混合道路。
0: 对。
1: 不是吗？所以你就是停在了路中间。那你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然后你还存在什么呢？但是那个小女孩，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看手机还是什么。正常来讲，我觉得她行驶轨迹有问题。她怎么可能那么大个车，那么大个人在那站着？她而且她按照她原来行驶轨迹，她都撞不到你老丈人，知不知道？她感觉是奔着你老丈人去的。
0: 对，她当时可能这个记者车附近有个窨井盖。
1: 哦，她为了躲那个窨井盖是吧？
0: 嗯。
1: 哎，所以就是你看，为什么小女孩担了比较大的责任？交警可能也是这么考虑的，你感觉就是光天化日之下，而且那就算他违停了，人家那么大个车和人在呢，然后感觉你小女孩骑车着冲着他就去了，然后你把人撞了。我觉得交警是从这个角度考虑，但是我换个角度考虑，如果我是你来申请复核，我是上一级的那个警官的话，我是法制科的同志啊，那么我可能会换一个，不排除我换一个角度考虑，就是如果你这个车不违停在这，你这个人不下车站在这个地方的话，那小女孩就算再怎么躲窨井盖或变线，她也不至于撞到你啊。实际上你就影响了小女孩的通行，你俩是同向吗？
0: 嗯
1: 啊，所以就要看用什么角度看这个事情。
0: 护理事事故的警官也是说了这一点，
1: 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斥责可能对你已经是最有利的结果了。
0: 但是小女。当时事情出现的时候，小女孩的手机是掉在地上，而且是亮屏的。
1: 那就有可能。对啊，我就觉得她肯定是分散了注意力了，否则就是她的行车轨迹不正常。
0: 对，而且路面比较湿滑，当时下着毛毛雨呢。
1: 也因为这个她才担责。如果小女孩没有这个奇怪的行驶路线的话，那很有可能小女孩都不用担责，你不这么想？
0: 对，
1: 所以我认为斥责对你们已经可能是最有利的局面了。我不认为你们会无责，就是你申请复核，我也不认为最终这个结果是你们无责，我觉得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啊，如果不升级成同等责任，你就高兴去吧。
0: 好的，好的。
1: 这是我的看法，好不好？
0: 好的。
1: 哎，没有指责的意思啊，就是完全你问
0: 我
1: 了嘛。
0: 我也是想听一下小龙老师的意见。
1: 哎，但是申请复核呢是咱们的权利，对不对？那么我们就申请一下看看呗。当然了，如果最终就是像小东说的，斥责不仅没保住，还回头给我弄个同等责任，那我觉得我们也坦然接受。因为实际上从你机动车一方的，因为接下来就是赔偿嘛，对不对？那从你机动车一方的赔偿上来讲，其实如果你商业险也有，你的斥责跟同等责任的这个赔偿对你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这个事情倒也不会成为一个我觉得过于我们去怎么说去很介意的，或者说哎呀负担很重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倒也不至于。
0: 因为对
1: 啊，
0: 好的，
1: 好不好？我的意见供你参考啊。
0: 好的，谢谢。
1: 嗯，不谢。哎，好嘞，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啊。我跟他说我的意见，就是我对这起交通事故的看法。当然这个不寻求说你们所有人啊，我这个主持人说了，你们所有人是不是得认同我？不是，你们每个人看了那个视频，一定有你们自己的判断。但是，啊，这个里边暴露出的不好的交通陋习，我倒是希望我们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尽量的避免。包括家里如果老人骑电瓶车出门，老人开车出门，啊，要给他们讲清楚。比如说违停，随意的上下客。啊，车我都说了，没有，我没有看到他寻求靠边停车，他就是停在路中间。啊，当然这种情况也根本不罕见。你们开车的骑车都碰到过，我们现在好多的那个城市道路的开发，把两边本来应该给非机动车道骑自行车骑电瓶车的位置，现在都改成停车位了。那么你改成停车位之后，你就逼着我们的电瓶车自行车骑上机动车道啊，你就逼着我们的电瓶车自行车和机动车一起混行啊，那它就有风险呢。那这个时候各自都要什么，都要有这种啊尽量不影响别人不违法骑行不违法驾驶的意识，那这个视频里就有问题了呀。啊，首先那个车停的，我就认为是，我说不排除升级成同等责任，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车停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要是我是你，要我问大家，我说如果你是交警，我现在这个问题问我自己，如果我是交警，我大概率

0: 会判同等责任。啊，我绝对不会判机动车的责任小于那个女孩。这是我的真实看法。当然我说我们最终以交警的这个他们复核了嘛，以复核结果为准，好不好啊？但是陋习这种随意的违停啊，你往中路中间一停，你后边是汽车也好还是人家的骑车也好怎么走呢？啊，还有骑电瓶车那小女孩，我说她的行驶轨迹这个奇怪吗？对不对啊？有可能她为了躲避一井盖，但是我认为她从她的行驶轨迹上来看很像这孩子什么的分心了。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不知道她是不是看手机了，但是你看那行驶轨迹很像孩子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分心，而骑行过程当中分心的这种案例比比皆是啊，不是吗？啊，今天下班你看一下，你观察一下路边啊，你身边的这些骑电瓶车的啊，一边骑电瓶车一边刷视频的看视频的那、不少见呢。所以在事故责任的分析上啊，我不寻求大家达成一致啊，哪怕最终交警定了什么责任，你可能也觉得小东我还是有自己的想法，这都非常正常啊。但在杜绝交通陋习这件事情上，我希望咱们能够达成一致啊。好了，你们去微信后台看视频，刚才你也听了他讲的这个过程，这样的话你再去看视频，你就更好的理解啊，小东的分析是那样的，其他听众分析的是那样的，为什么，然后你就会有自己的想法，好不好？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我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的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9，就给我的，不是给视频号发，给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就行了啊，你就能够看到那个叫什么那个视频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回来啊，有一个听众叫故乡的云说，小东老师，昨天听你节目，一位师傅驾驶证脱审可以补救啊，他说我也有一本 E 照摩托车驾照，是吧？2024年10月份到期换证，放在家里忘了，到目前为止快2年了啊，不知道能不能换啊。本人在苏州吴江，老家在盐城滨海，谢谢啊，可以换啊，你去正常换吧啊，可能会要求你重考科目一，你就配合考就是了啊。说到这个事儿，我倒是想起来，就是那个他说的那个听众，20年前摩托车被盗了。他摩托车被盗是在南京报的案，但是他的那个摩托车的那个牌照呢是在这个在哪盐城上的牌照啊。他自己当年报案的时候还请警方出具了一个就是报案的啊那么一个记录，盖着派出所的章的。但是他这个摩托车不是被盗了吗？他最近自己啊开汽车有交通违法，想在交管12123上 APP 上学那个，就是用那个学法免分，这个用不了，为什么呢？显示他名下有一个长期脱审的那么一个脱检的车辆啊，长期脱检的车辆就是他那辆摩托车啊，他自己也拿着那个当年报案的那个记录找过，上牌地是东台吧，我也没记错的话啊，找过东台的那个车管所啊，但车管所明确告诉他这事无解，就办不了啊。但实际上呢，根据他的情况呢，我是在前天周二的时候连线他啊，我觉得还是符合什么呢？符合我们现在一些地方的我们的车管部门为了啊更实事求是也更人性化的啊来处理类似的情况。因为你很多的事情你让他陷入到死循环啊，如果无解，那对于这个像这类听众朋友来说啊，他不是恶意的自己处置了一辆机动车、一辆摩托或者一个汽车啊，它是被盗了嘛？啊，我觉得现在各地其实也有一些措施，针对于这种情况，啊，能够在这个保证啊，保证我们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我们从实际的解决大家困难的角度、提高服务质量的角度，其实是有些措施的。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和盐城市车管所呢反馈了一下，有没有进展？来，我问问他啊，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咱俩那天打完电话有什么进展吗？
2: 哎，有，是这样的，那个、啊、后来你叫我打盐城的那个123
0: 啊，
2: 我打过去以后，但是法律是规定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三种，一个是车辆销毁和交通事故销毁，还者是正常的那个报废，这三个是可以来就是取那个销掉的。
0: 嗯，
2: 但是呢，我这个呢，就是他无法，真的是没办法搞。
0: 嗯，
2: 但是他们领导呢，就是几个人商量一下，就是人性化处理这个事嘛。
0: 嗯，
2: 就是叫我下周，我自己想，可能礼拜一或者礼拜二
0: 啊，
2: 带上那个报警记录
0: 啊、
2: 哦，还有本人身份证，
0: 哦、
2: 到大厅一号窗口、
0: 嗯、
2: 啊，帮我搞个人性化，但是不可以注销。
0: 不可以注销啊、
2: 哎！对，
0: 其实注不注销对你来说倒不是，
2: 哎、没有影响。
0: 哎，对，就是你只要能够，就说虽然我名下有一辆未注销的机动车，但是它只要不影响我接下来办理车驾管业务就行。
2: 对，只要办理那个，就是我说白了，我是开网约车的嘛。
0: 哦，
2: 有时候额外报关比较多。
0: 哦，学法免分要用起来，对吧？
2: 哎，对，一年最起码有六分好，好免分嘛。
0: 嗯嗯嗯。
2: 所以说我就想，这个没办法，所以谢谢你们啊，谢谢老师。
0: 啊，那你就去办。啊，我觉得把这个解决就好了。
2: 他叫我去直接到一号窗口找警察就可以了，因为你们跟他联系好了。
0: 嗯，
2: 我直接去就行了。
0: 可以，可以，不错。啊，
2: 哎，
0: 哎，解决了。
2: 啊，谢谢，谢谢小乐老师。
0: 不谢，不谢。啊，
2: 谢谢，谢谢。
0: 好嘞，这么说，再见。
2: 哎，再见。
0: 嗯嗯，好了啊。他的案例再次提醒大家，别擅自去处置你名下的车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当地时间5月29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 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 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 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 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 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5财年 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 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 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 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 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 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
1: 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闫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

0: 回家。
1: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0: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1: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0: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1: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0: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0: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1到2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0: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
0: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

0: 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
1: 这里要提醒大家哈，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0: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886-5050，400-886-5050。
1: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886-5050，400-886-5050。
0: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订购成功。

自己的家底儿马上就被骗子给榨干了。又气又急的张先生马上联系了这李某讨要说法，但对方这时候那嘴脸就暴露了。李某呢，先是以转账都是自愿的为由百般推脱，后来呢假意承诺说我还你10万块钱，可是转头就把张先生给拉黑了，一分钱都不愿意退。无奈之下，张先生求助我们，而且也报了警，警方迅速介入，这个假大师很快给逮了起来。随着调查的深入，这姓林的谎言被一层一层揭开。他欺骗这王女士说自己父母早就离世了，儿女跟自己关系决裂，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实际是什么情况呢？这姓林的父母都在，儿女陪在身边，关系还特别好，平时经常结伴出游，相处和睦。整场骗局到现在，林某只退了10000块钱赃款，而说自己没钱了，没法赔。涉案赃款购置的房产虽然登记在林某的妻子名下，对方也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书是后续会根据这个法拍房产，先把这个银行的欠款结清，那剩下的钱就退赔给受害人。最近呢，法院对这案子也做出了终审的判决。这个林某因为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3万，同时被依法责令退赔王女士83万元。事情到这儿，判决落地了，王女士也彻底醒过来了，才看清楚这骗子的真面目。这什么大师啊，这是个骗子。但是经历了这场重创，这王女士没有一直沉溺，一直悔恨，人家重新翻篇，重启人生。现在呢，王女士全身心投入工作，勤恳努力，踏实打拼。她现在根据这张先生，她丈夫张先生说法，她每月挣的钱比她丈夫多了。哎，两口子放下过往，携手努力，重新经营自己的小日子。那这场反向扶贫的诈骗，其实也给所有人提了醒，骗子就跟病菌一样，你脆弱的时候，他就最容易趁虚而入，专门瞄准受害人的这个情绪啊，操控你的精神，利用人的焦虑、恐惧、侥幸心理，精准收割。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花钱改命、做法消灾的捷径，但凡告诉你花钱就能改命、花钱就能避灾祸的所谓大师高人，全部都是骗子。人生最好的护身符，不是那些高价请来的法器，那些玄学，是什么？脚踏实地的努力，安稳踏实的生活，好好赚钱，好好过日子，这是普通人最靠谱的改命方式。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60多岁的一位安徽张先生打算去徐州转一圈，顺便谈个生意，结果生意没谈成，人先进医院了。怎么回事呢？张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到了徐州蟠桃山景区门口，结果直接连人带车摔了出去，满脸是血，鼻子骨折，手腕也折了。什么原因？景区的人行道藏了一个隐形杀手。记者到现场看了，好好的那非机动车停车区，看着是平平整整的路沿儿，但中间有个3厘米的垂直落差，张先生没看见有个台阶儿，以为是平的，结果直接被摔出去了。不是张先生一个人呐，就在记者现场采访的时候，还有一小姑娘也摔了个结结实实，连附近居民都说这地儿害人不浅，经常有人打这儿走，崴脚侧翻。那张先生摔成这样，得有人负责啊，就先去找了景区。哎，景区说了，路不在我们地界儿，不管。又找街道办，门卫说了，是你自己不小心摔的，你还找别人呢？你这不碰瓷儿吗？然后又到了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倒是挺客气啊，但是查了半天，说了这路以前是宝莲寺修的，后来划给我们，但我们没接手，没法管。又去了社会事业局，回答更直接，我们只管寺庙里边，外边问不了。张先生就懵了，到底该给谁管呢？最后各个部门就给张先生出

主意，说你要不就直接起诉开发区政府吧，反正就是他们的地儿。你看看，这是个明显的公共安全问题。但是游客受伤之后，多部门都是不归自己管的态度，不单缺少温度，也把公共安全隐患当皮球踢来踢去啊。民法典有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承担侵权责任。就算责任划分有争议，你也该先去消除隐患，帮助伤者，不是冷冰冰的让人去起诉啊。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大力提振消费，打造文旅品牌。徐州嘛，这更是新晋的网红城市啊。你这样的安全漏洞和作风，不仅是损害游客权益，也会迫害地方的形象和公信力。所以徐州也要当心，别让这种到底该谁来管，最后变成了到底谁还敢再去呀。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宝岛台湾，那对我个人来说呢，是一个有着非常美好记忆的地方。在2009年到2014年期间，我曾三次到台湾自由行，前后一共40多天，去了很多热门的景点，也到了不少本地人私藏的好去处。一直以来啊，我对于台湾花莲的七星潭一直非常的难忘。那七星潭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潭，而是一个新月形的海湾。七星潭的海浪非常的壮观，即使没有风也会有高高的海浪。但最特别的是，七星潭的海滩它是黑色的，遍布的不是沙子，而是无数的砾石。这些石头啊，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光滑，以黑色为主，大小不一，形状千奇百怪。海滩上有游客留下的很多叠石头，从大到小越垒越高。那我在那儿也留下了自己的石堆，还带了一小块回家，保存至今。今天之所以会和您聊到这段旅行的经历，是因为就在最近，我无意间在南京夫子庙的一个集市上再次看到了来自七星潭的石头，也因此认识了三位可爱的台湾青年，看到了他们自创的设计品牌墨雨苍轩。我邀请这三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聊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他们的南京之旅。
0: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3: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0: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3: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0: 这里是
1: 海上生
4: 没有联络，然后到最后发现，哎，三个人都聊得很来，所以我们就决定创立了这个小团体，到现在也变成是我们的品牌，在做推广这些文化跟记忆。
2: 那三位是怎么分工，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工作？

0: 这其实有分算两个阶段好，一开始因为其实我也不太会做手作类相关，就没有这个基底或者是兴趣。其实对每个都是好像很特别，但没有特别想要去做的东西。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以苍月为主，它因为它会精工，会各种不管图腾啊，或者是雕刻各种都会，就以它为主角，它是我们的主力。那我就可能在做一些，我们在那边有像什么，脸书就做一个推广，就是写文案、发文当一个小编的概念，
1: 宣传，
0: 对，宣传宣传。那我们白羊呢，就是等于我们幕后最强头脑，有什么疑难杂症问题都会跑去问他，哎，你觉得我这样写得好吗？这样说 OK 吗？之类的。
1: 哦，也就是说他是你们的最强大脑，
0: 对对对
1: 军
0: 对，
1: 师，
0: 是的，是
1: 负
0: 的。
1: 责出谋划策。
0: 没错，没错。
2: 其实那天在市集上，我就听说了，他们三位这次一起来南京呢，其实不是单纯为了来摆摊儿，主要啊是一起参加了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首届台湾青年非遗见习营。他们和其他50多位台湾青年一起，在南京学习了绒花、云锦、金箔等传统技艺。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到南京来学习非遗呢？
1: 这一次一起到南京来参加活动，到我们的非遗学院来学习，参加我们的市集，这是白羊的主意吗？
0: 这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是跟着团体过来的，我们参加了一个南京非遗的建学营，那它有将近20天的课程活动内容，其中有4天刚好就跟这个活动有搭上，所以我们的老师就决定带我们来参加这个叫练摊的行程，但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我们以报名的方式刚好有被录取上。
1: 我们的最强大脑，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次的感受吧。这次为什么会跟团队一起来参加非遗学院建学营的这个活动？因为我知道他们非遗学院其实在台湾也有落地的课程，那为什么会专程还跑到南京来学习？
3: 主要自己本身很喜欢读书，那在电视节目或者网络上看到了南京很多的，毕竟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它有很多文化底蕴的一些展示啊。我想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与其在书本上，在电视节目、手机上看看南京，不如实地亲身走访一趟，来感受啊这一份悸动吧。对，我觉得来到南京，非常让我受感动的部分是，的确，作为中华文化历史名城，它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厚重的气息吧。对，那当然。不可否认的，食物非常好吃，
1: 好吃
3: 好
1: 的，
3: 吃。
0: 好吃。
3: 我来到第一件事，印象深刻，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南京的城墙。
1: 对。
3: 对，那这个确实在我们看来，哎，挺有趣的。确实亲身体验，正确，没错。我们的烤鸭、咸水鸭、酱板鸭，哇，非常非常美味。对，
1: 每一种都尝了一
3: 都
1: 遍，
3: 尝
1: 都
3: 过了，
1: 尝
3: 都
1: 了，
3: 尝
1: 鸭血
3: 过了。
1: 粉丝汤
3: 鸭血粉
1: 尝
3: 丝汤也
1: 了，
3: 尝了，对，甚至还有南京很著名的汤包，大街小巷都有。
1: 对，
3: 那我们也都尝过。那跟台湾不同的是，哎，南京的口味偏甜口哦，
1: 对哦，
3: 对，是偏甜口。那我们在台湾的味道有时候会是咸啊，北是咸，南是甜，对，会有不同的分类。但来到金陵这个地方，对，感受它的人文风土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1: 他和您来之前的想象接近吗？
3: 算是接近，蛮
1: 接
3: 接
1: 近。
3: 近的，对，蛮接近的。
1: 这次在非遗学院当中，主要是学了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3: 主要呢，印象深刻的是有茶道课程，因为本身以前喝茶，但是喝茶这件事情是生活化的，我们并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啊，了解每一个茶的品类以及它的风味跟韵味，以及它背后的故事跟制程。那这次来学校了之后呢，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各类茶品啊，绿茶、红茶、乌龙茶，因为我们在台湾大多都喝乌龙茶。对，那来。

0: 这次来到南京哦，老师有介绍一款非常著名的西湖龙井啊，我们也品尝到了，还有五岩茶啊、六堡茶各种由青到黑的各类茶品。有了这个认知之后哦，才发现原来茶是一个博大而精深的一门学问。对，那由此入道，会觉得其实真的好茶是需要用心去品味的。好，那当然还有一点是古琴课呗，
1: 那
0: 啊，
1: 古
0: 古
1: 琴
0: 琴，
1: 课，
0: 对，从前接触看古琴都是从影视剧上看，
1: 对。
0: 对，哦，哇，伯牙绝弦啊，一抚江山，一抚琴。那真的上课了之后才发现，古琴这些东西，我的体会哈，跟大家分享啊，并不代表全然，就是原来要会弹古琴，这个文化底蕴是要够的。不然，它那个空灵的感觉、寂静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难以表达的。对，它不是快，它不求快。我认为古琴它是慢，对，是跟自己对话，跟空间对话，与山对话，与水对话，与世界对话，甚至回归自心与自己对话。还有，当然还有云锦，哇，我们去参观了云锦的织机。
1: 花楼
0: 大
1: 是不
0: 花
1: 是
0: 楼
1: 大花
0: 织
1: 楼？
0: 机，对，然
1: 很
0: 后
1: 高对吧？
0: 对很高，然后看两个师傅在上下其手的互相操作，哇，就觉得古人怎么这么厉害啊？技术不发达的年代，能用自己的脑袋或者是用天然的蚕丝，能做出这么精美的布料，哇，实在是我只能说鬼斧神工，叹为观止。
1: 这是第一次实地看到云锦，
0: 是
1: 是，
0: 的，是的，对。
1: 之前听说过吗？
0: 之前有听说过，但就是没有实际看
1: 实
0: 过。
1: 地看过，
0: 对，
1: 实地看到还是会有一点震撼哈。
0: 是的。
1: 看来白杨是有在非遗学院很多喜欢的内容，那其他两位应该也会有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部分吧。
2: 是的，那我其实就跟白羊一样，对茶艺非常有兴趣。平常因为在台湾早期，阿公阿嬷在的时候，我们是会在餐桌前泡茶的，每天都会泡茶，早中晚都会泡茶。那茶其实，在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东西，无
1: 台
2: 论
1: 湾
2: 是不
1: 是乌
2: 是
1: 龙为主，
2: 乌龙或是
0: 高
2: 阿公
0: 山
2: 都说
0: 茶，
2: 高
1: 高
2: 山
0: 山茶，
2: 茶，
0: 高山茶，绿色
1: 高山茶。
0: 为主。
2: 那喝茶其实我就觉得是一个记忆吧，一个阿公的味道，就像大家会怀念家里煮的味道，阿嬷的煮的拿手菜，这是一种，说不出美味是什么感觉，
0: 就
2: 但是
0: 像大
2: 都
0: 家
2: 会
0: 知
2: 怀
0: 道
2: 念。
0: 周杰伦的歌《爷爷泡的茶》啊，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记忆，对，是一种味道。
2: 那这次有幸来这里参加这个课程，了解了，其实茶其实区分很多。那也让我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包含之后想要结合茶来做餐饮文化，一个不一样的风味的体现。
3: 如果以在建学营的课程的话，我其实除了茶道以外，我还对云锦有特别的记忆，是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分两阶段，后面那个阶段就是我开始做手作了，因为喜欢穿汉服和元素的衣服。那当然，女生嘛，一定要搭配一把扇子，不管是拍照还是装饰都非常的经典。那时候刚穿汉服，因为就想说哦，在网络上买一把别人的手工扇，就发现哦，好喜欢哦，就想说万一这一把坏了怎么办？我买不到一样怎么办？我就开始自己买材料回来研究怎么制作手工扇，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就在台湾也开始贩售我的作品。我其实很喜欢这种传统纹样的布料。那像在台湾，我比较推广叫腰扇，就是可以卷起来的那个扇子。我就会用传统纹样去做展示，跟大家介绍说，其实这些纹样不只是古文化，它其实很美，它可以融汇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就好比你看到那些挂轴、卷轴、表背的，它是松节。那大家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因为我稍微去查一下。 有云锦、宋锦、蜀锦，
1: 对，
3: 就像绣花一样，有湘绣、苏绣、越绣这种。

0: 就稍微去浅浅了解一下，发现啊，原来云锦这么美，这么的难，就对它充满了向往跟好奇。那也会想说，如果能不能有类似仿云锦，让大家可以触摸到它，把它制作成扇子，可以更融入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对云锦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尤其是那师傅他们在现场织的时候，就哇，原来是反着织的，
1: 对，
0: 对，就想说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刺绣你正着就已经很难了，他们这个技艺是反过
1: 反
0: 来
1: 过来
0: 的。
1: 做，对。
2: 聊着聊着，我们又很自然地说到了那天让我一眼相中的七星潭海石项链。我隐隐有一些期待，不知道我们南京的雨花石在这些台湾青年手里会不会变成有趣的文创和饰品，真的很期待一场海石和雨花石的碰撞。
1: 其实我当时在摊位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七星潭海石做成的项链，那个项链它的石头比较的特别，我很想知道我是当时第一个直接问你们说这个是不是七星潭的石头的人吗？我是第一个这样的顾客吗？
3: 是的，你是第一眼相中，这个好熟悉的石头，原来是七星潭来的。那其实七星潭整个海湾非常的漫长，所以其实这石头也是做一个作品的源源不绝的感觉，是。
1: 我是在10多年前去台湾自由行的时候，去到花莲。我记得当时听到的说法是，这是一个石头会唱歌的海滩，因为当海水上来的时候，它会淹没这些石头。当海水退下去的一瞬间，石头会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这个景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在那里有参加这个叠石头的活动，就是在海滩上。用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摞起来，然后要摞得高高的、稳稳的。到现在依然在花莲是有这样的习俗和传统吗？
3: 是的，那个七星潭这个叠石头活动是由我们家花草集民宿在七星潭这边慢坡海滩发起的。原本一开始是一个民间的互动，现在亲子同乐的一个活动，那延续了大概3、5年之后，所以它就推广成一个国际的。那今年的4月间就开始在举办这个国际的叠石头大赛，那活动就是举办在七星潭。现在都在创作中。
1: 那在石头上面画墨迹的图腾，这个是您的创意吗？
3: 是的，我参与本身从小喜欢做绘画，那因为我又不是科班出身的，那我觉得图腾就是让我的生活、我的感受去一种抒发、一种表达。比较公版，比如说你说画国画好了，画水彩、画油画好了，对我来讲，那不是我想追求的艺术或是非遗的传承，而是我把生活记录在每一个石头、每个作品上面。
1: 其实南京有一个同样是非常有特色的特产，就是雨花石嘛。那您现在的创作是以七星滩的这个海石
3: 还是
1: 在
3: 为主，是。
1: 做这样主要一个创意的来源，有想过要给自己未来的创作里面增加一些雨花石的元素吗？
3: 当然想一起做一个结合，包含雨花石也好，或是其他的，比如说传统的木工、传统的云锦布料，我想去做不一样的创作。那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更了解雨花石这一块。是，
1: 这次有看到雨花石吗？有。
3: 有在商品店有看到，但是其实博物馆的介绍非常的比较零星。是的。
1: 有实际触摸过，就仔细的看过它的质地各方面的特色吗？
3: 有
1: 也有。
3: 稍微去，它其实颜色非常多样变化，那图案也非常的多。那这个石头的部分，我觉得每一颗都有每一颗的温度吧。是的。
1: 在南京的研学营大概是20天左右的时间嘛，不是很长，但是我相信几位对南京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哈。如果现在回到台湾，最想和家人朋友分享的一个关于南京的记忆点是什么呢？
3: 我个人比较想分享这里的美食，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1: 就
3: 想
1: 鸭
3: 到
1: 子，
3: 对，想到鸭子，大家就会很多的联想，很像很多的悸动，就会

0: 赶快带着最心爱的家人一起来品尝。再来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各个博物馆吧，我觉得真的是历史啊、文化啊、传承啊，或是这些让人触目惊心，或是让人觉得悲悯，或是让人觉得古人就那么有智慧的东西，是可以让更多现在的无论创作者也好，或是艺术家也好，甚至一般工作上班压力非常大的年轻人，会有更多的发泄，或是更多的发想空间，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1: 博物馆的体验，好。
2: 我个人呢会比较倾向于大报恩寺以及牛首山
1: 我也
2: 这
1: 是。
2: 种。进入到这些展厅以及空间呢，你可以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个设计这个场馆的人的意图，对，哇，非常一步一景，非常的美妙。那里的磁场与空间是非常干净、非常舒服的。对，去到那个地方，你感觉身心灵都净化了。对，那其实很难以用语言跟文字去。

0: 我们就是聊天聊天，就会发现，我就问一下，哎，比如说姐姐，你吃甜的吗？发现大家的回答一模一样，都吃，可能这就是南京的特色。就是那你要不要尝尝看我们台湾的小零食，还是麦芽糖饼？这个也很神奇，大家吃完都说，哎，很好吃哎，怎么没有带过来贩售，让大家可以品尝更多？就发现其实大家对我们台湾的不管是食物啊、零食、甜点之类的，都抱有很大的期待，或者是好奇，会想要了解更多。就好比我们到这里也会想要知道说南京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所以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来的话，会希望把一些我们的家乡味带过来跟大家分享。
1: 确实，初来到南京，表达我们自己是台湾过来的同胞，一般大众对于台湾人是非常包容以及友善的，也都愿意给予各种协助以及照顾。那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深的一种感谢、感恩跟感触吧。对，那基于这个原因跟理由，其实会有想要来大陆发展自己事业的一种想法。对，那只是目前我们还在观察。对，毕竟来20天，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课程也紧凑，所以还没有办法真正很深刻的去实地的了解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文，只能说是走马看花。但确实在我们心中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及记忆。或许未来我们真的会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然后生根，对，生根。
2: 三位，如果每个人能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次的感受的话，
3: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非遗，或是我们所谓的艺文首创，这个人文的交织吧，每一个东西，比如说云影，有师傅的精神的传承，那我们的海蚀会产生跟海浪的共鸣，都是同一个土地，同一个环境。那同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彼此心灵性的一种激动吧。
1: 我想就一句话，漫步金陵，精神丰腴。我想这是我对此行南京最大的注解。对，与其是物质上以及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精神上的感受更有感触。
0: 那我的话可能会是看见古城墙，并且踏上的那一刻，有一种原来在这里还有古城墙能看、能摸、能走在那上面，然后再看着现代的建筑，就一种视觉上的冲击，特别的棒，特别的美好，哇！原来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历史。是这样的感受。
4: 我非常喜欢雨禾、白杨、苍轩三位好友在一起时的那种默契。他们合作的起点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共同的爱好。随着一同学习、一同探访的过程，他们对历史的厚度、文化的理解以及心灵的探索，也一并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这样同步的成长，会是友谊的粘合剂，更是继续向前的助燃剂。期待下次再相见，我会在墨雨苍轩看到雨花石，看到云锦，看到更多的美好回忆。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一人假摔，两人帮腔，偏僻乡道又发碰瓷新招数。
3: 两个人就通通在地下打滚，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
2: 怕惹麻烦，赔钱私了，多名老者成为侵害对象。
4: 一千块钱给他走了快得很，一下子看不见人了。
2: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即将播出。
1: 去年12月22号下午的4:30，一辆行驶在安徽省休宁县蓝田镇路段的黑色轿车被正在执勤的民警给截停。
5: 快员，先靠边停一下。
6: 哪里的？
7: 我是江苏的。
5: 先靠边停一下。
1: 汽车停稳以后，民警第一时间拿走了驾驶员的手机。
5: 先下来，等一下哈。
1: 从车上下来三名男子，面对警方的搜查和盘问，他们表现得十分平静。可是当民警从这辆车里拿出一个装有暗红色颗粒袋子的时候，三名男子表现得有些慌张。
8: 自己什么事你还不知道啊？你还不知道啊？
1: 根据后来鉴定，民警从那辆黑色轿车里搜出的颗粒被称作血包，里面不是血，而是红色的颜料。这些东西在影视剧的拍摄现场是比较常见的，通常会被当作血包使用在流血的剧情当中。那么车上的三名男子携带这些血包做什么呢？还有民警又是怎么这么巧会将他们的车子给拦住了呢？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事情还得从3天前的一个报案说起。2025年12月19号上午，安徽省休宁县七云山派出所来了一名60多岁的老人。办案民警
9: 讲，这个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了对方1000多块钱，可能存在疑点啊，存在疑点，到我们来反映这个情况。
1: 报案人叫老范，家住在安徽省黄山市的金门县，隔三差五，老范就会开着老年代步车到市里给孩子们送家里种的新鲜蔬菜。2025年12月18号上午的11点多钟，老范送完菜，在返回家里的途中，在路过休宁县的时候，他不小心碰到了两个行人。老范
3: 走齐云山这个大道上呢，就看到了两个农民工，有100多米路，我就看到他俩站在路边上。到达他跟前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安全帽啊，就给我车子敲了一下子。
1: 通过老年代步车的后视镜，老范看到了这一幕，但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他没有理会，继续开车往前走。可是当他将车开出50米以后，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将他截停。
3: 他讲，你撞到人了。我讲，我怎么撞到人呢？你没撞到人，你下来看看，你还想跑啊？
1: 在听了黑色轿车司机的话以后，老范有些疑惑，不过他还是立即下车回去查看一下。
3: 等我下来看呢，两个人就通通在地下打滚，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我讲，既然撞到了，我就下来要负责任。
1: 男子提出要到

0: 医院去看病。由于距离他们最近的市属医院是在黄山市的屯溪区，有几十公里远，其中一名年纪较大的男子提出让老范赔点钱也就了事了。
1: 我讲你要多少呢？他讲是要四千多块钱。我讲我这个老头子哪有4000块钱呢、啊、我根本就没有钱呗，我自己没工作也没生活来源。他讲那不行。
0: 老范告诉民警，当时他身上的确没有那么多钱了，除了儿子上午刚刚给的1000块钱的生活费，他再也拿不出钱来了。
1: 我讲我刚刚儿子给我一点生活费，看看1000块钱，他讲1000块钱不行。我讲1000块钱不行，那就没有钱。他讲1000块钱就1000块钱吧。
0: 被撞的男子自称是附近建筑工地的工人，说自己有保险，老范给1000块钱，剩余的医药费他走工伤保险就可以了。
1: 钱付给他之后的话呢，他就讲的话呢，你赶快走吧，那我你钱付了我也不找你麻烦了，我得回头去找公司的赔偿我。
0: 老范回到家以后，他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怀疑自己可能被人碰瓷儿诈骗了。遇到老范一样事情的还有休宁县的祝先生。就在两天前，也就是2025年12月16号，祝先生他也遭遇了一起剐擦事故。当天下午的3点多钟，外出办事的祝先生开着自己的老年代步车急匆匆地往县城赶，因为4点之前他要赶到县城去接孙子。当他来到休宁县商山镇岭后村附近的时候，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祝先生，
2: 他那个小车子他就拐到这个我这个车道上来把我拦到了。他讲你后面撞到人了。我跟他讲我没撞到人，他人家都摔倒了你不去，那我就停下来了。
0: 对于这辆拦截自己的轿车，祝先生还有些印象。他刚刚驶入这个路段的时候，这辆黑色轿车正在左侧道路上缓慢地逆行，
2: 它是从这个左道上走的。我当时有点纳闷，我想这个车子怎么不按规定行驶的话。
0: 听了司机的话，祝先生虽然不相信自己撞人了，但是他想起刚才车尾的确有一下撞击的声音，他也不敢大意，赶紧停下车。在下车往回看的时候，祝先生发现路边果然倒着一个人。
2: 那我肯定要扶他一下呗，他一扶下来，他讲你，撞到我了。我说我没撞到你。
0: 被撞的男子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身穿工装，头戴安全帽，听口音他不是本地人。
2: 他讲你没撞到我，我怎么跌倒了哈？我当时是我要赶回来接小孩，他讲呢，那要不你给我点钱算了。
0: 祝先生虽然觉得自己刚才没有撞到人，但是他在经过男子身边的时候，车尾的确发出了声响。因为要着急接孙子，祝先生想赶紧了事走人。
2: 我讲你要多少呢？他讲你看呗。我讲那我给你200块钱。他讲200块钱少了。我说200块钱少了，那我们就报警。
0: 一听祝先生要报警，男子又变卦了，他愿意接受200块钱的赔偿，剩下的看病花销他说可以走工伤保险。
2: 他讲你有没有现金？我讲我没现金。我讲你要我就200块钱，你把手机掏出来我扫给你。
0: 通过手机，祝先生给男子转了200块钱。
2: 但是我也想象，我讲可能是碰瓷的。后来我也急着赶回家来接小孩，所以讲我200块钱呢我就给了他。
0: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祝先生怀疑自己遭遇了碰瓷诈骗。除了倒在路边的那个男子，祝先生也怀疑拦截他的黑色轿车司机也应该是一伙的。可是毕竟损失很少，再加上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祝先生选择了沉默。和祝先生不同，老范选择了报警。案发后第二天，老范就来到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接警以后，民警对此事立即展开了调查。办案民警

0: 接到老人的报警后，我们发现了有几个可疑之处。首先，事发现场是一段笔直的这个路，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个，老人称这个受伤的人穿着工人的马扎背心，戴着安全帽，但是据我们了解，这附近没有什么工地，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工人。
1: 民警也感觉到事情有些蹊跷，案发地点的周边除了有一个废弃的厂房，并没有人居住，那就奇怪了，这两名所谓的施工人员又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呢？在距离案发现场50米的地方有一个治安卡口，民警调取了案发时的路面监控，在监控里他们看到了报案人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很快他们也发现了身穿工地制服的两个人。
0: 报案老人骑着一辆三轮车从屯溪往这个祁门方向经过我们辖区的时候，在路边有两个人，当这个报案老人骑着三轮车路过时，这其中一个人往地上一坐，报案的车辆没有停止。
1: 而这个时候，原本和老范并排行驶的黑色轿车突然加速行驶，把老范给拦停了。
0: 报案老人停车起来查看这个受伤人的情况，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双方在交涉了一番之后，也就是老人报案人说的赔偿1200块钱再离开。
1: 从这段视频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老年代步车在经过两个人身边的时候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应该不会碰到这个人，显然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民警又倒查了案发前的视频画面，很快从监控当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0: 我们把视频的时间点往前往后移，发现这个路边走路两人是从黑色这个车上下来的。
1: 由此民警判断，黑色轿车司机与跟老范发生纠纷的两个人是一伙的，而老范驾车途经此处的时候，黑色轿车突然转头挤进老范前面的车道，为了避开黑色轿车，老范向右打方向拐进了非机动车道。这个时候黑色轿车不紧不慢地占据在机动车道上，与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并排行驶，直到所谓的被撞的人坐在地上，看到老范没有停车的意思，黑车司机才加速向前拦住了老范。
0: 在这个事情处理之后，这个黑车再次出现在案发现场，把这个路边走路的两个人接上车，驶离我们案发现场。
1: 很明显，这是一个通过制造交通事故实施碰瓷的诈骗团伙。
2: 携带血包，精心布局，碰瓷老年代步车缘何屡屡得手？
3: 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哎呀，这个一看呢，是有一点红。
2: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正在播出。
1: 围绕嫌疑人所驾驶的黑色轿车，民警迅速展开侦查。很快，他们就发现，这辆黑色轿车不是本地牌照。他于2025年12月15号进入安徽黄山，在黄山市的一县、祁门县、黄山区和休宁县一直游荡，直到12月19号下午才离开黄山市。
4: 我们就对车辆进行查询，发现该车是登记在江苏盐城一位姓刘的女士名下。围绕着刘女士，我们进行查询，发现在案发期间，刘女士从未来过我们黄山市。
1: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休宁警方和刘女士取得联系。
0: 在联系车主的时候，车主声称他已经把这个车子租赁给了一个姓叫姓刘的人。
1: 车主刘女士告诉民警，她把自己的黑色轿车租给了一个叫做刘根的人。警方查找到刘根的行踪轨迹，发现案发的时候，刘根他就在黄山本地，他在一家宾馆已经住了好多天了，和他入住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是潘某和戴某。此外，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刘根有犯罪前科，曾经因为碰瓷诈骗被山东警方处理过。事情到这儿，刘根等三人的涉案嫌疑迅速上升了。
4: 正当我们准备对刘某某等三人进行查缉追捕时，我们意外地发现嫌疑车辆又进入了我们黄山市辖区，于是我们当机立断对嫌疑车辆

0: 进行色卡拦截。
1: 2025年12月22号下午的4:29，在安徽省休宁县的蓝田镇，警方设卡将涉案的黑色轿车给拦下，于是也就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在车上，民警查获了进入工人所穿的反光背心、头盔以及血包等作案工具。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三名嫌疑人并不承认干过违法的事情。然而，民警在戴某的手机里发现了老范的转款记录。除了戴某的手机，民警还检查了其他两名嫌疑人的手机，在他们的手机里，民警又发现了19笔转账记录。
2: 我们发现这三名嫌疑人结伙作案，远远不止在我们休宁县城，在我们的一线、太平，包括我们的江西省，都有作案。
1: 收款记录都集中在2025年12月14号到12月22号这段时间里，转款记录的付款方分布在江西上饶、安徽池州和黄山等地区。根据转款记录所留下的信息，民警找到了住在休宁县城的祝师傅。通过祝师傅的描述，民警确认在路边碰瓷的嫌疑人是潘某。2025年12月16号，三名犯罪嫌疑人在休宁县商山镇这个偏僻的公路上诈骗得手以后，他们又流窜到休宁县海阳镇。一个小时以后，骑着三轮车经过新塘村观音阁附近的郑师傅，他成了又一名被害人。郑师傅：
3: 一辆黑轿车停在这个斜坡上面，等我过来了，他倒车下来，横着倒，倒了之后，我从他后面过去。
1: 就在此时，郑师傅突然听到三轮车的尾部传来一声撞击的声音，随后他发现一个工人装扮的中年男子倒在了地上。郑师傅以为自己撞到人了，他立即下车进行查看。
3: 他讲我把他手搞断了，当时我想带他去看呗，他讲你给我1000块钱，我讲1000块钱就1000块钱，他那会是上车了，又叫我加200，所以1200呗。
1: 郑师傅告诉民警，案发时他真的以为自己把人给撞了。面对男子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呻吟，郑师傅也有些慌了。当男子提出自己有工伤保险，让他赔点钱了事的时候，郑师傅没有犹豫，他立即用手机给男子转了1200块钱。当民警把三人碰瓷的套路讲给郑师傅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同样被骗的还有张大爷。民警在找到张大爷的时候，他正在建筑工地打零工。那是在2025年12月22号下午的3点多钟，张大爷骑着三轮车从一线县城回家。当他来到一线碧阳镇桃花源漂流售票处附近的时候，他也是被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下。张大爷今年70岁了，耳朵有点背，在被人拦下以后，他立即停车往回走。他看到一名中年男子正坐在地上，
4: 他就远远的吐，这一公你这衣服鼓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
1: 出去游玩需要花钱，在路上刘根提出制造交通事故讹人钱财的想法。刘根他有类似诈骗的犯罪前科，在他的教唆下，潘某和戴某也心动了。三人很快设计好了碰瓷的细节，并准备了作案的工具。犯罪嫌疑人潘某：
5: 犯罪工具都准备哪些啊？
6: 安全帽。
5: 还有吗？
6: 工作服。
5: 还有什么？
6: 没了。
5: 车上的血包是干什么？
6: 血包他们当时买，我不知道的，所以买的，我买放在车子上的。
1: 经过警方查证，血包是刘根在网上所购买的。而在碰瓷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岁数大的老人很容易骗，他们捂着肚子坐在地上痛苦地喊几声，或者在腰上掐两把，就容易糊弄过去骗到钱了。所以血包他们没有用上。三人从江苏盐城出发，一路流窜作案到安徽的黄山。犯罪嫌疑人刘根：
5: 一天最多的时候骗了几个人？
6: 3个人，一天做4、5个、3、4个不等。
1: 在当地， 刘根他们没有想到诈骗的如此

0: 所以在诈骗完老范离开黄山以后，他们又返回来继续的作案，直到被警方抓获。
1: 骗的钱怎么分的？
2: 那时候我水骗是水的。
1: 你总共骗了多少钱？
2: 6000多块钱吧。
1: 你拿了多少钱？
3: 7000块钱，不到10000块钱吧。
1: 收钱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2: 我现在想来不太好，就感觉到很缺德的。
0: 被抓以后，戴某十分懊悔，在他年过60的年纪，竟然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和戴某同样悔恨的还有潘某。
4: 我儿子每次考试他不会丢第三名的，年级不会推下去100名的。
1: 嗯。
4: 我现在做的是把他害了。
0: 目前因涉嫌诈骗罪，刘根、戴某、潘某已经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今年2月10号，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将嫌疑人诈骗的赃款如数返还给了老范等被骗老人。
5: 这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侵害的案件，虽然每一起案件的金额并不算大，但是我们基层派出所还是抱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小案不小看，快速侦破了这起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为人民群众挽回了损失。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6: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7: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8: 这个
7: 故
8: 事，
7: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根镇。
6: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9: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6: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10: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七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孩的后途，却被
11: 在地铁车站勇斗。
6: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1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3: 深山茂林，男子进山离奇失踪。
14: 6点过就出门了，然后一直手机就关机。
13: 离家多日，几条短信令人不寒而栗。
15: 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的话，比较害怕的这种事情。
13: 好友亲戚多方找寻，男子身在何处？
16: 就是说，他要跑出去躲一阵子，还要跟他家人说，让他家人嘛不要联系他。
13: 一段监控视频会揭开怎样的真相？非法狩猎酿悲剧即将播出。
0: 故事发生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那是在2022年9月初的一天清晨，一名女子急匆匆走进了叙永县公安局水尾派出所。女子名叫黄兰，她是当地人。她告诉民警，几天前她的丈夫突然失踪。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公安局水尾派出所办案民警
16: 外出了，然后几天没联系家里了，担心是不是出事了，然后希望我们帮她查一下。
0: 黄兰的丈夫名叫陈远光。根据黄兰的回忆，几天前的一大早，陈远光就告诉她要外出办事，然而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办案民警
14: 6点过就出门了，然后一直手机就关机，人也没有回家，就不知道去哪里了，联系不上。
0: 后来黄兰又多次尝试联系丈夫，但这4天过去了，陈远光依旧是杳无音信。最终黄兰决定向公安机关报警寻求帮助。丈夫的突然失踪让黄兰一下子慌了。那么陈远光去了哪里呢？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呢？随着调查的深入，

0: 民警发现，这起失踪案远不止他们想象的那样的简单。黄兰向民警反映，丈夫陈远光常年在外务工，近两个月才回到叙永县的家中休息。回家以后，陈远光经常自己到附近的山里去爬山。2022年9月3号早上6点多，陈远光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就进了山。在这期间，黄兰还和丈夫通了一次电话。
1: 在当天上午8点过，这个报警人，也就是陈远光的妻子，与他电话联系过，让陈远光去买药。当时陈远光本人还接了电话。
0: 然而到了下午，黄兰她再也联系不上陈远光了。起初她还以为在深山里手机信号弱，再加上平日里丈夫在傍晚的时候都会准时回家，因此黄兰也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1: 按照她妻子当时的说法，陈远光出门一般都是早上去晚上回，所以说当时下午一时没有接电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0: 可是直到第二天，丈夫还是没有回家，黄兰有些着急了。在此后的几天里，黄兰又先后去了多个亲戚朋友家里来打听丈夫的消息，但是毫无线索。这个时候她才报了案。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民警认为陈远光独自进山可能是凶多吉少。
1: 因为当时确实是雨季，一个人在野外4天的话，他是没有生存的这个条件的。
0: 民警猜测，陈远光可能已经是遭遇不测了。但是同时，民警还有一个疑惑：家人失踪1-2天了，家属大都会选择尽快的报警，可是黄兰过了好几天才来报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9月3号上午就出门了，为什么报警人会在9月7号白天才来我们公安机关报警？这间隔了3-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在民警反复的询问下，黄兰她最终才说出了实情。黄兰说，陈远光那天并没有去爬山，而是偷偷的去打猎了。她之所以好几天才来报案，那是因为陈远光当时还携带了自制枪支。非法持枪狩猎，这是违法犯罪行为，所以黄兰不敢声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丈夫在离家的当天下午曾经给她发过一条信息。
2: 突然的，她老公跟她发信息，谈到了是在狩猎过程中不小心打死了护林员。
0: 陈远光说，自己在狩猎的时候被护林员发现了，他情急之下开枪把护林员打死了。看到这个消息，黄兰她也慌了，她赶紧给丈夫留言，想要了解具体的情况，不过一直没有收到回应。直到当天晚上10点18分，丈夫才发来了一条消息：我骗你做什么？不要再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了，手机有跟踪定位。看到这个消息，黄兰就劝说丈夫投案自首，不过一直没有等到回复。丈夫失手把人给杀了，黄兰非常害怕。为了保护丈夫，黄兰她首先选择了沉默。
2: 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的话，也第一的话是比较害怕的这种事情，第二夫妻感情很好，出于对她丈夫的一种保护吧，她就没有及时的报案。
0: 那么，陈远光是否杀害了护林员呢？民警从黄兰那里了解到，陈远光携带的是改造以后的枪支，这种枪支威力很大，可以直接射杀大型动物，那么将人打死也是有可能的。
1: 威力是很大的，一般来讲，这个火动力枪支打出去的弹珠是能够直接将野猪等是直接打死的。
0: 这样看来，陈远光可能是畏罪潜逃了，那么他能逃到哪里呢？另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人知道陈远光打猎的事情呢？在调查中，民警了解到，说陈远光还有一个经常一起打猎的朋友，名叫刘贝新。
2: 有个很关系很好的这个打猎的朋友，就是这个刘。然后我们调取了相关的情况以后，发现刘这个刘

0: 当天，在他失踪当天嘛，是跟他有联系的。
1: 根据黄兰的回忆，丈夫陈远光离家的那天早晨给刘卫新打过一个电话，应该是约着刘卫新一起进山的。而黄兰在丈夫离家的第二天，她也曾经联系过刘卫新，向他了解丈夫的去向。但是刘卫新却说，那天他没有去打猎。
2: 刘讲，当天刘的母亲病情较为严重，刘称临时拒绝了陈的邀请，就没有出门与陈一起去狩猎。
1: 当时刘卫新告诉黄兰，他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因此没有去打猎。也就是在联系了刘卫新以后，黄兰从他那里得知，刘卫新他也收到过陈远光的短信，内容也正是他失手打死护林员的事儿。
2: 陈远光给他发文字，我让你和我一起打猎，你不去，这下安逸了，我把一个护林员干死了。
1: 而按照刘卫新的说法，当时他还以为好友在开玩笑，所以并没有当真。直到黄兰找到他询问陈远光失踪的事儿，刘卫新他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于是他就将陈远光给自己发短信的事情告诉了黄兰。陈远光给朋友和妻子都发了内容相似的短信，从这些短信的内容来看，陈远光失踪是因为杀害护林员以后畏罪潜逃了，这个情况也就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重视。陈远光很可能是在非法狩猎的过程中发生了人员伤亡的事件，警方立即启动了命案调查机制，全面开展案件的侦办工作。
3: 走访调查，畏罪潜逃的说法疑点重重，
0: 就没有发现护林员有失踪的这种情况。
3: 监控中出现一个熟悉身影，案情发生反转。
2: 就是说陈远光的摩托车为什么当天晚上留在骑？
3: 非法狩猎酿悲剧正在播出。
1: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水尾镇群山环绕，植被茂密，当地政府在这片山林中安排了多名护林员，民警的主要调查方向就是核查护林员的动向。这些护林员一旦有人在工作中发生意外或者出现异常的情况，那么相关信息就会迅速地反馈上来，民警对所有护林员逐一进行核实，同时扩大搜寻的范围，排查是否有进山的村民受伤或者失踪的情况。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0: 就没有发现护林员有失踪的这种情况，这个其实很简单，一个跟林业局跟当地的乡镇一核实，也没有发现有人员失踪，家属有报案这种情况。
1: 民警调查后发现，并没有护林员失踪或者遇害，也没有其他村民失踪。既然这样，陈远光所说的杀害了护林员以后潜逃的事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2: 确实没有找到这个所谓的被害人，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信息可能有误。
1: 这样看起来，陈远光他所发的信息的内容并不真实。另外，民警在进一步询问黄兰的时候，注意到黄兰所收到的信息，这都是纯文字的信息，而这和陈远光平日的沟通习惯不一样。
0: 然后也出现了这个平时他的一些习惯，因为平时跟家属联系都是用的语音，很少用打字的方式跟家属通报情况。
1: 陈远光平时不爱发文字消息来沟通，为什么偏偏在所谓出事潜逃的关键的节点发送文字短信，既不语音留言也不接听妻子的电话呢？
2: 我们就怀疑这个消息可能不是本人发的，如果是的话，他总要跟家里联系啊，他如果要跑路的话，他总会去跟家里有一个交涉。
1: 如果陈远光没有发短信，那么又是谁发的呢？一系列的疑点萦绕在民警的心头。经过分析，民警有了两种猜测。
2: 第一手，陈确实犯罪嫌疑人，我们要通过大数据等方法找到这个人。第二种是陈已经遇害，我们要围绕着陈生前的轨迹。

0: 违纪，联系人进行一一的核查。
1: 陈远光要么畏罪潜逃，要么就是遇害了。但是，无论是畏罪潜逃还是遇害，当前都必须找到他。而这个时候，距离陈远光失踪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他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民警决定对陈远光失踪当天的轨迹进行排查。在排查中，民警在一户村民家安装的监控里发现了陈远光的身影。
0: 他早上出门就骑着他自己的摩托车，去了这个离家的方向，因为也离家有一条必经路嘛，上面有一个农户的家里的视频监控。当时我们调了以后，发现陈骑摩托车就朝那个方向去了。
1: 监控里的这条道路是去往刘卫星家的必经路段。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早上7点左右，陈远光骑着一辆蓝色顶棚的摩托车往山上去了。民警分析，陈远光一大早出现在这条路上，很可能是去找刘卫星的。进一步查看监控，民警发现，当天下午5点18分，陈远光的那辆蓝色顶棚摩托车又出现在了监控里。然而，由于有车棚的遮挡，看不清骑车人的样貌。然而，就在10几分钟以后，一名身穿深色雨衣的男子从反方向步行进入画面。民警一眼就认出这个人就是刘卫星。
0: 看到了刘那个人，因为他人比较瘦，比较好辨认。
1: 还是在这个监控里，5分钟以后，刘卫星骑了一辆红色摩托车下山了。民警发现，刘卫星穿着的雨衣的上面有2个反光条，而此前驾驶陈远光摩托车下山的人，他的衣服上也有2个反光条。民警判断，此前驾驶陈远光摩托车的人应该就是刘卫星。那么，刘卫星又去了哪里呢？民警对沿路的监控进行调取，发现傍晚7点多，刘卫星骑着陈远光的摩托车出现在山下的一条马路边。晚上11点多，刘卫星才骑着自己的红色摩托车返回了家里。而让民警感觉到疑惑的是，后来刘卫星他为什么要骑着陈远光的摩托车呢？
0: 就是说，陈远光的摩托车为什么当天晚上刘卫星在骑？那么这也就推翻了刘卫星自称的没有和陈远光见面的这个说法。既然没见面，为什么摩托车在当天晚上又是他在驾驶？
1: 此时，距离陈远光失踪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而监控视频里刘卫星的出现，让办案民警将疑点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那么，刘卫星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和陈远光见面的事实呢？还有，他如此大费周章地将对方的摩托车转移到数公里之外，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2: 谎言被层层戳破，真相浮出水面。
0: 看样子能看出他一直在挣扎，在犹豫。
2: 深山里的一声枪响，意外酿成大祸。非法狩猎酿悲剧正在播出。
1: 刘卫星的反常表现让他的嫌疑直线上升。在陈远光失踪7天以后，民警将刘卫星传唤到派出所。当被问到陈远光下落的时候，刘卫星坚称自己在陈远光失踪当天没有出门，更没有见过陈远光。然而，当民警拿出他驾驶陈远光摩托车视频的时候，刘卫星一下子慌张了。
0: 看样子能看出他一直在挣扎，在犹豫，就坐立难安的那种姿态就慢慢显露出来。
1: 看到刘卫星的这个反应，民警觉得他肯定隐瞒了实情。可是，如何让刘卫星说出事情的真相，这是摆在民警面前的一个难题。调查中，警方了解到，刘卫星曾经因为抢劫罪，
0: 你们去打猎，从来没有歧视过你有犯罪前科。
1: 或许这番话把刘卫星给触动了。在一阵漫长的沉默以后，刘卫星他终于松口向民警交代，陈远光其实已经死了，他的死和自己有关。刘卫星的话让民警大感意外， 这当天究竟都发生了

0: 些什么呢？随后，刘卫星带着民警来到山里寻找陈远光的遗体。
1: 走哪里？从最上边走上边。
2: 反正掉块，这就去事发地点噻。
1: 事发地点。
2: 嗯。
1: 要的，在哪位置嘛？
2: 这是过河。
1: 要走最上边，是不是？
0: 这里人迹罕至，刘卫星带着民警在黑暗中摸索了将近20分钟以后，在一处土坡的前面，刘卫星停下了脚步。
1: 确认一道，
2: 这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1: 是不是被你安埋在这里的？
2: 是啊，
1: 是哈，是哪一天的事啊？
2: 三号
1: 好久嘛？
2: 中午，
1: 三号中午噶。
0: 民警根据刘卫星的指认进行了挖掘，20多分钟以后，民警发现了陈远光的尸体。
3: 尸体朝下，头中就血。
0: 此后，经过法医的检验，陈远光的右颊骨处有多处大小不一的圆形窗口以及金属弹丸，
4: 上发现了13枚大小不一的金属弹丸。我们初步判断是由这个自制的火药枪发射的这种散弹。
0: 后续经过尸检，法医明确了陈远光的死因。
4: 他的死亡原因经过我们的鉴定是右髂外动脉断裂导致大失血死亡。
0: 陈远光被火药枪击中右髂骨以后，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亡。那么，陈远光为什么会被火药枪给击中呢？而随着刘卫星的供述，那个沉寂多日的秘密也终于被揭开了。犯罪嫌疑人刘卫星
2: 发现如果做水电箱走火，把水清把陈打倒了，把水陈打到来，当时没有及时报警，私自把陈抢了。
0: 原来在案发的那天，刘卫星和陈远光两人分别携带着用射钉枪改装的枪支来到山林中准备狩猎。临近中午，当两人走到一处小山坡的时候，发现前方的树上有一只松鼠，这只松鼠也成为两人狩猎的目标。根据刘卫星的交代，当时陈远光在前方拿着已经组装好的自制枪支瞄准树上的那只松鼠，而他则蹲在陈远光的身后组装自己的枪支。
1: 你装枪就你这个位置装。松鼠假设你现在装枪，装好了你是让我去干的。
2: 我是怎么的呢？我就枪中拿起来怎么抽过来，我做还就是做就这样子说，还说还是太脑壳是反正。
0: 刘卫星说，当组装好枪支以后，就在他准备起身的时候，没有想到右手的食指意外地弹动了一下，竟然将自己的枪支激发了，枪支不慎走火，不偏不倚地击中了陈远光的右髂骨，瞬间引发了大出血。
4: 这种大动脉断裂的话，一般来说1-2分钟之内人就要失去意识了。
1: 你打电话求助，解开他的手机。
2: 然后我当我摸我身上，我找我就起来，我在摸摸手机，就把我摸了没得手机的。我又喊他打电话。他就喷了这里，他就从喷进来，他就摸出来，他就从喷进来。我想按不动。按不动，那个你落得雨来去吗？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宝岛台湾，那对我个人来说呢，是一个有着非常美好记忆的地方。在2009年到2014年期间，我曾三次到台湾自由行，前后一共40多天，去了很多热门的景点，也到了不少本地人私藏的好去处。一直以来啊，我对于台湾花莲的七星潭一直非常的难忘。那七星潭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潭，而是一个新月形的海湾。七星潭的海浪非常的壮观，即使没有风也会有高高的海浪。但最特别的是，七星潭的海滩它是黑色的，遍布的不是沙子，而是无数的砾石。这些石头啊，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光滑，以黑色为主，大小不一，形状千奇百怪。海滩上

0: 有游客留下的很多叠石头，从大到小越垒越高。那我在那儿也留下了自己的石堆，还带了一小块回家，保存至今。今天之所以会和您聊到这段旅行的经历，是因为就在最近，我无意间在南京夫子庙的一个集市上，再次看到了来自七星潭的石头，也因此认识了三位可爱的台湾青年，看到了他们自创的设计品牌墨雨苍轩。我邀请这三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聊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他们的南京之旅。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0: 在南京夫子庙这个名叫宁台青年美食美物创意市集里，大概有40个特色摊铺，有台湾蚵仔煎、珍珠奶茶、大肠包小肠之类的小吃，也有金陵绒花、台湾客家蓝染、客家缠花这一类的非遗手工艺品，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是来自两岸的特色商品。我看到了熟悉的七星潭海石，于是看到了这个名叫墨雨苍轩的摊位，认识了这三个可爱的年轻人。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那就从我开始好。大家好，我是雨禾，各位南京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5: 大家好，我是白羊，很高兴认识各位。用我
6: 大家好，我是墨雨苍轩的苍月，第一次来南京跟大家分享我们来这里的喜悦。
0: 第一次见到三位是在那天的集市上，在集市上你们有一个自己的摊位，名字叫做墨雨苍轩。
4: 是的，
0: 这个名字一听都古意满满，先请各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你们给大家带来的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4: 好的，那由雨和我来介绍好了。我们这四个字墨雨苍轩是结合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那第一个字墨，它我们给它赋予的意义其实是一开始以苍月的墨绘图腾作画当成我们最主要要推广的文创技艺或者是非遗，那也有包含我们写字需要墨水墨笔以及我们的对谈，这些都是包含在墨里面，也是一种交流。那雨就是我就是雨禾，然后刚刚提到的苍是苍月，轩就是白羊。
0: 也就是说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你们三个人的组合，同时也是你们产品的一个核心。
4: 没错。
5: 是的。
0: 这次主要给我们南京的朋友带来的产品有哪些呢？
4: 主要带来的产品，以苍月的部分来说，有我们台湾在花莲东部七星潭的地方，靠近太平洋，它那边有个海石，那我们以海石来做推广跟大家交流，上面有他自己彩绘的图腾，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还有我们台湾的纪念币以及台湾纯手工制作的香品，就像这边的线香这一类的。那我个人的话是带了一些手做的小发夹，这里有宋锦云锦，那我是利用我们台湾做衣服的布料，结合做汉服汉元素的布料下去做交流推广。
0: 带过来的商品在这四天的摆摊过程当中销售情况如何？
4: 海石蛮热销的，几乎销售一空了。
0: 哇，那充分的说明其实你们的文创产品在南京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哈，大家还是会觉得它非常的有特色。
4: 是的。
0: 我很好奇怎么会走到一起来开始创业的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
6: 好，这个关于我们墨雨苍轩为什么会志同道合的凑在一起，其实我跟白羊是一个高中时期的同学，那我们分享彼此的生活，觉得他对我的画作是非常欣赏的，然后同时因为我不懂得行销，他觉得把这个画作留在自己的工作室，留在自己的小空间欣赏非常的可惜，所以借由志同道合

0: 头，想要把这个东西让大家看见，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研讨。那雨禾是我们在一
1: 以
0: 开
1: 前
0: 始
1: 同事，
0: 的同事，
1: 对，
0: 对，我
1: 这个
0: 跟。
1: 缘分很奇妙。一开始我住台北的时候，刚好他的算堂哥吧，开了一间日式居酒屋，我就去那边应征，等于是在那边工作。后来就遇到了他，然后发现聊得很来。后再过离职后过了大概一两年吧，我们还是持续有联络。然后到最后发现，哎，三个人都聊得很来，所以我们就决定创立了这个小团体，到现在演变成是我们的品牌，在做推广这些文化跟记忆。
2: 那三位是怎么分工，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工作？
1: 这其实有分算两个阶段哈。一开始因为其实我也不太会做手作类相关，就没有这个基底或者是兴趣。其实对每个都是好像很特别，但没有特别想要去做的东西。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以商业为主，因为它会精工，会各种不管图腾啊，或者是雕刻各种都会，就以它为主角，它是我们的主力。那我就可能在做一些，我们在那边有像什么，脸书就做一个推广，就是写文案、发文当一个小编的概念，
2: 宣传，
1: 对，宣传宣传。那我们白羊呢，就是等于我们幕后最强头脑，有什么疑难杂症问题都会跑去问他，哎，你觉得我这样写得好吗？这样说 OK 吗？之类的。
2: 哦，也就是说他是你们的最强大脑，
1: 对对对
2: 军
1: 对，
2: 师，
1: 是的，是
2: 负
1: 的。
2: 责出谋划策。
1: 没错，没错。
3: 其实那天在市集上，我就听说了，他们三位这次一起来南京呢，其实不是单纯为了来摆摊儿，主要啊是一起参加了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首届台湾青年非遗见习营。他们和其他50多位台湾青年一起，在南京学习了绒花、云锦、金箔等传统技艺。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到南京来学习非遗呢？
2: 这一次一起到南京来参加活动，到我们的非遗学院来学习，参加我们的市集，这是白羊的主意吗？
1: 这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是跟着团体过来的，我们参加了一个南京非遗的见学营，那它有将近20天的课程活动内容，其中有4天刚好就跟这个活动有搭上，所以我们的老师就决定带我们来参加这个叫练摊的行程，但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我们以报名的方式刚好有被录取上。
2: 我们的最强大脑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次的感受吧。这次为什么会跟团队一起来参加非遗学院建学营的这个活动？因为我知道他们非遗学院其实在台湾也有落地的课程，那为什么会专程还跑到南京来学习？
4: 主要自己本身很喜欢读书，那在电视节目或者网络上看到了南京很多的，毕竟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它有很多文化底蕴的一些展示。对，
2: 之前听说过吗？
4: 之前有听说过，但就是没有实际看
2: 实
4: 过。
2: 地看过，
4: 对。
2: 实地看到还是会有一点震撼哈。
4: 是的，
2: 看来白羊是有在非遗学院很多喜欢的内容，那其他两位应该也会有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部分吧。
0: 是的。那我其实就跟白羊一样，对茶艺非常有兴趣。平常因为在台湾早期阿公阿嬷在的时候，我们是会在餐桌前泡茶的，每天都会泡茶，早中晚都会泡茶。那茶其实，在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东西，无
2: 原
0: 论
2: 来
0: 是不
2: 是乌
0: 是
2: 龙为主，
0: 乌龙或是
4: 高
0: 阿公
4: 山
0: 都说
4: 茶，
0: 高山茶，
4: 高山茶绿色为主。
0: 那喝茶其实我就觉得是一个记忆吧，一个阿公的味道，就像大家会怀念家里煮的味道，阿嬷的煮的拿手菜，这是一种说不出美味是什么感觉，
4: 就
0: 但是
4: 像大
0: 都
4: 家知
0: 怀
4: 道
0: 念。
4: 周杰伦的歌《爷爷泡的茶》啊，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记忆，对，是一种味道。
0: 那这次有幸来这里参加这个课程，了解了，哎，其实茶其实区分很多，那也让我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包含之后想要结合茶来做餐饮文化。

0: 一个不一样的风味的体现。
1: 如果以在建学营的课程的话，我其实除了茶道以外，我还对云锦有特别的记忆，是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分两阶段，后面那个阶段就是我开始做手作了，因为喜欢穿汉服和元素的衣服。那当然，女生嘛，一定要搭配一把扇子，不管是拍照还是装饰，都非常的经典。那时候刚穿汉服，因为就想说哦，在网络上买一把别人的手工扇，就发现哦，好喜欢哦，就想说万一这一把坏了怎么办？我买不到一样怎么办？我就开始自己买材料回来研究怎么制作手工扇，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就在台湾也开始贩售我的作品。我其实很喜欢这种传统纹样的布料。那像在台湾，我比较推广叫腰扇，就是可以卷起来的那个扇子。我就会用传统纹样去做展示，跟大家介绍说，其实这些纹样不只是古文化，它其实很美，它可以融汇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就好比你看到那些挂轴、卷轴、表背的，它是松节。那大家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因为我稍微去查一下有。云锦、宋锦、蜀锦，就像绣花一样，有湘绣、苏绣、越绣这种，就稍微去浅浅了解一下，发现啊，原来云锦这么美，这么的难，就对它充满了向往跟好奇。那也会想说，如果能不能有类似仿云锦，让大家可以触摸到它，把它制作成扇子，可以更融入我们的生活。就我对云锦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尤其是那师傅他们在现场织的时候，就哇，原来是反着织的，对，就想说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刺绣你正着就已经很难了，他们这个技艺是反过
0: 反
1: 来
0: 过来
1: 的。
0: 做，对。
2: 聊着聊着，我们又很自然地说到了那天让我一眼相中的七星潭海石项链，我隐隐有一些期待。不知道我们南京的雨花石，在这些台湾青年手里，会不会变成有趣的文创和饰品？真的很期待一场海石和雨花石的碰撞。
3: 其实我当时在摊位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七星潭海石做成的项链，那个项链它的石头比较的特别，我很想知道我是当时第一个直接问你们说这个是不是七星潭的石头的人吗？我是第一个这样的顾客吗？
0: 是的，你是第一眼相中，哎，这个好熟悉的石头，原来是七星潭来的。那其实七星潭整个海湾非常的漫长，所以其实这石头也是做一个作品的源源不绝的感觉，是。
3: 我是在10多年前去台湾自由行的时候去到花莲，我记得当时听到的说法是，这是一个石头会唱歌的海滩，因为当海水上来的时候，它会淹没这些石头，当海水退下去的一瞬间，石头会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这个景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在那里有参加这个叠石头的活动，就是在海滩上。用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摞起来，然后要摞得高高的、稳稳的。到现在依然在花莲是有这样的习俗和传统吗？
0: 是的，那个七星潭这个叠石头活动是由我们家花草集民宿在七星潭这边慢坡海滩发起的。原本一开始是一个民间的互动，现在亲子同乐的一个活动，那延续了大概3、5年之后，所以它就推广成一个国际的。那今年的4月间就开始在举办这个国际的叠石头大赛，那活动就是举办在七星潭。现在都在创作中。
3: 那在石头上面画墨迹的图腾，这个是您的创意吗？
0: 是的，我参与本身从小喜欢做绘画，那因为我又不是科班出身的，那我觉得图腾就是让我的生活、我的感受去一种抒发、一种表达。比较公版，比如说你说画国画好了，画水彩、画油画好了，对我来讲，那不是我想追求的艺术或是非遗的传承，而是我把生活记录在每一个石头。

0: 每个作品上面。
1: 其实南京有一个同样是非常有特色的特产，就是雨花石嘛。
0: 嗯，
1: 那您现在的创作是以七星滩的这个海石在做这样主要一个创意的来源，有想过要给自己未来的创作里面增加一些雨花石的元素吗？
0: 嗯，当然想一起做一个结合，包含雨花石也好，或是其他的，比如说传统的木工、传统的云锦布料，我想去做不一样的创作。那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更了解雨花石这一块。
1: 这次有看到雨花石吗？
0: 有在商品店有看到，但是其实博物馆的介绍非常的比较零星。是的，
1: 有实际触摸过，就仔细的看过它的质地各方面的特色吗？
0: 有稍微去它其实颜色非常多样变化，那图案也非常的多。那这个石头的部分，我觉得每一颗都有每一颗的温度吧。是的，
1: 在南京的研学营大概是20天左右的时间嘛，不是很长，但是我相信几位对南京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哈。如果现在回到台湾，最想和家人朋友分享的一个关于南京的记忆点是什么呢？
0: 嗯，我个人比较想分享这里的美食，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1: Uh-huh. 就鸭子。
0: 想到鸭子，大家就会很多的联想，很像很多的悸动，就会很想赶快带着最心爱的家人一起来品尝。再来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各个博物馆吧，我觉得真的是历史啊、文化啊、传承啊，或是这些让人触目惊心，或是让人觉得悲悯，或是让人觉得古人就那么有智慧的东西，是可以让更多现代的无论创作者也好，或是艺术家也好，甚至一般工作上班压力非常大的年轻人，会有更多的发泄，或是更多的发想空间，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1: 博物馆的体验，好。
2: 我个人呢，会比较倾向于大报恩寺以及牛首山。
3: 我也是。
2: 进入到这些展厅以及空间呢，你可以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个设计这个场馆的人的意图，对，哇，非常一步一景，非常的美妙。那里的磁场与空间是非常干净、非常舒服的。对，去到那个地方，你感觉身心灵都净化了。对，那其实很难以用语言跟文字去表述这种心灵上的感受。那我会非常推荐家人朋友们真的去那些地方实际走访看看，去感受文化历史的这些体会吧。对，
3: 那我想要题外话一下，像我们在摆摊的时候会有很多不管是年纪小的小朋友，或者是姐姐阿姨，或者是比较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像我这次来，我其实有带了一盒我们台湾的小零食，它是麦芽糖饼。我们就是聊天就会发现，我就会问一下，比如说姐姐你吃甜的吗？发现大家的回答一模一样，都吃，可能这就是南京的特色。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尝尝看我们台湾的小零食，还是麦芽糖饼？这个也很神奇，大家吃完都说很好吃怎么没有带过来贩售，让大家可以品尝更多。就发现其实大家对我们台湾的不管是食物啊、零食、甜点之类的都抱有很大的期待，或者是好奇，会想要了解更多。就好比我们到这里也会想要知道说南京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所以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来的话，会希望把一些我们的家乡味带过来跟大家分享。
2: 确实初来到南京，表达我们自己是台湾过来的同胞，一般大众对于台湾人是非常包容以及友善的，也都愿意给予各种协助以及照顾。那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深的一种感谢、感恩跟感触吧。对，那基于这个原因跟理由，其实会有想要来大陆发展自己事业的。
4: 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女子啊起诉还款，法院呢强制执行时发现被执行人提供的判决书竟然是假的，女子啊蒙圈了啊。男子呢为了吓唬妻子，用 AI 伪造要跳河自杀的照片，吓得妻子啊赶紧报警，结果呢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三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杨静文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啊起诉还款啊，法院呢强制执行的时候发现这个被执行人啊提供的判决书竟然是假的，女子蒙圈啊。说这个判决书上呢有法官的名字啊，原被告都写得清清楚楚，格式文书啊也跟真的一样，还盖着法院的章。来，这事儿呢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3: 李女士做批发生意，2024年初和王某合作供货，结果对方一直拖欠货款，半年多就欠了8万多，双方曾约定等夏天结束后还清，可到期后王某还是一句没钱。2025年1月，王某突然拿出一套胜诉材料给他看，说自己也被别人欠了几十万元货款，而且已经打赢官司，等那边第一笔欠款到账就先还他。随后他把判决书、受理通知书、诉前调解书都拍照发来，文书上信息很像真的。唯一让李女士起疑的是暗号和她的身份证号地址被抹掉了，王某解释说是怕泄露个人信息，可拖到7月钱还是没影，他再找过去对方开始躲，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李女士只好起诉。后来法院判决王某支付货款，可判决生效后王某依旧不履行。今年1月，李女士申请强制执行，因为王某没有可执行财产，案子一度卡住。直到4月，她突然想起王某之前说过某知名商场旗下世博大道店还欠他几十万元货款，于是把那份判决书交给执行法官，希望法院向案外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没想到法官一看就觉得不对劲，结果一查根本没有这起案件，没有那个法官，也没有相关立案信息。换句话说，那份判决书纯属伪造。更让人后怕的是，这套假文书做得相当逼真，格式措辞几乎能以假乱真。4月15日，李女士已经向辖区派出所报案。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这个王某呢欠款不还啊，李女士胜诉啊，申请强制执行。结果发现这个王某提供的判决书当然是另外一个案件的，就别人欠他钱，他说对吧？
2: 对，
0: 那这个判决书竟然是伪造，实在是太离谱，判决书都能造假对吧？胆子也太大，而且造的几乎一模一样，根本看不出来啊。那王某这个行为是涉嫌的是犯罪呢，还是一个治安处罚？因为有伪造、变造什么国家机关公文引章罪，也有相应的治安处罚。那到底是一个治安呢，还是刑事这个案件？
2: 其实通常这种情况我们都是直接定刑事责任的，因为对于伪造他政府机关的公文印章或者证件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为，除非是有我们刑法规定的就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那么才会说调档调到行政处罚这一栏。但是实践中，司法实践中我基本上都是追究刑事责任。
0: 就他这个起刑点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很恶劣，伪造的是判决书啊，一份就可能涉罪，不是说达到多少量才有这样起刑。
2: 对，
0: 一份。
2: 对，
0: 那这个怎么量刑呢？这个
2: 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然后情节严重的话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那这个案件您觉得是3年以下的档是吧？
2: 3年以下，对对对，因为毕竟他只做了一份呢。
0: 那这个案件有没有可能涉嫌诈骗呢？因为他是搞了这么一个假的，发给李女士说，别人欠我钱，等我胜诉，拿到钱我就给你，似乎是想赖账不想给啊，那。

0: 那个假的有没有可能类似于诈骗这样的？就针对这个林女士，有没有这样的？没有是吧？
1: 对，我是觉得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他这个伪造文书的行为发生在问他借款之前，那就说伪造了，我有一个债权，我有履行能力，然后我骗了林女士，然后把这个借款，现在还不出来，那么这个有可能构成诈骗罪。但是呢，他是先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然后呢，他伪造了这个材料，只是说拖延一下履行的时间。并没有说林女士因为这个欺诈行为她错误的交付了财产，所以我觉得不构成诈骗罪。
0: 嗯，欺诈型的什么诈骗借贷也够不上，就不想还。
1: 对对对，
0: 拖着不还也够不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有没有可能有点像拒执犯罪，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罪，有点这种感觉，这个好像也够不上哈。
1: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只能说因为有这个调解书或者判决书在，他告诉林女士说我第一笔钱可能七月份能到账，那么在延期这个期间他把这个财产转移了，那么我觉得就有可能构成拒执罪。因为现在我们拒执罪的规定放宽了，他就是说在你有债务之时你就已经开始转移这个资产了，就有可能会倒追，而不是说一定要等到林女士起诉了以后然后他才转移资产，这个东西才会认为是拒执罪。所以如果说在这期间他有把资产转移的行为，就有可能构成拒执罪。
0: 一定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财产是吧而不还，另外要转移，同时具备啊转移。
1: 对，
0: 如果他没有转移，那这个罪还够得上吗？就我有财产但我就忽悠你，我说我没有，我搞一个假的判决书，我也没有转移，那这个罪还够得上吗？
1: 就不一定能够上。对对，
0: 拒执犯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啊，有多重啊？
1: 拒执的话我们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是3到7年然后并处罚金。
0: 那这个案件如果涉及两个罪，有关方面因为林女士已经报案了是吧，那拒执罪这一块，因为前面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公文啊印章罪，因为既有这个公文是吧又有印章，这两个一个罪啊，还有一个就是拒执罪，这两个有关方面会同时调查吗？还是由法院发现以后移交给公安，像这样的特别是拒执那个。
1: 对，拒执的话一般都是我们法院发现了之后然后移交给公安去立案。然后呢这个伪造政府公文的话在那个材料里面法院是提醒林女士去进行报案，因为这个是直接由公安来立案受理。
0: 对，它是两个渠道。那如果这样的话是数罪并罚吗？
1: 我个人倾向认为数罪并罚。
0: 如果第二个这个拒执犯罪也是3年以下的话，两个3年以下是吗？是这样的吗？
1: 对对对，但因为相对来说他情节都你说有吧，但是也不是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量刑可能数罪并罚也会在3年以下。
0: 也会在3年以下，那又
1: 这两个人加起来可能都不太会超过3年
0: 啊，都不太会超过3年，那是有缓刑的可能性的。
1: 对，有可能的，因为他只有一份文件，然后要看他拒执的情节到底是我就是有钱不给，还是说我确实比较困难，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具体情节。
0: 好，那林女士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就查出这么多问题，都傻了，蒙圈了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怎么执行啊？
1: 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已经发出这样的情况，还是说尽量让执行局再继续督促，因为这个有可能要追究刑事责任了嘛。那么王某这边为了未来能少判一点，他也有可能去把这个钱凑出来，因为相对来说金额不是特别大。
0: 8万多，
1: 这个8万多块钱应当凑凑还是有办法能还出来。那未来这个刑事责任上被害人这边出了谅解，可能对他的量刑也会有好处。
0: 这是一个思路，相对较好的。
1: 对，从这个途径是对试试看了。
0: 那如果不行真的没有钱，那是执行的终止是吧？然后再
1: 对他如果真的就是躺平了，我没有任何的钱，那么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追究刑事责任，该就是把它列入失信或者说列入限告的就列入这个程序上里面去。
0: 这个叫执行的暂时终止，有财产有线索再恢复，对吗？
1: 对，有可能终结本次执行。对，
0: 那其他人不知道，那这个就没有侵权了，是吧？
1: 对，这个就不存在名誉权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因为这个事情，法院找上门去核查了，或者说要求通知门店去了。那么我们产生的误工或者交通费之类的，这其实也是一种损失，是可以要求王某来进行赔偿的。当然他这个调解书因为法院内部是可以直接查询到的，所以当时就认定是假的，可能就不存在后续的这个继续再询问的情况。
0: 没有上门去配合调查产生费用就很难主张。
1: 对对对，
0: 但是他这个造的这么假的一个判决书是吧，就很难看得出来啊。估计可能不是当事人自己造的，如果是网上买的啊，有其他渠道好，那卖的这个网店卖家有可能是同罪， 甚至更重吗？因为批量生产嘛，有可能吗？
1: 我觉得。

0: 那他可能会更重，因为有很多卖家他是职业卖家，他不是只卖你这一份，那他的情节可能就会更重，他这个伪造的数量也会大，有可能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情节严重的情况，像这个案件，因
1: 3到10年。
0: 为他只对对多，可能就情节就，而且他有个盈利行为在那边。
1: 那平台呢？如果在平台买的平台，
0: 平台它有一个监管义务，这种显然属于典型的违法的一个产品在。那么平台没有尽到那个审核义务在，市场监管监督部门是可以进行限期整改，并且处以5到50万的罚款。情节严重呢，是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然后是50万到200万以下的罚款。
1: 这是因为监管不到位，就没有发
0: 嗯，
1: 现。
0: 变
1: 按理
0: 相，
1: 说应该
0: 对
1: 能
0: 对
1: 发
0: 对。
1: 现你公开的造假、卖假，然后干违法犯罪的事儿。平台
0: 嗯，
1: 有一些
0: 对。
1: 审核呀，对吧？没有
0: 对，
1: 发
0: 它
1: 现。
0: 有审核义务在，对，而且它是明显的一个违法犯罪的产品。
1: 仅此而已。你说平台和他共谋，似乎可能性不太大，是
0: 哎，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其他处罚就没有。
0: 是
1: 好，
0: 的，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案件，您给大家讲讲提醒好不好？给几方吧，就比如说借钱的一方，像林女士这样的，还有像王某这样的，想歪门邪道的，然后违法犯罪的，咱都提示一下，好不好？
0: 其实对于债权人来说，我们现在都很谨慎，就是所有的款项在出借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到对方的实际的经济情况。当然我们也建议能不借就不要借，这是第一个。第二，对于像王某来说，如果说你确实是经营困难导致那个无力偿还的，我们可以通过依法依规的程序和债权人进行沟通，或者说让同意展期啊，或者分期付款之类的。包括现在其实我们法院对于那个就应该叫诚信的不幸的被执行人。也有个人破产制度在，我们不需要去走任何的歪门邪道，想要来规避执行。最后，对于那些就是商家，首先平台你要严格审核，第二就是你们不要做任何的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个伪造文书不是说只是电子档生成一个东西，这是挑战国家的权威，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后果很严重，无论是文
0: 的。
1: 书
0: 嗯，
1: 也
0: 对，
1: 好，什么盖章
0: 印
1: 也
0: 章也
1: 好，
0: 好，
1: 印章也好，一
0: 对，
1: 样的啊，同样是这样
0: 对
1: 的一个
0: 对，
1: 刑事问题啊。
0: 嗯，
1: 好，
0: 是的。
1: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万振律师做客节目。好，万律师，稍后再联系您，稍后
0: 好，待
1: 见。
0: 会见。嗯嗯。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无锡市公安局民警发来的提醒。
3: 对方推荐了一款投资 APP。投入资金后，收益直接翻倍，并能成功提现，你心动不心动？你毫不犹豫加大投入，然而在提现时，平台不仅要收保证金，大师也消失不见，你后悔不后悔？非正规投资平台助你零风险掘金，金牌导师手把手带你投资，内幕消息保你稳赚不赔。看似低投入高回报，实则是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注意了，防范投资理财诈骗，牢记1、3、4，一条总口诀：荐股先拉你，装 APP 再骗你，转账就是亏。三句顺口溜：直播荐股别溜号，私聊转群要警惕，陌生 APP 别下载，先问牌照再投资，多笔转账陌生卡，十有八九在挖坑。四个立刻停，要你装 APP 立刻停，要你转账立刻停，要你交费解冻立刻停。要你拉人入局，立刻停！谨慎投资识骗局，才能牢牢守住钱袋子。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0: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进入律师帮忙团，首先说一下参与方式啊，因为这个栏目呢，给大家解答问题，由大律师啊，资深律师为您现场服务，所以您要咨询，请您记好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哎，在哪儿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就四个字儿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啊，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杨静文律师。杨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说。
2: 就是我一个亲戚坐着那个滴滴，坐了滴滴之后出了个交通事故，后来经过法院判了，那个保险公司钱赔了。那个滴滴失职钱一直到今天没有到账，已经快有一年了，大概还有11万。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办，一直要到今天也要不动。
1: 嗯，您申请了强制执行了吧？
2: 对。
1: 哦，对方有没有财产线索提供给法院，这个很重要啊，执行确实很难，怎么办啊杨律师？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从三个方面吧。第一呢，肯定是继续积极的去配合法院的一个执行工作。如果是说你们本人或者说亲戚朋友啊，发现了这个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一些财产线索，就可以联系这个法院的法官或者拨打这个执行110的电话，待这个财产线索核实之后呢，就可以再次申请一个恢复执行。第二呢，如果是说长时间这个没有财产执行的话，这个案件肯定是要进行一个终审的。那么终审案件之后呢，其实法院也并不是对这个案件不管不顾的，法院其实有一个网络查控系统，也会自动定期的去查询这个被执行人的一个财产。如果系统里面发现他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也会反馈给这个执行法院，会进行一个恢复执行的这样一个动作。第三呢，就是说如果是说在法律规定上有一些针对于民生案件的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如果是说因为这个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啊，法院穷尽这个所有的手段仍然没有办法执行到位的话，导致你们这个生活陷入困难，难以维持日常生活的，那么法院呢也会根据一些相关的规定给予一定的经济救助，或者是说帮助解决这个生活困难。
1: 嗯，三点。但是有一点想问一下，怎么样去寻找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这个怎么去查他有没有钱，有没有经营，是吧？有没有其他收入？这个从哪儿？因为都是个人，我可能也没有调查权，我很难去了解呀。这个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最难了。
3: 这个对，确实是这个。一般建议的话，可能要找一个专业的律师，然后呢，通过律师以及跟法院的沟通，以及律师的有一定的调查权，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些就是普通人难以去调查到的一些财产线索。
1: 哦，委托律师。
3: 嗯。
1: 那委托律师这个律师费是按照标的来吗？就是比如说他欠我多少钱，标的来算这个百分之多少啊？律师费还是怎么说这个费用啊？
3: 这个一般而言，到执行阶段的话，可以去跟律师谈一个风险代理，以最后拿到手多少钱，我们律师费有一个规定的一个区间范畴，然后再来去进行计算。
1: 嗯，但是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风险代理？因为这个案件是人身损害之类
3: 的，
1: 这类的可以风险代理吗？它执行的阶段可以是吧？
3: 对
1: 啊，
3: 对对，到执行阶段。嗯，
1: 啊，这个是相对好一点是吧？您的建议啊。
3: 是的。
1: 还有其他的提醒没有？这事儿确实不太好办啊。还有其他提示没有？
3: 执行难和执行不能的话，在这个实践当中非常非常多。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只能是说，在自己多做一些吧，就是法院那边也要多跑一跑，跟法官也多积极去沟通一下，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些困难，然后希望法官还有自己这边再找一个律师，然后多方努力去共同，希望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1: 嗯，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杨静文律师做客节目。好，杨律师，再见。
3: 再见。
1: 嗯，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我们也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啊，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

0: 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和妻子啊闹矛盾以后，为了吓唬妻子啊，甘肃一个男子呢竟然用 AI 伪造一个身处黄河内的照片啊，声称要自杀，妻子吓得是赶紧报警，结果呢男子悲剧了啊。来，今天我把这图片发大蓝鲸，大家看一看，这个男子呢在黄河里确实挺吓人的啊。好，我们就这样一个话题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近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公安局接到一女子报警，称其丈夫因家庭琐事发送了一张身处黄河内的照片，声称意图自杀。接警后，警方迅速调集警力赶赴事发水域展开搜救，经过民警细致侦查及技术比对，真相浮出水面，这竟是一场利用 AI 技术制造的闹剧。经查，涉事男子韩某某与妻子发生矛盾，与妻子争吵未占上风，为了发泄情绪吓唬妻子，竟脑洞大开，使用 AI 技术生成了一张自己身处黄河中的虚假照片，制造自杀假象。
0: 嗯，好嘞，万律师啊，这个男子呢你看，为了发泄情绪吓唬妻子，竟然脑洞大开，用 AI 伪造一个在黄河里要自杀的照片，是吧？
3: 嗯
0: 啊，这个行为是谎报险情还是谎报警情，是哪一个，怎么来定性？
3: 我个人倾向是属于散布谣言，然后是谎报的警情，相当于他个人需要帮助的一个情况。
0: 嗯，那这个案件我们看，这个男子是悲剧了，是处罚了，还有先说一下这个啊。哎，但是很多网友哎就觉得，怎么可能是处罚这个男子，报警的是他老婆，对吧？怎么处罚这个男子？哎，这是为什么？我们先来讲一讲啊。
3: 他老婆我觉得在整个案件当中他是没有过错的，因为他虽然双方发生了比如说口角争执之类的，男方发给他的图片足以让他错误的认识到说男方现在已经处于危险当中，对于那个女方来说他是没有报假警的主观的恶意的。假象的危险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男子他用了 AI 的技术虚构了一个情况，所以结果就是应当由这个男方来承担，而不是说被欺骗的女方来承担。
0: 嗯，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不是说哈报假警就一定是打电话报警那个意思，因为就是说不是说看谁打的报警电话，而是看谁制造
3: 了
0: 这样
3: 一个
0: 哎骚乱也好，警情虚假的警情也好，是这个男子制造的吗？就作为配偶，
3: 嗯，
0: 一般来说看到肯定吓死了，赶紧报警。
3: 对对 对，
0: 第一反应正常人，对吧？
3: 是的，而且我们作为普通人看到这样的危险有困难找警察，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
0: 所以这个妻子不会有任何处罚，处罚的是男子。
3: 是的
0: 好，
3: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行为应该怎么样罚款拘留？这个行为，
3: 我们一般是说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因为它是治安拘留嘛。如果情节较轻的话，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取决于，因为他这个情况，我们花了多少警力，然后投入了多少，所以有可能他会到5到10日，
0: 是相对较重的，
3: 对
0: 吧？对，
3: 相对较重的一个。
0: 确实，好像看报道是拘留了8天啊，一个行政处罚很重啊。
3: 是的。
0: 那如果说因为在黄河里嘛，当时动用很多的警力，
3: 嗯，
0: 我想可能还有救援的人员去搜救啊，
3: 嗯，
0: 救他，对不对？
3: 嗯 嗯。
0: 这个的花费。那这个比如说什么蓝天救援队啊，假设啊花费很多，
3: 嗯，
0: 这个钱应该男子去赔吧？如果这样的话，
3: 如果说只是公安部门的，因为他代表公权力机构嘛，
0: 嗯，
3: 他的行为报假警的行为其实已经被治安拘留过了，可能就不会公安再主张赔偿，你说我出警花了多少钱啊。但是如果说动用到，因为有一些救援是公安部门他做不到的，那么我们用到了蓝天救援队这些民间机构， 那这个多余的浪费掉的成本，那一定要由这个韩某某，也就是这个男方他来承担。就是因为你伪造了，制造了一个虚假的警情，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损失。
0: 费用会很高啊。
3: 是的，是的。
0: 有可能这个事儿再往下，比如说什么编造、故意什么传播虚假信息罪，这个刑事问题，或者是这个寻衅滋事罪，再严重有没有可能性？咱也谈一谈这样的案件。
3: 如果说他在发生口角的过程中，他用了这个 AI 的图片，他不单单发给他老婆，然后他发在一个公众的平台上，也在那边说，哎呀，我不想活了，我现在在这个地方，然后引起了网络的骚乱，或者说大家的一个恐慌，说哎，有个人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他就有可能构成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他只是针对自己的配偶，所以这个情况可能不会构成这个犯罪。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已经好多次了，然后每次都出警。

0: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1: 对，严重的是5年以上啊。
0: 对。
1: 然后如果是传播那个什么虚假信息罪，类似于比如说在飞机上啊，我说有炸弹啊，怎么样，这个就很可能会涉罪，对吧？
0: 对。
1: 这个很典型，这个一般是怎么量刑？咱
0: 一
1: 也顺道普一普。
0: 对，这个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话是3到7年。
1: 还有一个，这个 AI 的平台，
0: 哦，
1: 这样的事儿不担责吧？担责吗？
0: 从理论上来说，AI 平台它是没有责任的，因为我们 AI 的平台它始终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怎么用，工具是不会承担责任的。但是唯一一种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对于 AI 生成的东西，它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它要有一个标注的义务在。如果这个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在，有可能会被追究，比如说民事赔偿，也是共同侵权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根据行政处罚，由主管部门对它进行批评啊、警告啊，或者限期整改之类的。如果说它正常的生成了，只是说被你这个当事人他修掉啦、裁剪掉了之后，那这个平
1: 不
0: 台是
1: 担。
0: 不承担责任的，对。
1: 好，这个妻子如果因此而吓着了，受惊吓产生的损失，也可以向丈夫来主张。理论上是这样啊，
0: 对，理论上是可
1: 对
0: 以要求
1: 吧？
0: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1: 啊，是可以用丈夫的个人财产啊，怎么样来赔偿妻子，也是行得通的啊。好，所以
0: 是
1: 提
0: 的，
1: 醒一下，这个 AI 技术必须要守住法律的底线，用的时候啊，不可以去什么编造虚假信息。今天节目就
0: 用
1: 到
0: 在，
1: 这儿。
0: 好，
1: 好的，也感谢万哲律师做客节
0: 不
1: 目。
0: 客
1: 好，
0: 气，
1: 万律师再见。
0: 好，对的。
1: 同样感谢各位收听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1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在旅途节目由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制作。
2: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智秀。最近呢，不知道大家心情有没有变好，因为天气也是逐渐的暖和起来了，樱花也慢慢的开放了，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旅行计划和想法呢？我知道其实说到旅行，有的朋友们可能会倾向于选择一些自然风光、山川湖海一类的，有一些朋友呢更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与体验，可能会选择一些城市化比较集中的地方，可能会去体验各种博物馆、艺术馆一类的。还有一些朋友们呢可能不太关注于具体的景色与地点，他们只是把旅行视作一种短暂逃离现实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今天我自己想了想，找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可以聊一聊。因为也是正值马上就要到春假了嘛，我们的旅游团体的人群中，学生和小朋友们可能也会数量变多。我就想，不如我们挑一个大家都很向往，而且可能会是很多人不知道去哪时候的一个第一选择。这个地方呢，可能我不会说它是一个旅游的城市，一个具体的景点，但其实它也是算作一个比较经典的选择吧。它会建在全球不同的城市里。然后虽然我刚刚有说这个群体小孩会增多，但其实这个景点所容纳的人群它也包括各种年龄段性别团体。

体或者是种族很多很多，因为它是面向大众的。提示就是在美国，它目前是有，好的，其实我说到小朋友那里，大家可能就已经猜出来了。我其实是想讲一讲迪士尼乐园，然后今天呢，我是想讲全世界的第一所迪士尼乐园，它就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坐落在一个叫安娜海姆的城市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像是一个关于梦想、勇气交织出来的世界。当你们听到迪士尼这三个字里，我知道你们可能脑子里跳出来的是，米老鼠，或者是熟悉的烟花、城堡。那今天呢，我不打算和大家聊那些比较商业化的攻略，我想借此机会带领大家穿越时空，回到70多年前。因为其实最近也是正值迪士尼70周年的纪念日嘛，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来讲这个美好的地方。好，所以呢，我就想带大家回到70多年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迪士尼乐园那个复古的美国小镇大街上，有一座红砖砌成的消防局。如果你现在抬头看2楼的窗户，你会发现那里永远亮着一盏小小的、泛着黄光的台灯。哪怕是闭园后最漆黑的深夜，那盏灯也从未停息过。那个就是华特迪士尼当年的私人公寓。灯一直在亮着，就代表着他的精神也依然在那儿，来守护着每一个走进来寻找快乐的人。所以呢，今天这个50左右分钟，我们就会从这盏灯开始，去看看一个快50岁的男人是如何在那片满是烂泥和荒芜的橙子林里，硬生生地抠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为之疯狂的一个梦想中的地方吧。如果我们聊迪士尼，就不能不聊安娜海姆。如果你在1950年去安娜海姆，你可能会觉得这辈子都不想再去第二次了。那时候的安娜海姆呢，它归属于加州的橙县。顾名思义，那里放眼望去，全是一望无际的橙子林。空气中除了泥土的味道，就是那种熟透了的，甚至有点发酵了的果香味儿。那时候的安娜海姆，居民只有寥寥几千人，生活节奏非常的缓慢。当时，华特迪士尼正在洛杉矶的制片厂里发愁，他有一个疯狂的念头。他想造一个乐园，他去找好莱坞的投资商，人家说华特你是画画的，你懂什么盖房？他去找银行，银行经理把他轰出来说，谁会花钱去逛一个围墙围起来的破花园呢？但华特是个极其执拗的人，他开着一辆破车在南加州四处乱撞。为什么选了安娜海姆呢？最后原因特别现实，第一，那里地价特别便宜。第二，当时圣安娜高速公路刚刚修到那儿，所以交通也是极其的便利。所以当时呢，华特就指着那一块满是泥泞、周围还在肥苍蝇的荒地，就和他的哥哥罗伊说："我就要在这儿盖城堡，还有一条能通向月球的火车票。"罗伊当时都差点没气晕过去。他说，华特，你要把咱们这辈子赚的血汗钱都扔进这片泥潭吗？为了筹钱，华特变卖了家产，抵押了保险，他甚至把手下的动画师都叫到安娜海姆的工作现场，让他们不要再拿画笔、拿铲子和他一起盖房子吧。1955年7月17日，那是迪士尼历史上最混乱也最刻骨铭心的黑色星期日。当时的安娜海姆经历了一场罕见的高温，气温都高达了38摄氏度，而且因为开业典礼还需要全美直播，来了3万个人，是预想中的2倍。柏油路是前一天晚上踩不好，还没有干透，所以呢，当那些穿着华丽大裙子、踩着高跟鞋的名媛们进来时候，走着走着，鞋跟就深深地陷进了柏油路里，拔都拔不出来。最离谱的是，因为当时工期特别的紧迫，园区里的水管系统出了问题。

题，华特就面临一个很灵魂的考量：水资源有限，你是让厕所冲水呢，还是让饮水机出水？华特心一横，选了厕所。结果第二天，全美的报纸都在骂他，说华特迪士尼是个守财奴，他为了多卖几瓶饮料，竟然关掉了免费的自来水。站在安娜海姆的这片土地上，华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还不管这一天混乱的像个笑话。但安娜海姆的命运彻底改写了，橙子林消失，摩天大楼和酒店而起，因为这个乐园从一个乡下小镇变成了全美国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好了，咱们现在正式迈进大门。当你穿过写着这里是你离开今日的那道拱门时，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其实像一个电影的开场？你走过那个隧道，两边贴满了精美的海报，那就是演职员表。当你走出隧道，阳光洒在主街上，那就是电影正片开始了。很多人还问为什么迪士尼的建筑看起来那么舒服，却说不上为什么。其实这里呢，它隐藏了一个70年的视觉魔法，叫做强制透视法。大家如果去加州迪士尼，一定要仔细看看主街两边的维多利亚式小楼。你发现没有？一楼的门窗是正常比例，但二楼只有原来大小的80%，三楼只有60%。那为什么不按真实比例来盖呢？因为如果按真实比例，这些房子会显得过于高大压抑，而通过这种比例缩减，建筑在视觉上显得宏伟，却又给你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和亲切感，就像你回到了童年住过的老家。华特迪士尼不仅是一个动画大师，他更是一个心理学大师，不仅是视觉，还有嗅觉。你走在主街上，是不是总能闻到一阵阵刚出炉的爆米花香味和奶油的甜香？你以为那是路边店里飘出来的？其实那是迪士尼专门安装的气味喷雾机，这些机器它们藏在灯柱里，哪怕今天店里没开火，它也会精准地向你鼻尖喷射香味儿。因为科学证明，嗅觉是通往记忆的最快路径。华特希望你以后只要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闻到香草味，你的大脑就会瞬间闪回到在安娜海姆的这个下午。他甚至连你脚底下的路面都不放过。迪士尼的路面很多都是暗红色的，为什么要调成这种颜色呢？这是华特和色彩专家研究出来的。这种红色能把阳光反射到游客的脸上，让你拍出来的照片脸色红润。逛完了主街，咱们聊聊那些普通游客看不见的地方。在新奥尔良广场的绿色大门后，藏着全乐园最神秘的33号俱乐部，就在加勒比海盗入口附近，有一扇非常不起眼的深绿色大门。如果你是第一次去，你大概会直接走过去，以为那是个装饰性的办公室。其实，这扇门后藏着全球最顶级也是最难进的私人俱乐部。它的入会费贵得惊人，而且排队名单长达数年。好了，聊完贵族俱乐部，让我们再聊一点接地气的传说吧。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在迪士尼没有人会被宣布死亡，这听起来还有一点吓人，对吧？但其实这背后是一种很极致的服务哲学。在迪士尼的领地上，为了维持那个永恒快乐的假象，任何医疗紧急情况都会被极其迅速且隐秘地转移出园区，到医院后才正式宣布。华特不希望死亡这个词污染他的梦境。还有，你有没有发现，在安娜海姆这么热的地方，迪士尼里竟然几乎没有蚊子？这不是魔法，这是科学。

迪士尼有一套极其严密的声波驱赶系统，加上园内流动水域的特殊处理和植物选择，确保你在这里的一整天皮肤都不会被叮咬。华特迪士尼对细节的执着已经要到了和自然规律较劲的地步。他还曾观察游客拿垃圾走多少步会想扔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30步。所以在加州迪士尼，每个30步准会有一个垃圾桶的存在。好了，我们跨过那个巨大的广场，去到对面的加州冒险乐园。如果说老园区是华特的童年回忆，那冒险乐园就是给所有成年人的情书。这里我必须聊一聊这个园区一个最著名的项目，它是在赛车总动员的区域。大家很多时候会选择在那里停留到傍晚，当太阳慢慢落下，天边变成一种浓郁的紫色时，整片红色岩石景观就会呈现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光泽。就在那一刻，你会听到一首经典的50年代的摇滚乐响起，小镇上的霓虹灯招牌一家接一家的闪烁亮起，那种感觉会让你皮头一酸。那不仅仅是在看电影场景，也是对黄金时代的终极致敬。你会觉得那个关于自由、关于出发、关于在荒野中寻找自我的美国梦，竟然在安纳海姆这个乐园里复活了。当然，作为现代的听众，我们不能不提复仇者联盟总部。你可能会在屋顶看到蜘蛛侠在飞，我说的不是特技演员，而是迪士尼最新的仿生机器人，它能够在半空中自动计算轨迹，做出完美的后空翻，然后稳稳落地。华特曾经说过，我不想让乐园变成博物馆，他希望这里永远都有最新的技术。从1955年的机械小鸟到现在的仿生超级英雄，加州迪士尼一直在告诉我们，魔法的皮囊下面其实一直是人类对科学最硬核的运用。华特迪士尼晚年的时候，经常在闭园之后，一个人穿着睡衣走在那条空无一人的小镇大街上。他会看着那些漆成糖果色的房子，看着旋转木马的影子，他究竟在看什么呢？我想他在看的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份礼物。在这个世界上呢，成年人的生活太累了，我们要面对压力，面对琐事，我们需要体面，需要理智。但只有在安纳海姆的这扇大门里，你是被允许幼稚的。你可以戴上那对圆圆的米奇耳朵，你也可以对着路过的玩偶大喊大叫，也能随着你的孩子或者是其他小朋友一起舞蹈，变成你本来自然也合理应该存在的样子。好的，聊完了这些冰冷的建筑魔法和黑科技，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人身上。在加州迪士尼，最有趣的风景其实不是城堡，而是那些走在你身边的游客。如果你站在安纳海姆的入园广场上观察半小时，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里可能很少有所谓的正常装束，你会看到满头银发拄着拐杖的老奶奶，穿着印有白雪公主图案的蓬蓬裙，你会看到满身刺青的大汉怀里可能抱着一只巨大的维尼熊，你甚至会看到很多全家出动的游客，从刚出生的婴儿到90岁的老曾祖父，全家都穿着一模一样的家庭套装。在加州，这种文化有个专门的词叫 Disney Bonding， 它指的不是那种夸张的 cosplay， 而是通过日常衣服的配色来致敬角色。比如你穿一件黄衬衫配红背心，大家都会心领神会，你今天就是小熊维尼。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让

纳海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流动的化妆舞会。当然，最亮眼的符号莫过于那对圆圆的黑色的米奇耳朵发箍，他们就叫 Mickey Ears。 你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成年人平时在办公室里西装革履，一踏进安娜海姆的土地就会心甘情愿地花上几十美金买一对塑料做的，看起来甚至有点滑稽的圆耳朵戴在头上，而且一戴就是一整天？这对耳朵的流行其实要追溯到1955年迪士尼刚开业的时候。当时有一档火遍全美的电视节目叫《米老鼠俱乐部》，节目里的孩子们都戴着这种带有名字刺绣的毡帽耳朵。对于那一整代美国人来说，这对耳朵不仅仅是一个纪念品，它是一个加入俱乐部的入场券。随着时间推移，这对耳朵演变成了加州的一种情绪开关。在安娜海姆，戴上耳朵意味着一种豁免权，它向世界宣告，从这一刻起，我卸下了我所有的社会身份，我不再是谁的经理，我不再是谁的客户，甚至不再是一个需要时刻保持理智的成年人。这对耳朵就像一个魔法天线，它连接了你内心那个从未长大的部分。而且现在的耳朵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你会看到很多限定版耳朵，有镶满亮片的，有蕾丝做的，有星球大战激光剑主题的，还有专门为毕业朋友们设计的，甚至有很多职业博主会带着几十对耳朵来乐园，每到一个景点就换一对。说到这儿呢，我必须得提一提乐园里的另一群特别的存在，他们叫 Pin Traders， 是勋章交换者。如果你在园子里看到一些人，胸前挂着沉甸甸的长带子，上面钉满了密密麻麻的金属小胸针，那他们就是职业玩家。这在加州迪士尼是一种近乎于社交货币的亚文化。规则很有趣，只要迪士尼的员工，也就是我们说的演员们，脖子上挂着勋章带，你就可以拿你手里的任何一枚官方勋章去和他们交换，他们不能拒绝。那一刻呢，他们交换的不仅是金属片，而是一种跨越年龄、跨越性别、跨越代际的快乐密码。你们会看到不同的人群互相交换，互相讲解这枚勋章是哪一年的庆典版本，其实就是非常有意思。我还挺想从心理方面来继续讲讲，为什么我们会需要那一对圆耳朵和这些小文化呢？毕竟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这种耳朵租赁或者是提前购买的那种感觉，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会去现场当天直接购买30多美元的耳朵，然后持续戴一整天。其实这背后有非常深层的心理机制。第一个呢，就是去社会化与合法化撤退。在心理学上，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戴着一副无形的社会人格面具。你是母亲，是上司，是员工，是那个必须稳定情绪的成年人。这种面具戴久了其实是很累的，而当那对圆耳朵其实是一个视觉开关，当你戴上它那一刻，你已经在潜意识里完成了一次去社会化，它在向周围所有人发射信号，现在的我不再是那个有社会责任的成年人，我只是一个来到童话世界的游客。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合法化撤退，因为身边的所有人都在戴，所以你的这种幼稚也变得合情合理，甚至成为了一种群体共识。这个耳朵也给了你一个借口，让你能够理直气壮地找回那个被你藏在心底

很久的小女孩，小男孩。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叫米老鼠法则。你有没有发现这对耳朵的形状？所有的迪士尼耳朵都是由三个圆圈组成的。我是单独指，米老鼠耳朵这种。在几何学里，圆圈象征着完美、包容和无攻击。心理学家研究过，人类对于圆润的东西有天生的亲近感，因为这会让我们联想到婴儿的脸庞，或是动物的幼崽。迪士尼的幻想工程师们深谙此道。当你戴上这对圆圆的耳朵，你不仅是在打扮自己，你其实是在幼态化自己。这种形状会触发大脑分泌催产素，让人感到压力减轻，心情愉悦。所以在安娜海姆，这种快乐不是装出来的，它是你的大脑被这些圆润的符号欺骗后，产生了一种生物性放松。最后呢，是叫群体认同感，是人类骨子里对部落归属感的渴望。安娜海姆那么大，每天涌进几万人。如果你只是穿便服，你就是一个孤独的旁观者。当然，人们可以穿所有自己想要的服装去迪士尼享受成为原始自己的乐趣吧。但是，当你戴上耳朵，你就仿佛加入了一个巨大的匿名俱乐部。你走在路上，和另一个戴着同款耳朵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哪怕你们一句话没说，你都仿佛在眼神交流里交换了彼此的想法，对彼此也产生了理解。这种认同感呢，其实在现代社会是稀缺品，而那对耳朵就是你的投名状，证明你愿意暂时相信这个梦境。聊完了游客的心理。咱们得聊聊这背后真正的幕后操盘手，在迪士尼内部，他们不叫工程师，也不叫设计师，他们有一个专属的、听起来就充满魔力的称呼，叫 Imagineers，幻想工程师。这个词呢，是华特亲自发明的，他把想象 imagine 和工程 engineer 揉在了一起。如果你在安纳海姆漫步，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甚至每一道阴影，都是这群人精确计算后的结果。我给大家讲两个最能体现这种的例子。首先是安纳海姆最著名的地标——睡美人城堡。你走在城堡前，有没有觉得它看起来特别梦幻，像在发光一样？这可不是因为你开了滤镜。幻想工程师们在给城堡涂漆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色彩梯度。城堡底部的颜色较深，随着高度增加，颜色会逐渐变淡，直到顶部的尖塔呈现出一种近乎半透明的淡粉色。这种设计能让城堡在南加州强烈的阳光下，产生一种它正向天空延伸的视觉假象。他们甚至在城堡的某些角落涂上了一种叫“再见绿 ”（Go Away Green） 的特调油漆。这种绿色非常平庸，人们的大脑会自动忽略它。所以，那些丑陋的变电箱、维修门就这么在几万人眼皮底下隐身了。还有一个更绝的例子是乐园里的声音设计。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从充满西部风情的边域世界走向未来感十足的明日世界时，你耳边的背景音乐是如何切换的？你绝对听不到两种风格迥异的曲子打架。幻想工程师们在道路连接处精心设计了精确的声场隔离，甚至在某些转角，他们会利用水流声或者风铃声作为转场音效。当你意识到音乐已经变了的时候，

你已经完全沉浸在下一个故事里了。这种对感官的绝对控制根本不会让你的大脑跳出来提醒你，嘿，这里只是个公园。在阿纳海姆，这种工程学不仅仅是为了炫技，更是为了保护尊严。我听过一些故事，是在讲设计一些惊险项目时，幻想工程师会专门研究如何让坐轮椅的残疾人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也能像普通人一样优雅地登船。他们会以设计隐藏的升降平台，或者把排队区拓宽。华特当年的初衷就是，在这里，没有人应该因为身体的局限而被排除在梦想之外。这种以人为本的科技，才是安纳海姆这个迪士尼乐园能够跨越70年，依然让无数人流连忘返的底层逻辑。最后呢，我们还想聊一聊安纳海姆的夜晚。好了，我们在迪士尼的梦境里沉浸了太久，那里有永恒的蓝天，有永远不会凋谢的塑料花，还有空气里始终恒定的爆米花甜味。但是现在，请各位和我一起，在脑海中推开那扇沉重的、刻着金色花纹的乐园大门，把那些排队的长龙、尖叫的过山车全部都留在身后。我们要踏上的是真正的安纳海姆。很多人来这里旅行，行程极其单调。那是3公里外的体育场里，几万人正在为一次全垒打疯狂呐喊。这就是安纳海姆的底色，左手是童话，右手是热血。这种反差非常有趣。在乐园里，我们学习的是如何做一个孩子。在球场里，人们宣泄的是一种原始的竞争的激情。如果你赶上赛季，你会看到整座城市的街道都被漆成了红色，那种满大街都是棒球棒，到处都是讨论赛果的氛围，会让你感受到南加州那种极其狂热、极其外向的生命力。安纳海姆的精彩在深夜还会继续延续。如果你是个爱探索的人，你会发现这座城市有很多隐藏的 speakeasy，也就是所谓的秘密酒吧。这种酒吧通常没有招牌，有的藏在破旧的电话亭后面，有的藏在书柜后面。坐在这种昏暗的吧台旁，点一杯名为安纳海姆之光的特调，你注意看你身边的调酒师或者酒保，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秘密。安纳海姆很多在酒吧工作的人，白天可能就在对面的乐园里扮演着某个童话角色。那个正娴熟着摇着雪克壶、手臂上有纹身的男人，白天可能是站在花车里巡游、跳着欢快舞步的那个。那个灯光下优雅调酒的女孩，可能白天正是穿着沉重盔甲，在城堡前和孩子们握手的那个英勇骑士。这种身份的转换，就是安纳海姆最迷人的魅力。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两面，每个地方、每个世界都是有两面。一面是完美的梦境，负责给别人、给自己带去快乐；一面是真实的人生，负责继续在这个过分真实、可能会让自己失望、伤心的世界上寻找自我。再完美的梦境也需要现实生活的烟火气来落脚。安纳海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用高耸的城堡守住你的童心，也用老工厂的饭香和球场的呐喊留住你的灵魂。只有当你走出了那扇大门，你的这趟旅行才算是真正补全了最后一块拼图。好了，我们今天从安纳海姆的一片橙子林出发，聊到了华特迪士尼那场倾家荡产的豪赌。我们分析了圆耳朵背后的心理学，也揭秘了围栏外那个真实的南加州。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把视角拉回到那个带有那盏消防局2楼的台灯。华特迪士尼曾说，迪士尼乐园永远不会完工，只要世界上还有想象力。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那个最初的乐园，也永远不该完工，不该消失或者停止。无论你今年多大，无论你现在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是顺境还是遇到挫折，我都希望你能给自己留一个安纳海姆，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你可以不必理智，你可以相信奇迹，你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戴上耳朵，做一个爱做梦的小孩。当你走出耳机里的这个世界，重新回到现实的忙碌中时，也别忘偶尔抬头看看天。也许你看不见烟花，但你要记着，那种关于美好的信念，其实也一直存在你的心中，就像那盏消防局2楼的台灯，那样一直长久的被点亮。很高兴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这样一个美好地方的来历与相关的一些设计小巧思。最后呢，希望大家不管是在乐园里还是在乐园外，都要做最当初的自己，或者是摘下面具之后，我们仍然保有自己最初的那一份本心和纯真，即使在乐园里戴上米老鼠耳朵，或是在乐园外再戴上面具，只要我们保有这份纯真就好。也希望呢，大家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也有机会去迪士尼乐园里，找回当初自己的一部分，来一起享受，听听音乐，吃吃美食，坐坐过山车，然后看看大家的便装，交换一下勋章等等。好的，高兴今天陪大家度过了这样一段旅程，也感谢大家的耐心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智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宝岛台湾，那对我个人来说呢，是一个有着非常美好记忆的地方。在2009年到2014年期间，我曾三次到台湾自由行，前后一共40多天，去了很多热门的景点，也到了不少本地人私藏的好去处。一直以来啊，我对于台湾花莲的七星潭一直非常的难忘。那七星潭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潭，而是一个新月形的海湾。七星潭的海浪非常的壮观，即使没有风也会有高高的海浪。但最特别的是，七星潭的海滩它是黑色的，遍布的不是沙子，而是无数的砾石。这些石头啊，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光滑，以黑色为主，大小不一，形状千奇百怪。海滩上有游客留下的很多叠石头，从大到小越垒越高。那我在那儿也留下了自己的石堆，还带了一小块回家，保存至今。今天之所以会和您聊到这段旅行的经历，是因为就在最近，我无意间在南京夫子庙的一个集市上再次看到了来自七星潭的石头，也因此认识了三位可爱的台湾青年，看到了他们自创的设计品牌墨雨苍轩。我邀请这三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聊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他们的南京之旅。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0: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0: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在南京夫子庙这个名叫宁台青年美食美物创意市集里，大概有40个特色摊铺，有台湾蚵仔煎、珍珠奶茶、大肠包小肠之类的小吃，也有金陵绒花、台湾客家蓝染、客家缠花这一类的非遗手工艺品，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是来自两岸的特色商品。我看到了熟悉的七星潭海石，于是看到了这个名叫墨雨苍轩的摊位，认识了这三个可爱的年轻人。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那就从我开始哈。大家好，我是雨禾，各位南京的

0: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1: 大家好，我是白羊，哦，很高兴认识各位，因为我。
2: 大家好，我是墨雨商学院的昌月，第一次来南京，跟大家分享我们来这里的喜悦。
3: 第一次见到三位是在那天的集市上，在集市上，你们有一个自己的摊位，名字叫做"墨雨苍轩"。
4: 是的，
3: 这个名字一听都古意满满。先请各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你们给大家带来的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0: 好的，那由雨和我来介绍好了。我们这四个字"墨雨苍轩"是结合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那第一个字"墨"，我们给它赋予的意义其实是，一开始以昌月的墨绘图腾作画，当成我们最主要要推广的文创技艺或者是非遗。那也有包含我们写字需要墨水、墨笔，以及我们的对谈，这些都是包含在"墨"里面，也是一种交流。那雨就是我就是雨禾，然后刚刚提到的"昌"是昌月。轩就是白羊，
3: 也就是说，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你们三个人的组合，同时也是你们产品的一个核心。
0: 没错。
1: 是的，
3: 这次主要给我们南京的朋友带来的产品有哪些呢？
0: 主要带来的产品，以昌源的部分来说，有我们台湾在花莲东部七星潭的地方，靠近太平洋，它那边有个海石，那我们以海石来做推广，跟大家交流。上面有他自己彩绘的图腾，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还有我们台湾的纪念币，以及台湾纯手工制作的商品，就像这边的线香这一类的。那我个人的话是带了一些手做的小发夹，这里有送景云锦，那我是利用我们台湾做衣服的布料，结合做汉服汉元素的布料，下去做交流推广。
3: 带过来的商品，在这四天的摆摊过程当中，销售情况如何？
0: 海石蛮热销的，几乎销售一空了。
3: 哇，那充分的说明，其实你们的文创产品在南京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哈，大家还是会觉得它非常的有特色。
0: 是的。
3: 我很好奇，怎么会走到一起来开始创业的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
2: 好，这个关于我们墨雨苍轩为什么会志同道合的凑在一起，其实我跟白羊，是一个高中时期的同学。那我们分享彼此的生活，觉得他对我的画作是非常欣赏的。然后同时，因为我不懂得行销，他觉得把这个画作留在自己的工作室，留在自己的小空间欣赏，非常的可惜。所以借由志同道合，然后想要把这个东西让大家看见，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研讨。那雨禾是我们在一
0: 以
2: 开
0: 前
2: 始
0: 同事，
2: 的同事，对，我
0: 这个
2: 跟。
0: 缘分很奇妙。一开始我在我住台北的时候，刚好他的算堂哥吧，开了一间日式居酒屋，我就去那边应征，等于是在那边工作。后来就遇到了他，然后发现聊得很来。后再过离职后，过了大概一两年吧，我们还是持续有联络。然后到最后发现，三个人都聊得很来，所以我们就决定创立了这个小团体。到现在演变成是我们的品牌，在做推广这些文化跟记忆。
3: 那三位是怎么分工，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工作？
0: 这其实有分算两个阶段哈。一开始因为其实我也不太会做手作类相关，就没有这个基底或者是兴趣。其实对每个都是好像很特别，但没有特别想要去做的东西。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以昌月为主，因为他会精工，会各种不管图腾啊，或者是雕刻各种都会，就以他为主角，他是我们的主力。那我就可能在做一些，我们在那边有像什么，脸书就做一个推广，就是写文案、发文当一个小编的概念。
3: 宣传，
0: 对，宣传。那我们白羊呢，就是等于我们幕后最强头脑，有什么疑难杂症问题都会跑去问他。你觉得我这样写的好吗？这样说 OK 吗？之类的。
3: 哦，也就是说他是你们的最强大脑，军
0: 对，
3: 师，
0: 是的，是
3: 负
0: 的，
3: 责出谋划策。
0: 没错，没错。
5: 其实那天在市集上，我就听说了，他们三位这次一起来南京呢，其实不。

0: 不是单纯为了来摆摊儿，主要啊是一起参加了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首届台湾青年非遗见习营。他们和其他50多位台湾青年一起，在南京学习了绒花、云锦、金箔等传统技艺。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到南京来学习非遗呢？
1: 这一次一起到南京来参加活动，到我们的非遗学院来学习，参加我们的市集，这是白羊的主意吗？
2: 这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是跟着团体过来的，我们参加了一个南京非遗的建学营，那还有将近20天的课程活动内容，其中有4天刚好就跟这个活动有搭上，所以我们的老师就决定带我们来参加这个叫练摊的行程，但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我们以报名的方式刚好有被录取上。
1: 我们的最强大脑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次的感受吧。这次为什么会跟团队一起来参加非遗学院建学营的这个活动？因为我知道他们非遗学院其实在台湾也有落地的课程，那为什么会专程还跑到南京来学习？
3: 主要自己本身很喜欢读书，那在电视节目或者网络上看到了南京很多的，毕竟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它有很多文化底蕴的一些展示啊。我想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与其在书本上，在电视节目、手机上看看南京，不如实地亲身走访一趟，来感受啊这一份悸动吧。对，我觉得来到南京非常让我受感动的部分是，的确，作为中华文化历史名城，它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厚重的气息吧。对，那当然不可否认，食物非常好吃，
1: 好吃
3: 好
1: 的，
3: 吃。
2: 好吃
3: 我来到第一件事印象深刻，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南京的城墙。
1: 对。
3: 对，那这个确实在我们看来，哎，挺有趣的。那确实亲身体验，正确，没错。我们的烤鸭、咸水鸭、酱板鸭，哇，非常非常美味。对，
1: 每种都尝了一
3: 都
1: 遍，
3: 尝
1: 都
3: 过了，
1: 尝
3: 都
1: 了
3: 尝
1: 鸭血
3: 过
1: 粉丝汤，
3: 了，鸭血粉
1: 尝
3: 丝汤也
1: 了，
3: 尝了。对，甚至还有南京很著名的汤包，大街小巷都有。
1: 对。
3: 那我们也都尝过。那跟台湾不同的是，哎，南京的口味偏甜口哦，
1: 对哦，
3: 对，是偏甜口。那我们在台湾的味道有时候会是咸啊，北是咸，南是甜，对，会有不同的分类。但来到金陵这个地方，对，感受它的人文风土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1: 他和您来之前的想象接近吗？
3: 算是接近，蛮
1: 接
3: 接
1: 近。
3: 近的，对，蛮接近的。
1: 这次在非遗学院当中，主要是学了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3: 主要呢，印象深刻的是有茶道课程，因为本身以前喝茶，但是喝茶这件事情是生活化的，我们并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啊，了解每一个茶的品类以及它的风味跟韵味，以及它背后的故事跟制程。那这次来学校了之后呢，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各类茶品。啊，绿茶、红茶、乌龙茶，因为我们在台湾大多都喝乌龙茶。对，那这次来到南京哦，老师有介绍出来非常著名的西湖龙井啊，我们也品尝到了，还有五岩茶啊、六堡茶各种由青到黑的各类茶品。有了这个认知之后哦，才发现原来茶是一个博大而精深的一门学问。对，那由此入道，会觉得其实真的好茶是需要用心去品味的。好，那当然还有一点是古琴课呗。啊，
1: 古
3: 古
1: 琴
3: 琴，
1: 课，
3: 对，从前接触看古琴都是从影视剧上看，
1: 对，
3: 对，哦，哇，伯牙绝弦啊，一抚江山，一抚琴。那真的上课了之后才发现，古琴这些东西，我的体会哈，跟大家分享啊，并不代表全然。就是原来要会弹古琴，这个文化底蕴是要够的，不然它那个空灵的感觉、寂静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难以表达的。 对，它不是快，它不求。

0: 快，我认为古琴它是慢，对，是跟自己对话，跟空间对话，与山对话，与水对话，与世界对话，甚至回归自心，与自己对话。当然还有云锦，哇，我们去参观了云锦的织机，
1: 大花楼
0: 大
1: 是不
0: 花
1: 是？
0: 楼
1: 大花
0: 织
1: 楼
0: 机，对，然
1: 很
0: 后
1: 高，对吧？
0: 对，很高，然后看两个师傅在上下其手的互相操作，哇，就觉得古人怎么这么厉害啊？技术不发达的年代，能用自己的脑袋，或者是用天然的蚕丝，能做出这么精美的布料，哇，实在是我只能说鬼斧神工，叹为观止。
1: 这是第一次实地看到云锦，
0: 是的，
1: 是。
0: 是的，对。
1: 之前听说过吗？
0: 之前有听说过，但就是没有实际看
1: 实
0: 过，
1: 地看过，
0: 对。
1: 实地看到还是会有一点震撼哈。
0: 是的，
1: 看来白杨是有在非遗学院很多喜欢的内容，那其他两位应该也会有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部分吧。
2: 是的。那我其实就跟白羊一样，对茶艺非常有兴趣。平常因为在台湾早期阿公阿嬷在的时候，我们是会在餐桌前泡茶的，每天都会泡茶，早中晚都会泡茶。那茶其实，在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东西。无论
1: 应该
2: 是不
1: 是乌
2: 是
1: 龙为主，
2: 乌龙，或是
0: 高
2: 阿
0: 山
2: 公都
0: 茶，
2: 说高山茶，
1: 高山茶，
0: 高山茶，
1: 高
0: 绿
1: 山
0: 色
1: 茶。
0: 为主。
2: 那喝茶其实我就觉得是一个记忆吧，一个阿公的味道，就像大家会怀念家里煮的味道，阿嬷的煮的拿手菜，这是一种说不出美味是什么感觉，
0: 就
2: 但是
0: 像大
2: 很
0: 家知
2: 怀
0: 道
2: 念。
0: 周杰伦的歌《爷爷泡的茶》啊，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记忆，对，是一种味
1: 是。
0: 道。
2: 那这次有幸来这里参加这个课程，了解了，其实茶其实区分很多，那也让我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包含之后想要结合茶来做餐饮文化，一个不一样的风味的体现。
3: 如果以在建学营的课程的话，我其实除了茶道以外，我还对云锦有特别的记忆，是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分两阶段，后面那个阶段就是我开始做手作了，因为喜欢穿汉服和元素的衣服。那当然，女生嘛，一定要搭配一把扇子，不管是拍照还是装饰，都非常的经典。那时候刚穿汉服，因为就想说哦，在网络上买一把别人的手工扇，就发现哦，好喜欢哦，就想说万一这一把坏了怎么办？我买不到一样怎么办？我就开始自己买材料回来研究怎么制作手工扇，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就在台湾也开始贩售我的作品。我其实很喜欢这种传统纹样的布料。那像在台湾，我比较推广叫腰扇，就是可以卷起来的那个扇子。我就会用传统纹样去做展示，跟大家介绍说，其实这些纹样不只是古文化，它其实很美，它可以融汇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就好比你看到那些挂轴、卷轴、表背的，它是松节。那大家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因为我稍微去查一下有云锦、松锦、蜀锦，就像绣花一样，有湘绣、苏绣、越绣这种，就稍微去浅浅了解一下，发现啊，原来云锦这么美，这么的难，就对它充满了向往跟好奇。那也会想说，如果能不能有类似仿云锦，让大家可以触摸到它，把它制作成扇子，可以更融入我们的生活。就我对云锦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尤其是那师傅他们在现场织的时候，就哇，原来是反着织的，对，就想说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刺绣你正着就已经很难了，他们这个技艺是反过
1: 反
2: 过
1: 来
2: 来
1: 做，对。
4: 聊着聊着，我们又很自然地说到了那天让我一眼相中的七星潭海石项链。我隐隐有一些期待，不知道我们南京的雨花石在这些台湾青年手里会不会变成有趣的文创和饰品，真的很期待一场海石

0: 和雨花石的碰撞。
1: 其实我当时在摊位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七星滩海石做成的项链，那个项链它的石头比较的特别，我很想知道我是当时第一个直接问你们说这个是不是七星滩的石头的人吗？我是第一个这样的顾客吗？
2: 是的，你是第一眼相中，这个好熟悉的石头，原来是七星潭来的。那其实七星潭整个海湾非常的漫长，所以其实这石头也是作为一个作品的源源不绝的感觉，是。
1: 我是在10多年前去台湾自由行的时候去到花莲，我记得当时听到的说法是，这是一个石头会唱歌的海滩，因为当海水上来的时候，它会淹没这些石头，当海水退下去的一瞬间，石头会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这个景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2: 是。
1: 我在那里有参加这个叠石头的活动，就是在海滩上。用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摞起来，然后要摞得高高的、稳稳的。到现在依然在花莲是有这样的习俗和传统吗？
2: 是的，那个七星潭这个叠石头活动是由我们家花草集民宿在七星潭这边慢坡海滩发起的。原本一开始是一个民间的互动，现在亲子同乐的一个活动。那延续了大概3、5年之后，所以它就推广成一个国际的。那今年的4月间就开始在举办这个国际的叠石头大赛。那活动就是举办在七星潭，现在都在创作中。
1: 那在石头上面画墨迹的图腾，这个是您的创意吗？
2: 是的，我参与本身从小喜欢做绘画，那因为我又不是科班出身的，那我觉得图腾就是让我的生活、我的感受去一种抒发、一种表达。比较公版，比如说你说画国画好了，画水彩、画油画好了，对我来讲，那不是我想追求的艺术或是非遗的传承，而是我把生活记录在每一个石头、每个作品上面。
1: 其实南京有一个同样是非常有特色的特产，就是雨花石嘛。那您现在的创作是以七星滩的这个海石
2: 还是
1: 在
2: 为主，是。
1: 做这样主要一个创意的来源，有想过要给自己未来的创作里面增加一些雨花石的元素吗？
2: 当然想一起做一个结合，包含雨花石也好，或是其他的，比如说传统的木工、传统的云锦布料，我想去做不一样的创作。那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更了解雨花石这一块，是。
1: 这次有看到雨花石吗？有。
2: 有在商品店有看到，但是其实博物馆的介绍非常的比较零星，是的。
1: 有实际触摸过，就仔细的看过它的质地各方面的特色吗？
2: 有
1: 也有。
2: 稍微去，它其实颜色非常多样变化，那图案也非常的多。那这个石头的部分，我觉得每一颗都有每一颗的温度吧，是的。
1: 在南京的研学营大概是20天左右的时间嘛，不是很长，但是我相信几位对南京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哈。如果现在回到台湾，最想和家人朋友分享的一个关于南京的记忆点是什么呢？
2: 我个人比较想分享这里的美食，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1: 就
2: 想
1: 鸭
2: 到
1: 子，
2: 对呀，想到鸭子，大家就会有很多的联想，
1: 嗯哼。
2: 很多的悸动，就会很想赶快带着最心爱的家人一起来品尝。再来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各个博物馆吧，我觉得真的是历史啊、文化啊、传承啊，或是这些让人触目惊心，或是让人觉得悲悯，或是让人觉得古人就那么有智慧的东西，是可以让更多现在的无论创作者也好，或是艺术家也好，甚至一般工作上班压力非常大的年轻人，会有更多的发泄，或是更多的发想空间，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1: 博物馆的体验，好。
3: 我个人呢，会比较倾向于大报恩寺以及牛首山。
4: 我也是。
3: 进入到这些展厅以及空间呢，你可以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个设计这个场馆的人的意图。对，哇，非常一步一景，非常的美妙。 那里的磁场与空间是非常干净。

0: 非常舒服的。对，去到那个地方，你感觉身心灵都净化了。对，那其实很难以用语言跟文字去表述这种心灵上的感受。那我会非常推荐家人朋友们真的去那些地方实际走访看看，去感受文化历史的这一些体会吧。对。
1: 那我想要提问话一下，像我们在摆摊的时候，会有很多不管是年纪小的小朋友，或者是姐姐、阿姨，或者是比较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像我这次来，我其实有带了一盒我们台湾的小零食，它是麦芽糖饼。我们就是聊天聊天，就会发现，我就问一下，比如说姐姐，你吃甜的吗？发现大家的回答一模一样，都吃。可能这就是南京的特色。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尝尝看我们台湾的小零食，还是麦芽糖饼？这个也很神奇，大家吃完都说，哎，很好吃哎，怎么没有带过来贩售，让大家可以品尝更多？就发现其实大家对我们台湾的不管是食物啊、零食、甜点之类的，都抱有很大的期待，或者是好奇。会想要了解更多，就好比我们到这里也会想要知道说南京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所以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来的话，会希望把一些我们的家乡味带过来跟大家分享。
0: 确实，初来到南京，表达我们自己是台湾过来的同胞，一般大众对于台湾人是非常包容以及友善的，也都愿意给予各种协助以及照顾。那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深的一种感谢、感恩跟感触吧。对，那基于这个原因跟理由，其实会有想要来大陆发展自己事业的一种想法。对，那只是目前我们还在观察。对，毕竟来20天，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课程也紧凑，所以还没有办法真正很深刻的去实地的了解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文，只能说是走马看花。但确实在我们心中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及记忆。或许未来我们真的会再次踏上这个土地。然后生根，对，生根。
2: 三位，如果每个人能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次的感受的话，
3: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非遗，或是我们所谓的艺文首创，这个人文的交织吧，每一个东西，比如说云影，有师傅的精神的传承，那我们的海石会产生跟海浪的共鸣，都是同一个土地，同一个环境。那同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彼此心灵性的一种激动。
0: 我想就一句话，漫步金陵，精神丰腴。我想这是我对此行南京最大的注解。对，与其是物质上以及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精神上的感受更有感触。
1: 那我的话可能会是看见古城墙，并且踏上的那一刻，有一种原来在这里还有古城墙能看、能摸、能走在那上面，然后再看着现代的建筑，这种视觉上的冲击，特别的棒，特别的美好，哇！原来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历史。是这样的感受。
4: 我非常喜欢雨禾、白杨、苍轩三位好友在一起时的那种默契。他们合作的起点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共同的爱好。随着一同学习、一同探访的过程，他们对历史的厚度、文化的理解以及心灵的探索，也一并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这样同步的成长，会是友谊的粘合剂，更是继续向前的助燃剂。期待下次再相见，我会在墨雨苍轩看到雨花石，看到云锦，看到更多的美好回忆。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

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一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起诉还款，法院呢强制执行时发现被执行人提供的判决书竟然是假的，女子啊蒙圈了啊。男子呢为了吓唬妻子，用 AI 伪造要跳河自杀的照片，吓得妻子啊赶紧报警，结果呢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杨静文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啊起诉还款啊，法院呢强制执行的时候发现这个被执行人啊提供的判决书竟然是假的，女子蒙圈啊，说这个判决书上呢有法官的名字啊，原被告都写得清清楚楚，格式文书啊也跟真的一样，还盖着法院的章。来，这事儿呢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3: 李女士做批发生意，2024年初和王某合作供货，结果对方一直拖欠货款，半年多就欠了8万多，双方曾约定等夏天结束后还清，可到期后王某还是一句没钱。2025年1月，王某突然拿出一套胜诉材料给他看，说自己也被别人欠了几十万元货款，而且已经打赢官司，等那边第一笔欠款到账就先还他。随后他把判决书、受理通知书、诉前调解书都拍照发来，文书上信息很像真的。唯一让李女士起疑的是暗号和她的身份证号地址被抹掉了，王某解释说是怕泄露个人信息，可拖到7月钱还是没影，他再找过去对方开始躲，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李女士只好起诉。后来法院判决王某支付货款，可判决生效后王某依旧不履行。今年1月，李女士申请强制执行，因为王某没有可执行财产，案子一度卡住，直到4月他突

0: 想起王某之前说过，某知名商场旗下世博大道店还欠他几十万元货款，于是把那份判决书交给执行法官，希望法院向案外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没想到法官一看就觉得不对劲，结果一查，根本没有这起案件，没有那个法官，也没有相关立案信息。换句话说，那份判决书纯属伪造。更让人后怕的是，这套假文书做得相当逼真，格式措辞几乎能以假乱真。4月15日，林女士已经向辖区派出所报案。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这个王某呢，欠款不还啊，林女士胜诉啊，申请强制执行。结果发现这个王某提供的判决书当然是另外一个案件的，就别人欠他钱，他说对吧？
2: 对。
1: 那这个判决书既然是伪造，实在是太离谱，判决书都能造假。对吧，胆子也太大，而且造的几乎一模一样，根本看不出来啊。那王某这个行为是涉嫌的是犯罪呢，还是一个治安处罚？因为有伪造变造什么国家机关公文引章罪，也有相应的治安处罚，那到底是一个治安呢，还是刑事这个案件？
2: 其实通常这种情况我们都是直接定刑事责任的，因为对于伪造他政府机关的公文印章或者证件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为，除非是有我们刑法规定的就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那么才会说调档调到行政处罚这一栏。但是实践中，司法实践中，我基本上都是追究刑事责任。
1: 就他这个起刑点，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很恶劣，伪造的是判决书啊，一份儿就可能涉罪，不是说达到多少量才有这样起刑。
2: 对对对对对，
1: 哦，一份儿。
2: 对。
1: 那这个怎么量刑呢？这个？
2: 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然后情节严重的话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嗯，那这个案件您觉得是3年以下的档是吧？
2: 三年以下，对对对，因为毕竟他只做了一份呢。
1: 那这个案件有没有可能涉嫌诈骗呢？因为他是搞了这么一个假的，发给林女士说，哦，别人欠我钱，等我胜诉，哦，拿到钱我就给你。似乎是想赖账，不想给啊，弄一个假的，有没有可能类似于诈骗这样的？就针对这个林女士，有没有这样的？没有是吧？
2: 对，我是觉得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他这个伪造文书的行为发生在问他借款之前，那就说伪造了，我有一个债权，我有履行能力，然后我骗了林女士，然后把这个借款，现在还不出来，那么这个有可能构成诈骗罪。但是呢，他是先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然后呢，他伪造了这个材料，只是说拖延一下履行的时间，并没有说林女士因为这个欺诈行为，她错误的交付了财产，所以我觉得不构成诈骗罪。
1: 嗯，欺诈型的什么诈骗借贷也够不上，就我不想还，
2: 对对对，
1: 拖着不还也够不上。
2: 对对对对。
1: 但是有没有可能有点像拒执犯罪，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罪，有点这种感觉，这个好像也够不上哈。
2: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只能说因为有这个。调解书或者判决书在，他告诉林女士说，我第一笔钱可能7月份能到账，那么在延期这个期间，他把这个财产转移了，那么我觉得就有可能构成拒执罪，因为现在我们拒执罪的规定放宽了，他就是说在你有债务之时，你就已经开始转移这个资产了，就有可能会倒追，而不是说一定要等到林女士起诉了以后，然后他才转移资产，这个东西才会认为是拒执罪。所以如果说在这期间他有把资产转移的行为，就有可能构成拒执罪。
1: 一定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财产是吧而不还，另外要转移，同时具备啊，转移。
2: 对，
1: 如果他没有转移，那这个罪还够得上吗？就我有财产，但我就忽悠你，我说我没有，我搞一个假的判决书，我也没有转移，那这个罪还够得上吗？
2: 就不一定能够上。对对，
1: 拒执犯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啊，有多重啊？
2: 拒执的话，我们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是3到7年，然后并处罚金。
1: 那这个案件如果涉及两个罪，有关方面，因为林女士已经报案了，是吧？那拒执罪这一块，因为前面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公文啊、印章罪，因为既有这个公文是吧，又有印章，这两个一个罪啊，还有一个就是拒执罪，这两个有关方面会同时调查吗？还是由法院发现以后移交给公安？像这样的，特别是拒执那个，
2: 对，拒执的话，一般都是我们法院发现了之后，然后移交给公安去立案。然后呢，这个伪造政府公文的话，在那个材料里面，法院是提醒林女士去进行报案，因为这个是直接由公安来立案受理。
1: 对，它是两个渠道。那如果这样的话，是数罪并罚吗？
2: 我个人倾向认为数罪并罚。
1: 如果第二个这个拒执犯罪也是3年以。

0: 下的话，两个三年以下是吗？是这样的吗？
1: 对，对对，他因为相对来说他情节都，你说有吧，但是也不是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量刑可能就数罪并罚也会在三年以下，
0: 也会在三年以下。那又
1: 这两个人加起来可能都不太会超过三年
0: 啊，都不太会超过三年，那是有缓刑的可能性的。
1: 对，有可能的，因为他只有一份文件，然后要看他具体的情节到底是我就是有钱不给，还是说我确实比较困难，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具体情节。
0: 好，那林女士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就查出这么多问题，都傻了，蒙圈了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怎么执行啊？
1: 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已经发出这样的情况，还是说尽量让执行局再继续督促，因为这个有可能要追究刑事责任了嘛。那么王某这边为了未来能少判一点，他也有可能去把这个钱凑出来，因为相对来说金额不是特别大。
0: 八万多，
1: 这个八万多块钱应当凑凑还是有办法能还出来。那未来这个刑事责任上，被害人这边出了谅解，可能对他的量刑也会有好处。
0: 这是一个思路，相对较好的。
1: 对，从这个途径是对试试看了。
0: 那如果不行，真的没有钱，那是执行的终止是吧？然后再
1: 对，他如果真的就是躺平了，我没有任何的钱，那么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追究刑事责任，该的就是把它列入失信或者说列入限告的就列入这个程序上里面去。
0: 这个叫执行的暂时终止，有财产有线索再恢复，对吗？
1: 对，有可能终结本次执行。对，
0: 如果真的是没有钱，是执行不能，对吧？
1: 是的，
0: 当然有钱再执行了啊。好，他这个伪造的判决书啊，其中提到某商场的门店，等于是也被牵扯其中嘛，对吧？这个商场的门店能不能也来找这个王某？是吧？你搞了这么一个假的，把我扯进去了，我要求赔偿你侵权嘛，这可不可以啊？
1: 比如说林女士，她拿了这个判决，所谓的判决书、调解书，找到了那个商场，或者说她张贴了，因为她认为这是个公开判决嘛，然后侵犯了这个门店的名誉权，因为我本身没有任何的债务，你现在造成我因为看上去有债务，我的经营受到损失，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要求王某进行赔偿的。
0: 但是如果没有，就只是到了林女士这个环节，林女士提供给法院的法官，
1: 法院，
0: 其他人不知道，那这个就没有侵权了，是吧？
1: 对，这个就不存在名誉权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因为这个事情，法院找上门去核查了，或者说要求通知门店去了，那么我们产生的误工或者交通费之类的，这其实也是一种损失，是可以要求王某来进行赔偿的。当然，他这个调解书，因为法院内部是可以直接查询到的。所以当时就认定是假的，可能就不存在后续的这个继续再询问的情况。
0: 没有上门去配合调查，产生费用就很难主张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他这个造的这么假的一个判决书，是吧？就很难看得出来啊。估计可能不是当事人自己造的，如果是网上买的啊，有其他渠道，好，那卖的这个网店卖家有可能是同罪。甚至更重吗？因为批量生产吗？有可能吗？
1: 我觉得他可能会更重，因为有很多卖家他是职业卖家，他不是只卖你这一份，那么他的情节可能就会更重，他这个伪造的数量也会大，有可能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情节严重的情况。像这个案件，因为他只对对多，可能就情节严重，而且他有一个盈利行为在那边。
0: 那平台呢？如果在平台买的平台。
1: 平台它有一个监管义务，这种显然属于典型的违法的一个产品在，那么平台没有尽到那个审核义务在，市场监管监督部门是可以进行限期整改，并且处以5到50万的罚款，情节严重呢是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然后是50万到200万以下的罚款。
0: 这是因为监管不到位，就没有发现。按理说应该能发现你公开的造假卖假，然后干违法犯罪的事儿。平台有一些审核呀，对吧？没有发现。
1: 它有审核义务在，对，而且它是明显的一个违法犯罪的产品。
0: 仅此而已。你说平台和他共谋，似乎可能性不太大，是吧？
1: 对，
0: 其他处罚就没有。
1: 是的，是的。
0: 那这样的案件，您给大家讲讲提醒好不好？给几方吧，就比如说借钱的一方，像林女士这样的，还有像王某这样的想歪门邪道的，然后违法犯罪的，咱都提示一下，好不好？
1: 其实对于债权人来说，我们现在都很谨慎，就是所有的款项在出借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到对方的实际的经济情况。当然我们也建议能不借就不要借，这是第一个。第二，对于像王某来说，如果说你确实是经营困难导致那个无力偿还的，我们可以通过依法依规的程序和债权人进行沟通，或者说让同意展期啊，或者分期付款之类的。包括现在其实我们法院对于那个就应该叫诚信的不幸的被执行人也有个人破产制度在，我们不需要去走任何的歪门邪道想要来规避执行。 最后，对于那些就是商家，首先平台你要严格审核，第二就是你们不要做任何的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个伪造文书不是说只是电子档生成一个东西，这是挑战国家的权威，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0: 后果很严重，无论是文书
1: 嗯，
0: 也
1: 对，
0: 好，什么盖章
1: 印
0: 也
1: 章也
0: 好，
1: 好，
0: 印章也好，一
1: 对，
0: 样的啊，同样是这样
1: 对
0: 的一个
1: 对，
0: 刑事问题啊。
1: 嗯，
0: 好，
1: 是的，
0: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万真律师做客节目。好，万律师，稍后再连线您，稍后
1: 好，待
0: 见。
1: 会见。嗯嗯。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无锡市公安局民警发来的提醒。
3: 对方推荐了一款投资 APP，投入资金后收益直接3倍，并能成功提现，你心动不心动？你毫不犹豫加大投入，然而在提现时，平台不仅要收保证金，大师也消失不见，你后悔不后悔？非正规投资平台助你零风险掘金，金牌导师手把手带你投资，内幕消息保你稳赚不赔。看似低投入高回报，实则是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注意了，防范投资理财诈骗，牢记1、3、4，一条总口诀：荐股先拉你，装 APP 再骗你，转账就是亏。3句：顺口溜，直播荐股别溜号，私聊转群要警惕。陌生 APP 别下载，先问牌照再投资，多笔转账陌生卡，十有八九在挖坑。4个立刻停，要你装 APP 立刻停，要你转账立刻停，要你交费解冻立刻停，要你拉人入局立刻停。谨慎投资识骗局，才能牢牢守住钱袋子。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4: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进入律师帮忙团，首先说一下参与方式啊，因为这个栏目呢，给大家解答问题，由大律师啊，资深律师为您现场服务，所以您要咨询，请您记好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哎，在哪儿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就4个字儿，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啊，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杨静文律师，杨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
0: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0: 你好，请说。
5: 就是我一个亲戚坐着那个滴滴，坐了滴滴之后出了个交通事故，后来经过法院判了，那个保险公司钱赔了，那个滴滴失职的钱一直到今天没有到账，已经快有1年了，大概还有11万。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办？一直要到今天也要不动。
0: 嗯，您申请了强制执行了吧？
5: 对。
0: 哦。对方有没有财产线索提供给法院？这个很重要啊，执行确实很难，怎么办啊，杨律师？
6: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从三个方面吧。第一呢，肯定是继续积极的去配合法院的一个执行工作。如果是说你们本人或者说亲戚朋友啊，发现了这个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一些财产线索。

0: 就可以联系这个法院的法官或者拨打这个执行110的电话，在这个财产线索核实之后呢，就可以再次申请一个恢复执行。第二呢，如果是说长时间这个没有财产执行的话，这个案件肯定是要进行一个终审的。那么终审案件之后呢，其实法院也并不是对这个案件不管不顾的，法院其实有一个网络查封系统，也会自动定期的去查询这个被执行的一个财产。如果系统里面发现他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也会反馈给这个执行法院，会进行一个恢复执行的这样一个动作。第三呢，就是说如果是说在法律规定上有一些针对于民生案件的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如果是说因为这个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啊，法院穷尽这个所有的手段仍然没有办法执行到位的话，导致你们这个生活陷入困难，难以维持日常生活的，那么法院呢也会根据一些相关的规定给予一定的经济救助，或者是说帮助解决这个生活困难。
1: 嗯，三点。但是有一点想问一下，怎么样去寻找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这个怎么去查他有没有钱，有没有经营，是吧？有没有其他收入？这个从哪儿？因为都是个人，我可能也没有调查权，我很难去了解呀。这个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最难了。
0: 这个对，确实是这个。一般建议的话，可能要找一个专业的律师，然后呢，通过律师以及跟法院的沟通，以及律师的有一定的调查权，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些就是普通人难以去调查到的一些财产线索。
1: 哦，委托律师。
0: 嗯。
1: 那委托律师这个律师费是按照标的来吗？就是比如说他欠我多少钱，标的来算这个百分之多少啊？律师费还是怎么说这个费用啊？
0: 这个一般而言，到执行阶段的话，可以去跟律师谈一个风险代理，你最后拿到手多少钱？我们律师费有一个规定的一个区间范畴，然后再来去进行计算。
1: 嗯，但是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风险代理？因为这个案件是人身损害之类
0: 的，
1: 这类的可以风险代理吗？它执行的阶段可以是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到执行阶段。嗯，
1: 啊，这个是相对好一点是吧？您的建议啊。
0: 嗯、是的、嗯。
1: 还有其他的提醒没有？这事儿确实不太好办啊。还有其他提示没有？
0: 执行难和执行不能的话，在这个实践当中非常非常多。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只能是说，在自己多做一些吧，就是法院那边也要多跑一跑，跟法官也多积极去沟通一下，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些困难，然后希望法官还有自己这边再找一个律师，然后多方努力去共同，希望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1: 嗯，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杨静文律师做客节目。好，杨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嗯，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我们也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啊，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和妻子闹矛盾以后，为了吓唬妻子甘肃一个男子呢，竟然用 AI 伪造一个身处黄河内的照片声称要自杀，妻子吓得是赶紧报警，结果呢，男子悲剧了来，今天我把这图片发大蓝鲸，大家看一看。这个男子呢，在黄河里确实挺吓人的啊。好，我们就这样一个话题，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近日，绥化撒拉族自治县公安局接到一女子报警，称其丈夫因家庭琐事发送了一张身处黄河内的照片，声称意图自杀。接警后，警方迅速调集警力赶赴事发水域展开搜救，经过民警细致侦查及技术比

0: 对，真相浮出水面，这竟是一场利用 AI 技术制造的闹剧。经查，涉事男子韩某某与妻子发生矛盾，与妻子争吵未占上风，为了发泄情绪吓唬妻子，竟脑洞大开，使用 AI 技术生成了一张自己身处黄河中的虚假照片，制造自杀假象。
1: 嗯，好嘞，万律师啊，这个男子呢，你看，为了发泄情绪吓唬妻子，竟然脑洞大开，用 AI 伪造一个在黄河里要自杀的照片，是吧？
2: 嗯
1: 啊，这个行为是谎报险情还是谎报警情？是哪一个？怎么来定性？
2: 我个人倾向是属于散布谣言，然后是谎报的警情，现在已经处于危险当中。对于那个女方来说，她是没有报假警的主观的恶意的。假象的危险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男子他用了 AI 的技术虚构了一个情况，所以结果就是应当由这个男方来承担，而不是说被欺骗的女方来承担。
1: 嗯，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不是说哈报假警就一定是打电话报警那个意思，因为就是说，不是说看谁打的报警电话，而是看谁制造了这样
2: 一个
1: 哎骚乱也好，警情虚假
2: 的
1: 警情也好，是这个男子制造的嘛？就作为配偶，一般来说看到肯定吓死了，赶紧报警。
2: 对，
1: 第一反应正常人，对吧？
2: 是的，而且我们作为普通人看到这样的危险，有困难找警察，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
1: 所以这个妻子不会有任何处罚，处罚的是男子。
2: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行为应该怎么样罚款拘留？这个行为？
2: 我们一般是说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因为它是治安拘留嘛。如果情节较轻的话，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取决于，因为他这个情况，我们花了多少警力，然后投入了多少，所以有可能他会到5到10日，
1: 是相对较重的，
2: 对
1: 吧？对，
2: 相对较重的一个。
1: 确实，好像看报道是拘留了8天啊，一个行政处罚很重啊。
2: 是的。
1: 那如果说因为在黄河里嘛，当时动用很多的警力，我想可能还有救援的人员去搜救啊，救他，对不对？这个的花费。那这个比如说什么蓝天救援队啊，假设啊花费很多，这个钱应该男子去赔吧？如果这样的话，
2: 如果说只是公安部门的，因为他代表公权力机构嘛，
1: 嗯，
2: 他的行为报假警的行为其实已经被治安拘留过了，可能就不会公安再主张赔偿，你说我出警花了多少钱啊。但是如果说动用到，因为有一些救援是公安部门他做不到的，那么我们用到了蓝天救援队这些民间机构，那这个多余的浪费掉的成本，那一定要由这个韩某某，也就是这个男方他来承担。就是因为你伪造了、制造了一个虚假的警情，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损失。
1: 嗯，费用会很高啊。
2: 是的，是的。
1: 有可能这个事儿再往下，比如说什么编造、故意什么传播虚假信息罪，这个刑事问题，或者是这个寻衅滋事罪，再严重有没有可能性？咱也谈一谈这样的案件。
2: 如果说他在发生口角的过程中，他用了这个 AI 的图片，他不单单发给他老婆，然后他发在一个公众的平台上，也在那边说，哎呀，我不想活了，我现在在这个地方，然后引起了网络的骚乱，或者说大家的一个恐慌，说哎，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他就有可能构成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他只是针对自己的配偶，所以这个情况可能
1: 不
2: 会构成这个犯罪。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已经好多次了，然后每次都出警都去处理，那就有可能我们兜底的会构成一个寻衅滋事罪，因为多次谎报警情，严重扰乱公安机关工作秩序的，是可以以寻衅滋事罪为罪名进行追究责任的。
1: 多次一般是3次嘛，刑事方面指的
2: 三次，对
1: 吧？多次这么干哦。好，那这个如果多次的话，咱提一提啊，像寻衅滋事量刑是多少啊？有多重？
2: 对，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1: 对，严重的是5年以上啊。
2: 对。
1: 然后如果是传播那个什么虚假信息罪，类似于比如在飞机上啊，我说有炸弹啊，怎么样，这个就很可能会涉罪，对吧？
2: 对。
1: 这个很典型，这个一般是怎么量刑？咱也顺道普一普。
2: 对，这个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话是3到7年。
1: 还有一个，这个 AI 的平台、
2: 哦、
1: 这样的事儿，不担责吧？担责吗？
2: 从理论上来说 ，AI 平台它是没有责任的，因为我们 AI 的平台它始终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怎么用，工具是不会承担责任的。但是唯一一种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对于 AI 生成的东西，它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它要有一个标注的义务在。如果这个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在，有可能会被追究，比如说民事赔偿，你是共同侵权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根据行政处罚，由主管部门对它进行批评啊，

0: 两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3: 孩子们高盐、高糖、高脂肪的快餐消费增加有关，另外还和久坐不动啊、视频时间过长密切相关。那么另一方面的话，是更加普遍的是严重的营养摄入不均衡的现象。
4: 嗯，这反倒是更普遍的情况啊。
3: 对对，根据最近的一个全国营养监测数据显示，那么学龄儿童的一个饮食结构呈现一个两多和多缺的特点。什么是两多呢？就是第一，就是精细谷粮摄入过多，第二的话就是禽肉畜类摄入过多，多缺的话体现在几个关键的食物上，包括全谷物啊、杂豆啊，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啊，以及坚果摄入不达标。另外的话，鱼虾类、蛋类、奶类和大豆类的摄入也是低于普遍的一个推荐食物标准。
4: 嗯嗯，
3: 那么这种不均衡的话，会导致维生素 A、钙、铁、微量元素普遍缺乏。
4: 嗯，
3: 再加上孩子们会出现一些不吃早餐啊、挑食偏食啊、拿零食替代正餐不的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普遍。
4: 嗯，
3: 这些都是咱们家长需要急需去重视的营养痛点。
4: 是，刚才一听黄医生一讲哦，首先第一个感觉，说到这个超重肥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哎呀，现在孩子就是给他吃的太好了，所以你看他一个一个家里都是小胖墩儿。但是黄医生跟大家说了另外一个比这个问题更普遍的情况，叫做营养不良。这话一出，可能很多人都懵了，我天哪，这孩子都已经吃成这样了，我还能给他怎么吃啊？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那看来吃得饱也不是吃得对，是这样吗？
3: 嗯，是的。嗯，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也是我们中国餐桌上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我在门诊经常看到孩子长得白白胖胖，一顿饭可能吃两碗大米饭，再配上红烧肉。那么家长可能觉得这是吃饱了、吃好了。
4: 嗯，
3: 但在我们营养学角度来看，这个吃饱仅仅是代表孩子的胃被填满了，热量摄入够了，但它不代表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凑齐了。那么这就引出一个概念：隐性饥饿。
4: 嗯。
3: 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孩子虽然摄入了足够的能量，但体内还是缺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些微量营养素。
4: 嗯，
3: 因为缺乏这些营养素，不会让孩子产生饥饿感。
4: 嗯，
3: 但是呢，所以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吃饱了，但是身体还是处于一个营养失衡的状态。
4: 嗯，
3: 那么数据就显示啊，我们国家6到17岁的学龄儿童有超过70%的孩子肉类摄入过量。
4: 嗯，
3: 主食也是摄入超标，但是蔬菜、水果、奶制品和大豆制品的话，它的摄入缺口是非常明显的。那如果不改变这种只看量不看质的喂养方式的话，孩子的微量营养缺乏问题是会更加加剧，严重的影响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那所以衡量孩子要吃的好不好，重点不是在于胃有没有被撑满，还要在于他的饮食结构有没有吃对。
4: 嗯嗯，我们怎么去衡量呢？是看我们每天一日三餐给他的搭配，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检测方法？
3: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那个设计清单，就是方便判断孩子一天吃的好不好。
4: 嗯，
3: 首先我们要看一个食物的种类数，
4: 种类
3: 对照孩子，对对，对照孩子一天他吃了多少种食物。
4: 嗯，
3: 我们是要求每天至少吃到12种以上，那么每周吃到25种以上。
4: 嗯，
3: 其中这种食物种类是不包含那个烹调油和调味品的。
4: 嗯哼，
3: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看颜色，就回想一下啊，今天给孩子准备的一个蔬菜，它的总量是不是摄入达标了？
4: 嗯哼。
3: 那么根据膳食指南的话，不同年龄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蔬菜摄入推荐量。
4: 嗯，
3: 为了方便记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设为400克的一个蔬菜。
4: 嗯嗯，
3: 像深绿色啊、红色啊、紫色啊这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胡萝卜，有没有达到蔬菜总摄入量的一半以上？第三步的话就是看奶豆摄入够不够。 那么孩子有没有今天摄入到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等量的一个奶制品，有没有吃到大豆或者豆腐这些豆制品，第四步的话就是算油盐，家里做菜的时候是不是又要重口味了，因为我们孩子每天的一个实验摄入量是要控制在5克以下，就像

0: 鳗鱼一个小的一个啤酒盖这么
1: 嗯。
0: 多，它大概就是5到6克左右，所以要在一个小的啤酒盖以下的一个盐的摄入量。
1: 嗯，
0: 烹调油的话要控制在20到30克。如果中午吃了一些油炸的快餐的话，晚上这顿就是要做到一个清淡和清淡的一个原则。所以如果家长每天去花上1、2分钟的这个时间，用这个素食清单去把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去过一遍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现一个短板，然后第二天可以做一个查漏补缺。
1: 嗯嗯，嗯。好，这是给出的一个专家给出的啊，我们营养专家给出的一个孩子每天摄入的一个就是均衡营养、吃的好吃的对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啊，对照自己家里面一天的食谱，可以去考量一下看一看啊。我刚才基本上简单算了一下，就是一天12种，我们放到三餐来看，那基本上三餐你至少要有4种食物。啊，这个蔬菜、肉啊、禽啊，哎，这个还是需要动点脑筋的哦，去搭配。这个家里人口多还好，估计能凑齐。这要真的是一家就1、2口人、3口人，确实这个是要动点脑筋的啊。我们刚才分开来解读一下，就是刚才黄主任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现在孩子啊，尤其是学生，因为他们学业压力会很重，所以他的营养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就说到两块，一块呢就是现在一个情况就是超重肥胖啊，我们分头按照您给我们的这个思路来理，就是为什么面对这个青少年超重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特别关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最容易做错什么？您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0: 家长在面对孩子肥胖的时候啊，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的误区。
1: 嗯。
0: 那么第一个极端是认为他的体脂率越低越好，盲目让孩子去过度节食。那有的孩子会让孩，有的家长会让孩子饿肚子，或者完全不沾油水。那其实脂肪对我们人体生理是非常重要的。盲目追求的一个低体脂或者过度节食的话，会导致孩子一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甚至出现一些器官功能的衰退。而且如果不吃主食，只吃肉的话，蛋白质会被分解，产生能量，不仅浪费了优质蛋白，还会增加一个肾脏的一个负担。
1: 嗯嗯。
0: 那么，第二个极端是用不科学的方式去减肥，比如指望孩子少吃一顿饭，或者只吃汤不，只喝汤不吃肉。那么家长要知道，我们熬的骨头汤里面绝大部分是一些脂肪，那么除了脂肪以外，其他的一些营养素是相对有限的。另外，钙也比较难溶于汤里面，想补营养的话，还是得吃肉。
1: 嗯
0: 所以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的话，应该是调整饮食的结构，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并且增加一个运动，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和油炸这些快餐食品的一个摄入，纠正他挑食偏食。那同时配合一个行为矫正，督促孩子每天进行至少6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减少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种久坐时间，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体脂管理的方法。
1: 嗯，好，刚刚讲到的是，对于我们这样的青少年啊，超重肥胖这个问题，家长容易犯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刚才还讲到了，就是在学生阶段，我们特别提倡要重视奶制品、蔬菜、豆制品的摄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青春期和学龄期的话，它是孩子身体打基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这里有2个核心词，一个叫峰值骨量，就是和我们的骨骼相关；一个叫优质蛋白。那我们首先说一下骨骼，我们成人骨骼的45%都是青春期形成的。儿童期摄入足够的钙的话，对成人后的一个峰值骨量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个时候钙没有补够的话，那么他老了以后，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同时，牛奶是天然的一个补钙利器，它每100毫升的话含有110毫克的钙，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那大豆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植物蛋白和矿物质来源，也有利于我们的骨骼的提高它的一个骨骼的密度。然后再说一个优质蛋白。就是奶呀、鸡蛋啊、鱼虾呀、大豆啊这些含有的一些蛋白质，它的氨基酸模式和我们人体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们都属于一个优质蛋白，尤其是鱼虾类，它不仅是提供蛋白质，还提供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啊、大脑啊都非常有益。目前我们国家多数的一个奶类摄入量是明显低于一个推荐摄入量的300克的一个标准。所以家长要督促孩子天天喝奶，多吃鱼虾、大豆。
1: 好，
0: 谢谢。
1: 刚才讲到这个

0: 我们有听众有关注到了，咱们今天说到了怎么样让孩子吃得对啊，除了吃得饱之外要吃得对，吃得好，给出了一个平衡、可以测试的这样一个这个均衡是不是均衡的一个数据。我们有听众说，如果每天小孩是在学校中饭在学校吃，孩子每天如果啊吃不到这么多的食物，这么丰富的食物，有没有什么补充办法？
1: 其实因为其实很多家长反映自己孩子在学校吃的不太好，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在学校受委屈了，所以晚上会给孩子大鱼大肉的去把它补回来。
0: 嗯，
1: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啊。晚餐的核心原则也不应该是大补，应该是茶多补缺，清淡为主。
0: 嗯，
1: 那么我们的晚餐摄进量的话，大概它的一个总能量摄入是全天能量摄入的30%就够了。那如果晚上吃太饱，就会引起一个肥胖啊，并且会加重一个孩子的胃肠道负担，影响孩子的睡眠。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家长应该先问问孩子啊，中午在学校吃了什么，然后根据早餐和午餐的情况来查漏补缺啊。比如如果中午吃的是红烧肉啊、炸鸡排啊，蔬菜比较少或者没有豆制品的话，那么我们晚餐就应该准备清淡的一个蔬菜豆腐，配上一些杂粮或者薯类。那么谷物、蔬菜、水肉类还有豆类，它在晚餐里面尽量都要有，然后同时保证一个晚餐提供4到5种的食物，让一天的食物种类达到一个平衡。另外吃饭的时候啊，最好配点汤，比如青菜香菇汤啊，或者三鲜汤啊，补充白天流失的水分，但是一定要得一个清淡少油。
0: 好，需不需要额外去补充一些营养剂？
1: 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均衡膳食，就是每天食物种类达到12种以上，并且每种食物的种类都会有相应的标准，比如说谷薯类达到2到3种，蔬菜水果类4到5种，然后我们的奶制品啊、坚果类2种，还有肉蛋动物性食物达到2到3种的话，这样一天下来他的一个饮食是比较均衡的，是不需要额外去补充其他的一些膳食成分的。但如果孩子他的身体状况最近比如说比较特别累了，或者是他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的话，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一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可以去补充一些额外的一些膳食补充剂。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刚才说到，其实说到晚餐啊，和大家印象中不一样，晚餐我们的专家提出的建议还是要清淡为主啊。我想问一下黄主任，您觉得一日三餐呢，早中晚这三餐，您感觉哪一餐可能是对孩子是最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早餐我会非常重视，早餐被消耗殆尽了，但是我们大脑是需要葡萄脑细胞它自己又没有储存葡萄糖的本领，所以的话如果早餐吃的不好，脑细胞就容易出现一个粮草不足，然后直接会导致孩子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甚至出现一些疲劳走神的现象。其实有研究就发现，就是如果没吃早餐习惯的孩子的话，他的一个数学成绩是显著高于没有吃早餐习惯的孩子。而且一个早餐如果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A、钙、镁这些营养素，它与孩子的一个短期记忆成绩它是成一个显著的正相关的。所以的话，早上6:30到8:30之间给孩子准备一份富含谷薯类、新鲜蔬果类、肉蛋动物性食物和奶豆坚果类这些各种食物丰富的一个早餐的话，是保证他们学习效率一项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投资。
0: 好，就刚才说到的是早餐啊，早餐补充它怎么样补充，怎么吃好的重要性。我们再来说说比如说除了正餐啊，咱们再来说说像家长在零食啊和这个饮料的选择上最容易踩哪些隐形热量的坑，给大家讲讲。
1: 那么零食和饮料绝对是一个超重和肥胖的一个重灾区，然后家长最容易踩的坑通常首当其冲的话就是一个果汁和甜饮料。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鲜榨果汁是健康的，然后每天榨一杯果汁给孩子吃，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那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呢，绝大多数对肠道有益的一个膳食纤维被过滤掉了，那么部分的一些维生素也容易被破坏，剩下的就是一些浓缩的大量糖分的液体。那么孩子如果经常喝这种高糖的果汁的话，会容易造成一个虚胖，同时会增加一个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一个风险。那市面上一些奶茶、碳酸饮料含糖量也是非常 吓人的，不仅会增加他的一个蛀牙的一个风险，还更是导致一个肥胖的一个元凶。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就是不能给孩子碰的，就是含酒精的食品，比如说酒精巧克力啊，含酒精的冰淇淋啊，甜酒酿啊。因为儿童的一个大脑还在发育，酒精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并且会损伤一些脏器，甚至引发一些暴力的攻击行为。所以给孩子准备零食的话，应该选择一些新鲜水果啊、原味坚果啊，或者酸奶啊、纯牛奶啊、奶酪，避开一些薯片啊、辣条、糕点啊这些高油、高盐、高糖的垃圾食品。
0: 嗯，好。我们有听众的问题，咱们来回复两条啊。有一位听众啊，他问到说，孩子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喝水的问题，他说，孩子基本上除了喝汤之外，在家里不喝水，送到嘴边也就喝个一两口，就担心孩子喝水太少会不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您怎么看？
1: 水如果喝的太少，那一定是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因为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那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学龄儿童来讲的话，足量的饮水的话，可以促进一个生长发育，保持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提高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那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缺水的一个状态的话，孩子会容易产生一个疲劳啊、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怎么去判断孩子一个孩子他的饮水量是否达标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个我们的新版的膳食指南，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新版的膳食指南，里面标了各个年龄段他的一个标准。比如说6到10岁的一个基础发育期的儿童，他每天至少饮水800到1000毫升。那11到13岁的一个儿童的话，男生至少要1300毫升以上，那女生达到1100毫升以上。那14岁到17岁的一个孩子的话，男生要吃到1400毫升以上，那女生要吃到1200毫升。特别是如果我们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嘛，然后如果孩子在高温天气下进行一些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话，饮水量还是要更加增加。所以孩子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足量饮水，并且首选一些白开水或者淡茶水，不要喝那些含糖饮料来替代水。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小朋友是8岁，他说孩子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喝一瓶乳酸菌饮料，宣传上是说助消化呀，这个真的健康吗？乳酸菌饮料？
1: 乳酸菌饮料的话，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它是一个对人体有好的一个营养品，但其实乳酸菌饮料的一个本质，它还是一个饮料。那么饮料的话，其实就是大量的糖在里面，然后其他的营养成分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每天喝一杯乳酸菌饮料的话，它其实孩子的一个糖分是非常容易摄入超标的，然后就会增加孩子发生肥胖的风险。另外的话，它的其他的比如说它的乳酸菌成分，一些听起来好像比较有营养的一些营养成分，它的含量是通常是会很低的，所以不建议通过吃乳酸菌饮料来去改善孩子的营养。
0: 好，今天我们现场的访谈就到这儿啊，问题也给大家回答到这儿。那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黄医生，我们有什么办法找到像您这样的营养师，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些一对一的指导？
1: 大家可以去逛我们南京市妇幼儿童保健科营养门诊，然后我也在这个团队里面，就可以给大家去提供一些建议。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方言医生做客民医座堂，黄医生，谢谢您，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 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呢从事甲状腺外科工作已经10多年了，非常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的诊治。今天呢我们继续世界甲状腺日的系列访谈啊。今天王栋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结节。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会请王栋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王主任说到甲状腺结节哈，其实体检报告上这个描述挺普遍的。那么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比如说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在人群当中的调查来看的话呢，大概有20%到70%的人都有甲状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结节的时候呢，也不要紧张，也不要就是过度的担忧，因为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那么我们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最重要的是要到医院，到专科的医院，给专科的医生去看一下，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呢是不需要去干预它，只有少部分的结节呢需要进一步的做处理。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做一份这个甲状腺的彩超，然后结合医生的查体呢，然后医生呢会告诉你这个结节是需要进一步处理还是需要就是随访复查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么拿到超声报告之后，普通人应该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一下这个结节到底好不好？
1: 判断一个结节的良恶性最重要的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呢，这个结节是什么？
0: 了解，王主任。
1: 预防甲状腺结节，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常生活，然后放松这个心态，然后定期的去体检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在生活当中呢，不要过度的或者是缺点或者是过度的食用点。比如说我喜欢吃海鲜，我经常去吃这些海货，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要问我说其他的有没有说过度关注的这个点，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甲状腺结节在人群当中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我们普通的人只要做好正常的生活，定期的复查我觉得就足够了。
0: 好，谢谢您。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最后来问一下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王主任。
1: 我的甲状腺外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
0: 周二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啊，我来重复一下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二、每周四和每周六的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王栋主任做客名医坐堂。王主任谢谢您。
1: 好嘞，
0: 谢谢，
1: 拜拜，
0: 再见。

0: 他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力神影怎么说。
1: 好，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名医座堂，我是沈颖啊。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个挺热的词，但这个词真不好，这个词叫什么呢？叫做碳水脸。我们有听众啊给我们反馈一个问题，说这个最近这个孩子啊突然开始上高中的孩子女

女孩子突然开始不吃米饭了啊，什么米饭都不吃，馒头也不吃，面包也不吃，为什么呢？说同学们说了啊，说她的这个小脸圆圆的，就是因为自己吃米饭吃太多了，她这个脸的圆圆的小脸叫做碳水脸，啊，然后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引起，就是要给孩子们讲一讲，也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在网上，很多人会晒出啊，就是这个戒断碳水化合物之后，就是不吃米饭、不吃面食等等都不吃之后，哎，他有一条很好看的下颌线啊。然后说，你看我不吃这个米饭、面条、馒头之后啊，我把主食通通给戒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脸多好看呐！你看我的面部这个线条多清晰啊！啊，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产生一种焦虑啊，就觉得自己这张脸之所以不好看的原因，就归结于因为自己吃了主食。这个呢，我觉得是对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污名化啊。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啊，缺乏严谨的依据，而且非常容易导致误导，引发大家的焦虑。我们人体的面部轮廓主要还是因为咱们这个基因啊，遗传基因，还有呢骨骼的结构形成的。那些所谓的戒掉碳水之后啊，它的这个脸的面部的线条会变得很清晰。其实大概率是因为啊，热量摄入减少了，导致全身的体质下降，我们的面部脂肪减少，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主食碳水应该是人体所必须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大脑发育是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所以盲目的追求断碳啊，极低碳水是不可取的。长期严重限制碳水的摄入，会导致什么呢？精力的涣散，还有情绪的不稳定。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可能月经都会紊乱，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肾代谢。所以，适量的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一些这样的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是有助于血糖平衡的，还对肠道健康和抗氧化防御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今天身影化健康呢，特别就想和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的这个网友们，我们的听众们也有这样的想法啊，说一说，讲一讲，把这段话回家呢给孩子们放一放，听一听。我们再来讲讲说，怎么样能够科学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和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要无节制的摄入精致的面粉啊。说你一顿饭吃仨馒头，啥也不吃，这也不合适啊。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的碳水以及添加糖，可能会诱发胰岛素水平的波动啊，慢性的轻微的炎症。明确摄入量。有一个这个指南，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的一个推荐，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要占到一半的量，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啊。这段话是要教给家长的，就是你不能只吃这个精细的大米、吃馒头，用全谷物啊，像这个燕麦啊、糙米啊，还有杂豆类。红豆、绿豆啊，还有薯类啊，山药、芋头啊，红薯啊，这都算，来替代部分的精致米面，每天摄入大概200到300克的谷类食物。这种混搭的主食吃法是提高膳食纤维含量，同时能够降低升糖速度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还有呢，就是优化它的吃法。坚持混搭哦，就是这个粗细的混搭，不要把主食煮得太软烂。吃主食的时候呢，搭配足量的新鲜的蔬菜啊，蛋白质，然后降低血糖上升的速度。还有呢，就是不要空着肚子摄入大量的精致的主食，也不要把这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顿吃啊。三餐我就第一顿吃碳水化合物，我其他三餐我什么都不吃啊。其实这样也不合适，三餐平衡的分配啊。所以今天就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我们要尊重身体的自然需求，践行平衡、多样、适度的膳食原则，这样才是守护长期健康的根本之道。好，今天的名医坐堂就说到这儿啊！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搜索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福建漳州杨梅事件，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没有啊？就是福建漳州有部分的杨梅啊，种杨梅的农民啊，在这个杨梅当中呢来泡药，让这个杨梅的口感会变得更甜一些，能够早上市。那么这个事件在现在的媒体当中啊，已经是啊在纷纷的来进行追踪报道啊。当初这个事情呢是福建当地的媒体来进行曝光的。那么这个事情曝光之后，福建漳州陇海区依规依程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了问责处理。湖北襄阳今年在小麦收获的时候遇上了连续阴雨，导致收割机奇缺，全国各地麦客纷纷驰援湖北来抢收小麦。这个事件啊，真的是非常的暖人心。鲜嫩肥美的绿叶黄已经上市了，苏州各大水产市场纷纷啊有售了。大家如果喜欢吃绿叶黄的话，别忘了去买哦。南京第二个河马村落户南京的栖霞区八卦洲。那有人说什么叫河马村啊？河马村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啊，整村啊都是他们的产品啊，都是围绕河马超市的标准和要求来定制生产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叫河马村。好，听众朋友，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各位听众朋友，首先来关注最新的资讯。那么首先听到的这条消息呢，其实并不美好啊。我们来关注两个公众现在非常关注的事件的后续啊，就是福建杨梅泡药事件。那么昨天呢，福建漳州陇海区依规依程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了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陇海区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公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六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法依纪，按照程序对上述六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呢两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勉，6名干部通报批评。当地政府表示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么这个事件现在在网络上的发酵影响很大，食品安全事关老百姓身体健康。在福建漳州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曝光后，福建当地的杨梅销售遇到严重滑坡，福建当地散户果农普遍被迫大幅降价，部分产品降幅达50%。南京市场上福建产的杨梅已经滞销1周，滞销果品因无法退回被销毁了。线下水果门店货架上福建杨梅寥寥无几，都是以云南、浙江产区的杨梅居多。发生此事件之后，福建漳州市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于5月1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就相关问题公开致歉，并表示愿意接受社会监督。5月17号，实拍当地杨梅从入库、分拣、包装到出库的完整流程。一位漳州种植户坦言，原本冬葵杨梅零售价是20块钱一斤，软丝杨梅是18块钱一斤，泡药风波之后几乎走不动货，只能降到60块钱五斤。泡药水是个别收购商的操作，我们散户既没有条件，也不会这么做，到头来却替他们背了锅，卖不上价了。

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我想有不少听众朋友在网上也看到了啊，福建这个漳州杨梅泡水事件，那大家对此怎么看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给申琦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节目互动了。这个漳州杨梅事件啊，表面看是少数收购商利欲熏心啊，违规使用违禁添加剂，往这个鲜果里面泡防腐剂，加上超高倍的甜味剂，啊，这可以说是把食品安全当儿戏。这个表面看是少数收购商在做这样的事情，而根子上却是整个监管链条长期松弛，日常的抽检可以想见是走过场，行业的潜规则已经积弊很久了，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据说漳州杨梅的品牌啊，真的是当地的一块金字招牌啊，有700年的口碑啊，就被这少数几个人几天就砸烂了，而受伤的是成千上万老老实实的果农，更重创的是公众对农产品的信任。现在谁还敢去买福建杨梅呢？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说坚决不买福建杨梅啊，就是不管你是泡药还是没泡药，我就不买了行吗？我不吃可以吗？对吧？不管你是农业协会的会长站出来说，还是说你把你的这个杨梅啊，从种植到销售到整个的全过程啊，我怎么用药的我都给你看，我没有做任何手脚，我不信，我就不信你这个价格哪怕降到啊，你就送给我吃我都不吃。哎，他现在说降到是60块钱五斤，就12块钱一斤，没人买啊，没人买啊，这是你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啊，对不对？你不要说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酱，那是你整个锅都不好，不是这几个老鼠屎不好，老鼠屎不是今天一天两天存在的，都是平时整个链条管理不严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件事也提醒我们啊，这些品牌农业不能说只靠名气来吃饭，必须要靠标准，靠透明，靠全链条的监管。诚信不是说是个口号，这是底线，是产业活下去的唯一出路。现在严查追责溯源是止损，更是倒逼整个行业要刮骨疗毒。只有把良心和规矩真正的装进行业，咱们农产品的牌子才能立得住，才能走得远。今天是福建杨梅，明天是什么？后天又是什么？为什么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出现？我觉得搞这些手脚的人你是怎么想的？哎，你今天把这些有毒的水果卖给别人，明天也会有人把有毒的粮食卖给你吃。你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这个世界也会对你反作用。所以你说到头来，到最后受伤害的是谁？整个环节没有一个人可以保全。所以食品安全大于天，请所有的生产者把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你的心里。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作为南京及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果品流通枢纽，我们南京的仲裁果品市场最近呢也启动了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源头管控、进场检测到日常监管，全方位做好保障工作。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以近日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有杨梅水果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蜜素等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不包含新鲜水果。然而据

0: 报道，在当地杨梅重要产区，一些工人将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用疑似三无甜味复合糖作为甜味剂。南京仲彩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对每批次进产的杨梅都严格检测。中菜市场检验员丁宁山：
1: 对于每一批到货呢，我们首先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然后同时呢，它入场之前需要提供一个叫做承诺达标合格证。这个呢是商户从产地带过来的，上面有它的品名，然后数量、产地、当时的责任主体以及联系电话这些相关信息。那么我们呢收到样以后会对它进行一个检测。
0: 目前仲彩市场方已通过下发预警通知、开展警示教育等多种方式，引导广大商户规范进货渠道，从源头规避风险。南京仲彩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告诉记者。
2: 然后目前呢，市场是把好三关，第一个是进门关，就是收取承诺达标合格证，然后第二个是检测关，每天杨梅是必检项，检测合格放可入场销售。第三个呢就是销售关，因为我们要保证市民餐桌的安全，所以必须做好溯源，每卖出去一批杨梅都会有销售凭证。
0: 自从福建杨梅被曝光使用违规产品浸泡增加甜度后，市场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这对一些正规的杨梅批发商、销售商造成了不小的打击。目前，仲裁市场的杨梅销售商比平时要少一些，而且货源都来自云南等地，并没有福建漳州的杨梅。仲裁市场水果经营户告诉记者：
3: 我们只做云南，目前就是我们在当地，它有专门检测的部门，然后检测，然后我们到了仲裁之后，也有专门的检测部门，然后双重检测。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因为它是真空包装的，而且是冷链过来的，就是全程都是冷链，所以说保鲜效果比较好。
0: 眼下伴随着杨梅销售旺季的临近，业内人士也给爱吃杨梅的市民提个醒。南京仲彩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
2: 第一个是看，因为杨梅的把子摘下来这边是青的，就证明他们基本没怎么处理，然后如果是发黑或者发红的话，那就肯定是泡过药。第二个就是用舌头在表面尝一下，如果你能尝出甜味，那就是泡过糖的。
4: 不要再教我任何的鉴别农产品安全的方法了。我们作为消费者，不是说吃任何农产品都得去学习农产品的鉴别的它的有毒没毒的方法的。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需要做这个工作，那你还需要你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监管部门干什么吃的，对不对？我本来天生就应该是闭着眼睛吃，这才对呀！怎么能让每一个消费者吃什么之前都得去学习辨别它有毒没毒这样的知识呢？这不是很可笑吗？怎么还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呢？所以，福建杨梅事件，听到这个事情，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气愤。我以前还会去站果农，我觉得果农不容易啊，不能说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酱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去做这个事情，还是好的。但这次我不想再去站农民了，我觉得我要替消费者说话，消费者没必要去为你们的不诚信去买单，就让这颗老鼠屎坏了这一锅酱吧，就让这一锅酱就坏掉吧。看明年他们还种不种，明年这个行业还要不要继续下去，这个品牌还要不要，不要咱们就彻底的就让这个品牌完蛋。只有消费者做出这样的绝情的举动之后，才能够好像能触碰他们一点点的痛点。但我估计啊，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明年这个时候啊，各大媒体又说啊，这个福建杨梅怎么怎么好啊，漳州杨梅怎么怎么好吃，怎么怎么安全，大家又开始买了。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事件，各大一个是监管部门一定要切实负起责任，还有就是能不能对这些真正的在这个农产品安全方面很松懈的人，就做手脚的这些人，不仅仅是绳之以法， 要重。

惩罚甚至判刑，只有惩罚力度足够的到位，才能够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或者是把这些有毒的杨梅给他们吃，给他们当饭吃。哎，你自己吃可以吗？我说这些话可能太意气用事，但是我真的是看到这个事情之后非常非常的心痛。平时我们经常会听说啊，农产品安全我们要注意，我们为了餐桌安全我们做出了什么什么样的努力。对，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的很多很多人，他们确实是在为农产品的安全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的确是在踏踏实实的种，踏踏实实的去销售，没有做任何手脚，甚至是用了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就是投入啊，投入品都是非常安全的，增加了它的成本，不惜增加任何成本也要让我们的农产品更安全，让优质农产品让更多老百姓吃到。我采访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有良心的农民，但是在你们整个行业当中确实也有些害群之马，我们希望对这些害群之马绳之以法，一查到底，并且要让他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一定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从此以后不要从事这样的行业。希望各有关部门引起一个高度重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件热点事件，一件暖心的事件啊。今年湖北襄阳因为在小麦收获时节遇上了连续的阴雨，导致了收割机奇缺，全国各地的麦客纷纷驰援湖北抢收小麦，一天隔20多个小时，有的车队保持40元一亩不涨价。5月19号，一个叫刘树宝的哈尔滨人，他带着50多辆收割机出现在了湖北襄阳，他本来不该在这儿的，此前他是在浙江作业，活刚收尾，按照惯例应该是一路北上就回家了，顺着麦熟线慢慢割回去。但是呢，他刷到了襄阳发出的紧急这个征集令，加上了当地一个老客户私下求助，打电话过来就说快来吧，雨要不等人了，麦子要烂地里了。刘树宝没多墨迹就改道了，一口气召集了50多辆收割机，机上的人呢是从甘肃、宁夏、陕西、山东各地连夜赶过来的农机手兄弟，浩浩荡荡往襄阳方向汇，其中呢21台直接开进了襄州区张家集镇，迎接他们的不是金黄的麦浪和烈日蓝天，而是连绵的阴雨、泥泞的田埂和湿滑到打滑的土地。那3天啊，就是在跟时间赛跑，每天干到凌晨2、3点。刘树宝后来说这话的时候呢，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你看一个数字就知道有多疯，往年一台车顺顺畅畅一天能够干200亩地，这次呢地比较湿，麦子又倒伏了，就算加班加点一天也只能抢几十亩。他车上挂的价格是40块钱一亩。同一时间段，襄阳当地供需极度紧张，收割机市场普遍已经飙到了60到80块钱一亩。倒伏严重的地方甚至喊到了80到100块钱一亩。需求就摆在这儿，你爱涨多少涨多少。农户急的是火烧眉毛，也没有太多溢价啊！这个雨一落，麦子在地里泡上了3天，发芽、霉变、减产，一年的心血就直接打水漂。而刘树宝的车队偏偏就定在了40块钱，一动也不动。他的原话很朴素：天灾不是年年都有，我们作为农机服务队，能帮就帮一下，不涨价。本来也没打算在这一站赚多少钱。大家都不容易，在紧急关头就要互相体谅啊！也许今年我们来帮忙抢收，等到来年风调雨顺了，天气好的时候，当地的种植户啊就会优先来考虑到我们啊。这是在湖北襄阳麦收地里啊，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幅非常暖心的场景。

0: 可以说呢，这份跨越地域的守望相助是乡村大地上最动人的风景了。农时不等人，同心方能迎丰收。各地农机守的驰援真的是彰显了互相帮助的这样一个乡土情怀，而襄阳老百姓啊也是真诚相待啊，诠释了热情好客的淳朴的民风。正是这样互相体谅，彼此温暖，让麦收之路走得如此顺畅，也让整个农耕时节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儿啊！众人携手并肩，一定能稳稳地守住丰收的成果。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这种暖心暖人的这种场面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底色，中国人的本色啊！这个每个中国人都是有情有义的中国人，那哪里出现了有困难有难题，大家二话不说啊，这个立刻就赶到现场去帮忙。今天你这儿有难，明天他那儿有难啊，你搭把手，他搭把手啊，就把眼前的困难给啊这个过去了。人不就是这样啊，一步一步的互相扶持着往前走嘛，对不对？在我们江苏呢，很多地方每年都是种一季小麦啊，麦收之后呢再种水稻。以往呢这个麦稻接力很难协调两者接续的一个时间点，这个事儿呢也是很多农民非常头疼的事儿。而今年在我们江苏的徐州新沂，当地用上了智慧大脑和 AI 管家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助力麦浪和稻苗实现无缝接力。好，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新沂市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处智能化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机制填充、精量播种、覆土保湿等工序一气呵成。据了解，这套智能系统每分钟播种15盆，传感器精准控量，每盆用种误差控制在0.5克以内。马陵山镇陈楼村种植大户李萌，
2: 一个是呢能干到8000多盆。营地的人工呢，只要得收下这个50多块钱。关键是育秧这个周期呢，从30天缩短到了这个20多天，成活率和出苗率呢，95%以上。
1: 以往麦稻接力，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容易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期。若为了抢时间，早早育好了秧苗，也可能因为天气因素，麦子推迟收割，秧苗成了老小苗，插下去分界力差。李萌，
2: 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他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勤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此外，依托智慧大脑 AI 管家的智慧农事平台，还能实时捕捉每一块田的环境数据，不仅能精准预测地里小麦的最佳收割窗口，还可以为水稻秧苗推荐最匹配的进种药剂配方，实现病虫害源头防控。马陵山镇陈楼村农事服务中心技术人员王伟，
3: 我们呢在模型里植入了专门的算法，实时模拟小麦籽粒的脱水过程，一旦预测到强降雨或者干热风要来，就会建议抢收入库，如果预报持续晴好，他会建议适当晚收，让籽粒更加饱满。同时呢，它还能自动算出一个让育秧成本最低的时间窗口。
1: 今年新沂市计划种植42万亩水稻，130多个智能化育秧中心，可满足新沂市80%左右的优质秧苗需求。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4: 听众朋友，在水产养殖行业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种苗的繁育。近年来，国内水产种苗繁育正在向科技

0: 划工厂化转型。在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正高级工程师、执行董事许爱国。许爱国是国内知名的特种鱼类育苗人工繁育专家，尤其呢是在黄嗓鱼、鲈鱼等品类人工繁殖技术上多次创下全省第一乃至全国第一。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我们就来连线采访水产育苗专家、江苏省劳动模范、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同验学员、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许爱国。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我们了解到当前农业领域的科技含量啊是越来越高了。那么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哎，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咱们公司主要研究和解决哪些水产问题呢？
1: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鱼虾蟹的商品的养殖和淡水鱼类的育苗工作。
0: 嗯，你本人的学术背景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啊，我是大学的时候就学的水产养殖专业，毕业以后一直在基层从事水产养殖和育苗工作的研究和推广。
0: 嗯，后来是自己跳槽出来，来自己开公司了是吧？
1: 在企业工作了17年，在2017年选择了自主创业。
0: 嗯，那么据我们所了解，您有个重要的科研成果。啊，就是2002年在省内率先攻克了黄嗓鱼苗全人工繁殖技术。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对于水产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技术主要攻克的难点在哪儿呢？
1: 在2002年以前，我们的黄嗓鱼100%都是通过外河的捕捞，在自然状态下的繁殖，
0: 就是野生的。通常说就是野生的是吧？
1: 野生的
0: 苗。就黄嗓鱼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经常吃到的昂刺鱼，其实在这个技术没有攻克之前昂刺鱼还是非常昂贵的，很少能够走向老百姓的餐桌啊。那么这个技术你是如何实现它的技术突破的呢？
1: 这个黄嗓鱼人工繁殖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是出于一个湖泊的放流增值的需求来做这一个项目的。因为我们当时公司有一个5万多亩的一个湖泊，我们想怎么样去，当时没有苗种嘛，然后我们想怎么通过人工繁殖能够进行增殖放流，但是呢市面上又没有人提供这个苗种，所以当时我们就想我们自己来做这个育苗的研究。
0: 嗯，
1: 所以从2002年开始就介入这个全人工的繁殖的一个试验。
0: 嗯，
1: 通过这个差不多3-4年的时间吧，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每一天这个产这个水花鱼苗可以产到500万以上。
0: 嗯，
1: 做到1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天出1000万左右，就基本上能达到一个高峰。
0: 嗯，每天产1000万尾的鱼苗，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1: 1000万尾的鱼苗，就意味着这个技术就比较成熟了，也是能够规模化的就供应市场。
0: 嗯，
1: 也能够。这个有规模的推动这个产业去进步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苗种如果没有批量的供应，
0: 嗯，
1: 那没有大量的那个养殖户在基层，那么作为饲料的研发企业，他也没有信心也没有兴趣来推出这个饲料的配方。
0: 嗯，
1: 因为一个品种的推出啊，它主要两个要素，一个是苗种的规模化突破，
0: 嗯，
1: 一个是饲料的规模化的生产。
0: 嗯，
1: 只要有这两个因素出现，它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品种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去推广。
0: 对，这也使得
1: 苗种是第一关。
0: 对对对，这也使得黄嗓鱼的价格从原来的多少降到现在多少。
1: 对，黄嗓鱼的现在的野生的黄嗓鱼价格还是很贵。
0: 嗯，
1: 之前正常的话，现以前因为物价低嘛，
0: 嗯，
1: 你现在的话野生的黄嗓鱼要30几块钱一斤。
0: 嗯，
1: 其实现在的
0: 养殖的呢，
1: 养殖的黄嗓鱼在总共的12-13块吧，
0: 12-13块一斤，对，是的，
1: 1/3吧，差不多。
0: 嗯，哎，咱们老百姓也有个疑问哦，为什么都总觉得野生的鱼更好吃一点，好像人工养的没那么好吃，这是什么原因啊？
1: 野生的鱼所谓的好吃，是因为它这个营养的获取比较困难，它因为它的自然的状态下，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
0: 嗯。
1: 所以说它的相对体内的脂肪的含量就相对低一些，因为它运动量大，它摄取的营养没有我们人工投喂它那么丰富那么容易吧。
0: 嗯，
1: 那么人工养殖呢，因为它的一个相对

0: 一个小的空间里，
1: 嗯，
0: 它的运动呢量是比较小的，然后我们又给它及时的保持投喂，所以它生长速度快一些，它的脂肪的含量会高一些，所以肉质呢就感觉啊比野生的感觉就松一点，细腻一点，就是我们因为野生的鱼大家吃的都有感觉，哎，就是这个肉有劲道的，
1: 香，
0: 有劲道，那个人工的养殖呢就觉得有点肉有点烂乎乎的，是吧？
1: 对，
0: 是
1: 对，
0: 这个意思吧？
1: 所以还是运动量少了啊，一会儿让他多运动运动啊，
0: 对。
1: 那么我们后来还了解到，还有个技术啊，开创了省内先河，就是优鲈一号大规模提早繁育，就是鲈鱼了，是吧？
0: 对，
1: 啊，这个优鲈一号这个品种能不能介绍一下？
0: 鲈鱼呢是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外来品种，在1983年就到台湾去养殖的。我们苏州最早是在1988年就开始养殖了，但是呢，我们一直到2014年就没有实现我们本地化苗种供应。当时我们这么多年的苗种早苗啊，100%都是从广东发过来的，然后呢，临湖呢后期的晚苗，后期。对，这个清明以前的苗的话，清明以前的苗种基本上100%都是从广东来的。清明以后呢，有一部分从临湖，就是普通老百姓小规模的做一些繁殖，但是这品种呢是比较，就是没有保证的。怎么讲呢？因为我们正常做选育是越选越大的嘛，但老百姓做它是越选越小的，因为它大的卖掉，大的卖掉，卖到最后小的嘛产卵，他认为这是外快。做了一个福利一样的，但真正的做养殖应该是要把大的把它挑出来做种的，但是普通老百姓他没有这个意识，也不会干这个事，因为它不符合他的一个经济需求。
1: 对，
0: 那么真正从2014年，我们是跟珠江水产研究所，就水科院的一个珠江水产研究所，这优鲈一号是他们一个品种，然后我们引进过来，通过我们苏州市农业农村局、苏州市水产推广站一起联合，把这个品种引过来做大规模的提早繁育。我们真正是2014年实施的，我们差不多花了5年的时间，就基本上我们实现本地苗的苗种的全覆盖，就是我们本地的苗在清明之前你要需要我都有，我们最高分的时候做到最高分的繁殖量是一个季节3月、4月、5月3个月做10亿尾，这个量已经很大了，在国内的大规模这个鲈鱼的繁苗的数量就已经比较大了，
1: 对，就是
0: 那么。
1: 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
0: 对，这个呢，就是也就是从另一方面，因为这个繁殖技术的大规模的突破，那么推动了这个养殖规模的迅速的提升，也催生了这个饲料的也快速的这个配方成熟，
1: 对，
0: 最终就是让我们广大的老百姓能够吃到低价优质的这个淡水的水产品，是吧？
1: 哎，这里说到的提早繁育啊，它提前了多长时间？
0: 这个鱼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的产卵的临界点就是在18度左右。那么18度，大家比如说我们江苏吧，或者苏州，我们18度的温度正常在什么时候？在清明过后。因为清明左右都是有个冷空气嘛，所以也就导致我们清明之前，我们江苏是没有鲈鱼苗繁殖出来的。那时候广东温度早嘛，我们广东暖和，他们就早，所以我们在清明之前必须要跟他们买。那么清明之后呢，我们湖州地区就少量的有一部分做繁殖了。但是这个呢，因为我们鲈鱼每一年的国庆之前，大鲈鱼的商品鲈鱼的价格高，过了国庆11月、12月份，它就是商品鲈鱼的价格低，所以呢，我们早苗就会卖到高价，晚苗就会到低价的这个地方了嘛。所以为什么热衷于早苗，就这个道理。那么早苗我们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比如说工厂化育苗车间，包括在池塘上面做这个薄膜，就类似于蠕动的小盆虾，你们有没有看
1: 我
0: 见
1: 知
0: 过？
1: 道，我知道。
0: 类似吧，就是它小我们大，因为它那个盆子一个盆子只有1亩地，我们这一个盆子肯定就10亩地，
1: 就
0: 就是
1: 大
0: 通过
1: 棚
0: 这
1: 育
0: 种，
1: 苗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大棚盖起来以后，它会提高，比常温外面呢会提高6到8度的水温，就利用这6到8度的水温，它可以提早1个月，也基本上就是跟广东的露天的可以同步，所以我们就能够解决，因为从广东到我们这要1300公里路，
1: 对，这个运输费也不得
0: 运到
1: 了，
0: 这里，运到这里，一个是成本，运输成本很高，第二个这条鱼很小，
1: 对，
0: 它运到这里已经晕头转向，已经
1: 风险
0: 不
1: 很
0: 行了，
1: 大，
0: 所以它成功率很低，稳
1: 是
0: 定性
1: 的，
0: 很差，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大规就是鲈鱼的大规模的造房、
1: 嗯、
0: 规模化的本土化的供应，能解决他们这个间接运输成本、
1: 嗯、
0: 提高存活率、
1: 嗯、
0: 增加这个生产的稳定性，这样一个目的。
1: 嗯，对对对，所以这也是实行了这个鲈鱼，让它的整体的这个价格能够下降，让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够吃上啊。那么您一直走在这个淡水水产科研的路上啊，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科研的劲头很足啊。再有就是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大家可能也会说你没有遵循这个鱼的正常的生长规律啊，是不是对于这个这个鱼的品质来说会不会有影响？
0: 这个不存在的，这个可能这个我们消费者可能显得就会有点复杂了。那我打个比方你们就懂了。
1: 嗯，
0: 就同样比如说同样这条鱼，我在广东它是二月份它就产卵了。
1: 嗯，
0: 那假如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在黑龙江它几月份产卵，它一定要到五月份
1: 暖和一点，
0: 六月份甚至。
1: 嗯，
0: 因为鱼类它是跟温度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们采取的主要的方法也都是采取控温，
1: 改变温度，
0: 采取温度的抑制和调剂。
1: 嗯，
0: 哎，如果说能理解广东跟黑龙江同样一条鱼，
1: 嗯，
0: 它会产卵时间不一样，你就能理解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通过室内的人工的方法，
1: 嗯，
0: 调温、升温和降温，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参数，主要是温度，其他的动作是不多的。
1: 嗯嗯，对。
0: 然后光照、温度、水流、营养这四个因素来调节它的新鲜发育的时间和节点。
1: 啊，你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啊。大家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对于你们水产行业来说的话，种苗也是水产行业的芯片是吗？
0: 是的，种苗在所有的农业当中，种苗都是第一道关嘛。
1: 对，
0: 因为种苗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这个畜禽还是水产，它类都类似的，它的种苗的贡献率大概在30%左右。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群体如果我生长速度比原来提高了10%，
1: 嗯，
0: 你看着这10%是不大的，但是你放到全国各地每一条鱼都提高10%，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
1: 嗯，对
0: 啊，所以这个品种的改良选育，一个是它的性能，比如生长速度，
1: 嗯，
0: 第二个比如说抗病性，它少生命，
1: 嗯，
0: 它不能说不生命，
1: 嗯，
0: 第三个就是量。
1: 对，
0: 我当这个全国的供应链比如说是1亿的时候，和5亿和10亿，它最终带来的眼的规模产生的辐射效应是差异很大的，最终会导致商品、
1: 嗯、
0: 真正到可食的商品的鱼类的这个数量会、
1: 嗯、
0: 会成倍的激增。
1: 对对对，
0: 那它反过来就会，因为数量变多了以后，它相对成本就会下来，
1: 嗯，
0: 那么竞争就会充分，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市民就得到最实惠，对国家是最最最友好的。
1: 对，是的。
0: 这个企业做苗种的人，他只是一段周期，他可能
1: 嗯，
0: 通过3年5年做一个技术突破，他享受3到5年的
1: 红利，
0: 红利，
1: 嗯，
0: 然后这个品种就饱和了，
1: 对，
0: 就要换品种换赛道。
1: 对，一方面是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另外呢因为它有红利周期，也倒逼咱们科研人员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培育更好更新的一些品种，满足市场的需求，是吧？那么您是咱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学员啊，这次又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那么在这个投业培训过程当中啊，我相信您可能也收获不少，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聊一聊？
0: 前两年参加的这个投研培训，
1: 嗯，
0: 这个活动因为农业部这个中央也是花了很多的钱，我看因为动作很大，
1: 嗯，
0: 我们也跑了几个地方培训，
1: 嗯，
0: 但收获确实也很多，
1: 嗯，
0: 因为作为我们在一线生产的人，首先从技术上面，
1: 嗯，
0: 因为技术是没有上限的，
1: 嗯，
0: 大家只有互相的学，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交流，
1: 嗯，
0: 才能得到更多的一些更科学的一些方法思路。啊，无论是在养殖技术啊、水质调控啊、尾水处理啊，
1: 嗯，
0: 啊这些防病治病啊，
1: 嗯，
0: 都有很大的一些很多的收获，很大的一些进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做生产出身的人嘛，
1: 嗯，
0: 生产出身的人他有一个比较局限性，就是接触的范围包括信息的来源，现在渠道比较狭窄一些，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个投研培训的活动呢，我们见到了更高阶的一些老师，更优秀的企业家和从业者，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学会了，
1: 嗯，
0: 这个既要低头看

0: 更要抬头看天，这样一个思路。
1: 嗯，
0: 只有在同行之间不断的交流学习，我们才能避开自己的一些短处，要学会别人的长处，做一些融合。
1: 嗯，
0: 在经营模式上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做一厂出身的，
1: 嗯，
0: 现在我们也在做一厂、二厂，特别是一厂和三厂，做一
1: 哦，
0: 些融合。那比如说
1: 嗯，
0: 我这个虾和蟹，特别是螃蟹，我现在也在做盐城队长一个品牌，就是
1: 盐
0: 我这个
1: 城
0: 行业
1: 队
0: 原来
1: 长啊，
0: 盐城队长，
1: 哦，
0: 啊，
1: 阳
0: 这
1: 城
0: 是我
1: 队
0: 们
1: 长，嗯。
0: 的一个公司的品牌。以前我们演的大闸蟹，我们就整体批发给别人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自己做自己的礼盒包装，来做商场、做品牌、做品牌建设。哎，这也是我们作为企业的一个突破，也是一个也增加一个创收渠道。
1: 对
0: 那
1: 对，
0: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大的收获。
1: 嗯，
0: 另外，在这个智慧渔业啊、物联网这一块也学到了很多，因为我们毕竟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嘛，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投研培训，也带了我们参观了很多的大型的渔场，一些优秀的企业，包括一些科研机构，那确实对这物联网的应用啊、无人机啊、水的在线监测啊这些东西，确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我们现在也逐步在朝这面靠，也为了降低对人的依赖度，也为了降低对人的成本的消耗，所以这些东西都对我们在今后的养殖、生产和经营过程当中，都有非常好的一些借鉴和帮助。
1: 可以说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啊。也是在你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啊，可能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吧？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啊。好，
0: 好，谢谢。
1: 谢谢您，非常感谢。好，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

0: 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窦明。
1: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当然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
2: 是的，
1: 走进直播间，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想给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提问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现在开始就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和我们来取得联系了。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搜索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在里面去留言跟帖提出问题就行。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眼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眼睛的问题啊，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在节目的下半段会请这位专家来给大家进行解答。
0: 三甲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3: 我是窦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窗口，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说用眼习惯的变化呢，像白内障、青光眼这样的一些眼部疾病啊，经常就会找上门。而对于很多近视的人群来说，如何安全有效的去摆脱眼镜儿，好像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的刁鹏飞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刁主任在眼部疾病诊疗和近视矫正手术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刁主任一起来学习一下眼部健康知识。先来和刁主任打一声招呼啊。你好，刁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来到名医云诊室，和大家交流眼部健康相关的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帮到大家。
1: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刁主任啊。那首先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白内障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啊，白内障是很多中老年当中，应该说老年人里面特别高发的一种眼部疾病。那可能很多听众呢，只是只闻其名啊，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我觉得可以请刁主任先给大家通俗的去讲解一下这个白内障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其实，简单的来说呢，白内障呢，就是我们眼睛里面的镜头因为内因和外因的刺激呢发生了混浊。打个比方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呢就像照相机一样，照相机呢有一个玻璃一样的镜头，我们人的眼睛呢生下来呢爹妈会给我们一个叫晶状体一样的镜头，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说呢受到了一些有害因素的刺激，常见的比如说是太阳晒得太多了，紫外线晒得太多了，还有的人是因为一些特殊的疾病需要常年的用一些激素药物刺激，或者有的人上了年龄了以后呢得了糖尿病，这个内分泌代谢出了问题，导致我们自身这个本身晶莹透亮的晶状体里面的蛋白质发生了变性，发生了沉积，发生了浑浊。这个时候呢，我们原来透亮的晶状体呢慢慢一点一点的变白了，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白内障。
1: 那么像白内障呢，它一般高发的年龄是在哪个年龄段？
4: 其实白内障的话呢，90%呢是跟年龄有关的。我们通俗的讲叫老年性白内障，教科书上写呢叫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其实呢高发区在40-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个时候呢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呢主要集中在60岁左右开始。就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有一部分人就开始慢慢的长

0: 奶奶账了。嗯，我们观察到，就是中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实你如果做体检，眼部体检，或者说到眼科来做检查，80岁以上的老年人，90%的人，都有白内障的。
1: 哦，他的这个发病率这么高啊，在高龄，
0: 只不过我们存在个体差异嘛，就是说呢，有的人白内障长得多一点，有的人白内障长得少一些，有的病人得了白内障以后呢，发展很快，2-3年，可能就要做手术了，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他保养得很好，用眼很注意，很科学，他可能得了白内障以后10-20年，还有一个能满足他日常生活需要的视力，他还是不需要，
2: 症状比较少。
0: 哎，对，
1: 是的，
0: 对。
1: 那像哪些人群是属于像您说的这个白内障的高发人群呢？
0: 白内障的高发人群，其实我们说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来了解。一个内因呢，就是说，哎，有遗传倾向的，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直系亲属很早早的就得了白内障
1: 了，
0: 说明他这个基因呢更容易得白内障。这部分人呢属于其中一类高发人群。然后外因来说的话呢，就是户外活动比较多，尤其是在太阳紫外线下，
2: 就强光下照的，
0: 对，强光下照的人比较多的话呢，其实我们常见到的就是西藏的高原地区的生活的人民，还有海边生活的人民。这个高原地区呢是因为本身海拔高，紫外线强，
1: 对，
0: 海边呢是因为海水这个反射，就是天上地下全有紫外线，
1: 是的，
0: 这些渔民高山居民他们观察下来呢，他们40-50岁的时候白内障的程度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中东部70-80岁这个白内障的严重程度，
1: 那也是比较高发的地区，
0: 就是外因紫外线，这
1: 是
0: 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人血糖控制的不好，血脂控制的不好，还有饮食不注意，比如说抽烟呐、喝酒啊、熬夜啊，导致整个身体呢处于一个亚急性或者慢性的炎症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这个蛋白质晶体蛋白质变性的加快，也会导致。所以呢，有一些基础病、慢性病的人也需要注意。
1: 那像一般这个老年人，他怎么能去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白内障，或者就是说白内障他在发生之前有没有一些症状呢？我们的眼睛
0: 这一点呢，其实我给大家呢提供三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三个现象呢可以帮助我们中老年人呢及早的发现自己到底是不是有白内障了。其实因为我们白内障呢，它不是一下子就长全长实了，它是慢慢发展的。就是在白内障的早期呢，第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强光下，比如说在家里面还好，一出去大太阳了，感觉视力下降的非常厉害，这个可能是有早期白内障。
1: 是指你指这个视力下降的厉害是看东西模糊，还是因为就是不清楚，还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视力下降？
0: 就是看一出去呢，太阳稍微大一点的话呢，看远看近，看公交车，看对面的人，都不清楚。
1: 都不清楚。
0: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时候呢，白内障长得并不多。当我们光线暗的时候呢，瞳孔相对大。这点白内障呢，挡不住瞳孔。
1: 是的。
0: 去强光下的话呢，我们瞳孔一收缩，瞳孔本来3毫米的瞳孔，强光下一收缩就剩1毫米了。
1: 对。
0: 刚好这1毫米的白内障呢，就把瞳孔挡死了。
1: 是这个意思。
0: 它就视力很差。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好，到40-50岁老花了，60岁左右突然看手机不老花了，然后老花镜摘掉了，有的人呢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返老还童了呀？其实这个是白内障早期的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因为白内障早期随着这个晶体，它一方面是变混浊嘛，另一方面呢，这个晶状体的密度增加，密度增加了以后呢，会带来一个晶体原性的近视，然后抵消了一定程度的老化。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突然发现，哎，我不老花了，看手机很清楚了，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小心一点，是不是有白内障了？
1: 是的，反而要重视了，对这个事儿。
0: 还有第三个很有趣的呢，就是说，如果发现单眼看东西有重影，就是闭了一个眼睛一看，哎，这个对面这个自行车怎么是2辆？这个很有可能是，单眼晶状体混浊了以后呢，造成这个光线的折射的一个问题，形成了一个重影。这个问题呢，

0: 为什么是单眼重映的？因为我们白内障是单眼发生，双眼可能它不一致，一先一后，一轻一重。
1: 它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就是如果你发现两个眼睛看东西开始有差别了，一只单，对吧？一直看东西没有重影的话，那就得注意了。
0: 对，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呢。如果你是双眼看东西重影的，可能不是白内障的问题，是眼睛肌肉的问题，是斜视的问题。
1: 对，
0: 单眼重影，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强光下视力差，
1: 对，
0: 然后老花突然没有了，
2: 嗯，
0: 然后呢，单眼看东西重影，这三个症状。大家尤其要小心。
1: 确实这三个症状特别要注意啊，大家来观察一下。那然后如果有些听众可能也会关心啊，一旦说得了白内障，是不是一定要做手术呢？
0: 其实这个吧，白内障手术也好，其他任何手术也好，我们要把握一个指征，就是说它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影响大不大？一般，你太早做肯定是没有必要。但是如果你拖得太晚呢？
2: 也不行，是不是？
0: 拖得太晚可能会导致这个手术时间长，手术风险大，恢复慢，效果差。
1: 对，是的。
0: 一般来说是这样子。我的建议呢，是一般当我们的有了白内障以后，首先是要定期复查，还有要改善用眼习惯，改善作息，改善饮食等等。然后呢，当我们的视力下降到0.5到0.3之间，这个时候做手术性价比是很高的。这个时候呢已经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了。而且这个时候做手术的话呢，手术的安全性更高，恢复更快，然后呢效果更好。
2: 有听众在提问，比方说血糖高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
0: 血糖高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2: 嗯，
0: 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一般我们要求呢就是空腹8.3以下，餐后呢11.2以下，这个时候是做手术是很安全的。如果血糖太高的话呢，切口愈合会慢
2: 啊，
1: 对，
0: 切口愈合慢了以后呢，它发炎感染的几率就高。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很多病人会说我这心脏有问题，我放了支架，这些呢其实都不影响眼科白内障
1: 手
0: 术太多。
1: 对，
0: 因为白内障手术呢，它不涉及到全麻，它一般都是局部麻醉、表面麻醉，
1: 是
0: 对心肺功能的要求呢。就不是太严格。
1: 那刁主任，像日常的这个我们生活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一些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预防到白内障，或者让它延缓发生的？
0: 就针对刚才我们说这个白内障的病因分内因和外因嘛。
1: 对，
0: 内因基因改变的这些呢，我们左右不了。
2: 对，
0: 我们能干预的
1: 就
0: 只有
1: 外
0: 因。
1: 对，
0: 外因其实提醒一下广大的中老年朋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户外的时候呢，一定要防紫外线。比如说戴个墨镜，戴个宽檐的遮阳帽，尤其是夏天，其实即使是秋天冬天，秋高气爽，紫外线也是很强的。大中午的时候，大太阳的时候，还是要挡一挡，晒一晒。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不是说不晒太阳，因为上了年龄了以后呢，钙流失嘛，
1: 对，
0: 我们还是要晒，
2: 要
0: 但是呢，要
1: 护
0: 眼。
1: 对，晒的同时要护眼，
2: 不能长时间晒太阳，是
0: 不
2: 是？
0: 对，
2: 不
0: 能长时间的晒，要注意一个度，不能晒伤。
1: 对，你戴个墨镜的话，其实就是属于防护的一种方式吧。
0: 对，紫外线是防护的一个，除了年龄老化以外，紫外线是第一重要的一个有害
1: 因素。对。
0: 然后说完了外界的有害因素，那就是我们身体内部的有害因素。
1: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包括这个。血糖高要控制，血脂高要控制，还有饮食的话呢，要均衡，要清淡，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不能抽烟。
1: 白内障和这个抽烟也是有关系的，
0: 因为白内障我们刚才聊到也是一个蛋白质的变性，蛋白质的一些，其实抽烟多了以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身体处于一个更容易氧化的状态。
1: 是的，
0: 血管也不好。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1: 对，它是一个系列的问题。
0: 对，而且还要注意，就是用眼也不能过度。不能熬夜。看屏幕等等。
2: 要适时的去让眼去放松休息。
0: 休息。对。
1: 那像现在有哪些治疗白内障的手术，就是感觉会比较好一点的呢？
0: 其实白内障的治疗的话呢，手术是目前唯一证实确切有效的方式。但是一提起来开刀嘛，
1: 对，而且还是眼睛，对吧？开刀大家会心慌啊。
0: 不要说大家慌，其实就算是我们同行，我们同行眼科医生

0: 他也会慌，因为当你给别人做手术的时候，和你躺在那儿，别人在你眼睛上动刀的时候，
1: 是的，
0: 那个心理感觉都是会有点怕，
1: 压力很大，
0: 有点怕。
1: 因为他这个手术应该非常的精细，而且是
0: 对啊，其实现在的手术吧，它分为这个传统的白内障手术，传统的白内障手术呢，就是在眼睛上做一个大概5毫米一个小口子，3到5毫米一个小口子，把白内障用刀切碎了给它抽出来，传统的白内障手术，大概20年前开始呢，有一个美国的专家从那个口腔科超声振动洗牙仪那儿，得到启发，发明了眼科的超声乳化仪，有个小小的超声乳化头，进到眼睛里面去呢，把这个直径大概1厘米的这么大的一个白内障呢，给它敲碎抽出来乳化，这个是现在我们主流的叫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术。
1: 那它的优势是在哪里呢？
0: 它的优势的话呢，就是切口更小，手术以后呢恢复更快，而且可以通过这个微创的切口呢植入一些折叠的人工晶状体，这个话呢就可以及时的复明，然后很大程度的提高我们的视觉质量，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那刁主任，这样应该还有其他的手术的方式，是不
2: 是？
1: 我们马上接下来呢将会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这个现在啊，我们做白内障手术还有哪些方式啊，请刁主任给我们来做一个好好的介绍。那提醒各位，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的刁鹏飞刁主任啊，那会和我们说到有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如果您在这个视觉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眼睛有问题的话呢，现在开始也可以通过发送短信还有大蓝鲸的两种方式和我们来联系啊。好，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的刁鹏飞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刁主任呢在眼部疾病诊疗和近视矫正手术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是和大家呢一起聊到了关于白内障的一些防治方面的问题啊。在后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如果此时此刻您有任何关于眼睛健康的问题，都可以向刁主任来提问了啊。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您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报名帖后面呢来进行跟帖留言就行了。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6: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在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是和刁主任聊到了关于白内障手术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刚刚我们是说了两个啊，那下面呢还有，我们请刁主任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关于白内障手术。
0: 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传统的小切口白内障手术，还有最近20年来

0: 流的白内障超声乳化吸出术。
1: 嗯，
0: 这两种手术方式呢，还是非常依赖于手术医生，依赖于这个他这个做这个手术呢，还是要用到刀，就是用刀来做这个
2: 设备。嗯，
1: 对，
0: 用刀再来做这个切口。
2: 嗯，
0: 但是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最近几年呢，出来了一种就是叫飞秒激光辅助的白内障手术。
1: 哦，
0: 这种手术的话呢，就做切口也好，包括处理白内障的核也好呢，全部是用电脑用飞秒激光来做。
2: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的优势呢，就是说这个手术质量就是风险更低了，处理起来一些疑难的硬核的白内障，处理起来一些晶状体脱位的白内障呢，安全性更高了。但是呢，它就是因为有一些辅助的东西，辅助的项目还没有进医保，它就是有些自费的，
1: 对，可能费用会偏高，
0: 费用会偏高。
1: 哦，是这样的。
0: 但是呢，并不是说就是传统的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呢就不好，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1: 都是非常好啊。
0: 还是要最后要选择哪一种方式呢？还要是
2: 综合评判，
0: 综合评判，结合自己眼部的状况等等。
1: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三种方式其实都是可以来做选择的，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然后来做选择。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回复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因为今天确实有眼部方面、眼科方面问题需要解决的听众的问题太多了，
2: 很多很多啊。比方说小助手就有个听众，他说：“刁主任你好，家里老人83岁，白内障，脑梗3年了，有高血压，血糖偏高，餐前是8，餐后是10左右，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否可以做白内障手术？”
0: 这个的话，因为他刚才提到脑梗，首先呢，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个脑梗有没有留下后遗症，脑梗现在恢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假如老人现在呢，精神状态也很好，就是身体状况、四肢状态也很好，就是因为这个白内障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其实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
2: 可以做的，
0: 他这个血糖是在手术允许的范围之内的。
2: 就是看他目前有没有这个白内障，有没有影响他到正常的生活。
0: 对，
2: 如果影响了，我们就其实也是可以做手术治疗的。好，谢谢啊。
1: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刁主任，他说：“您好，他说我爸爸呢是今年74了，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做过右眼白内障手术，当时效果非常好啊，说看得很清晰，但是呢，目前来看效果不理想，而且呢，感觉眼睛啊浑浊模糊，想请问一下刁主任，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他还补充了一点，说他老爸呢平时比较喜欢玩手机，而且还会抽烟，请问会不会对这个有影响？
0: 其实我们白内障手术以后呢，它分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手术之前白内障特别重的患者，他手术后头几天呢，因为前后对比的关系呢，他会感觉视力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会觉得没有刚开完刀那个时候那么好了。其实呢，他是慢慢的适应了这个状态。就好像审美疲劳了这种感觉似的。
1: 对。
0: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时间久了以后呢，我们需要知道，白内障手术呢，只是给我们的照相机换了一个镜头。假如这个镜头还是好的，如果像有的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抽烟会造成眼底血管的不好，还有的人糖尿病有视网膜血管的并发症了，还有的人呢有黄斑病变，就是说如果白内障术后眼底没有保护好，眼底片就像照相机的底片没有保护好，它可能也会导致视力的下降。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呢，我建议他呢先到医院去查一查，是不是因为手机看多了，干眼症、视疲劳也会导致不好。
1: 是的，
0: 还要健康的用眼，就是说你不能过度用眼，不能熬夜，老年人要注意休息，等等这一方面呢，到医院去排查一下。还有一个常见的呢，就是做了白内障手术以后，我们装了一个人工晶状体，我们自身的细胞有可能会慢慢慢慢的爬在这个人工晶状体上面，形成一层后囊膜混浊。这个其实
1: 是
0: 白内障术后，头两年视力下降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如果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话呢，我们还到医院做一个激光后囊膜切开，它就有光路再打开，它就有亮，
1: 就又可以又好了。
0: 简单的说，有以上这些原因。
1: 那像一般白内障手术做过以后，还有没有复发的可能呢？
0: 白内障手术的话呢，其实他做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了，
1: 不会的，是吧？
0: 就像我们节目刚刚开始讲

0: 白内障是我们自己的晶状体、
1: 嗯、
0: 发生了蛋白质变性，
1: 对，
0: 然后做白内障手术呢是把我们这个蛋白质堆积变性的生了病的晶状体取掉了。
1: 嗯，
0: 我们新植入的人工晶状体呢，它是疏水性丙烯酸酯，其实通俗的讲它是个有机软玻璃。
1: 哦，
0: 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玻璃放在这儿，你不理它，它100年也不会再变浑。
1: 嗯，
0: 就是刚才咱们讲那个后囊膜混浊，
1: 嗯，
0: 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1: 嗯
2: 嗯，
0: 也不需要住院，门诊打个激光就解决了。
1: 好，那所以呢，还是带你这位父亲啊，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看看到底是不是由这个原因引起的。其实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对吧？要不然这父亲每天在家总觉得眼睛模糊，他也难受啊。
0: 你让他到医院去，让医生教育教育他，
1: 对，
0: 健康的用眼，保护好眼睛，
1: 少玩手机，不要抽烟，是吧？这最重要的。
2: 其实年轻人也应该如此，少玩手机，多休息，
0: 对
2: 不对？嗯，
0: 对。现在很多病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嗯，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您好，家里老人73岁，男性，黄斑变性，白内障加老花，平时总会感觉眼睛干涩，视线模糊，严重是人脸都看不清。想请问您一下，目前现阶段需要做哪些治疗？怎么去改善这个情况？或者有没有办法可以延缓一下他这个症状？”
0: 刚才这位朋友提到了两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2: 嗯，
0: 一个是有白内障。另外一个呢是黄斑变性，白内障就是我们照相机的镜头出了问题，黄斑变性就是我们照相机的底片出了问题。
2: 嗯，
0: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它的黄斑变性是哪一种。黄斑变性呢分为干性和湿性，干性是萎缩性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办法。湿性的呢是因为黄斑区的血管漏血了，漏水了，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眼内注药来治疗的。还有一个呢，分清楚了黄斑变性的类型，还要看这个黄斑变性它的严重程度，可不可以治疗。白内障的话呢相当于换镜头换灯泡，总体来说呢效果是很好的，手术也是不复杂的。其实这位朋友他父亲呢
2: 建议他到医院，
0: 现在的焦点
2: 查一下，
0: 查眼底，查黄斑。
1: 是要注意一下。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想咨询一下刁主任，他说呢，我家里面人啊是有视神经萎缩，医院给他开了甲钴胺，他想请问一下长期吃有没有效果。他说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药对视神经萎缩是有好处的。
0: 其实视神经萎缩呢，到最后呢是一个结果，有很多不同的疾病能导致视神经萎缩，有的是缺血视神经萎缩，有的是高眼压视神经萎缩，有的是就是有的是球后或者颅内长了一些肿物肿瘤压迫视神经萎缩
1: 导致的，
0: 它不同的病因造成的视神经萎缩，还有外伤，
1: 对，治疗方法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对，所以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家里面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视神经萎缩。
0: 甲钴胺呢可以吃，但是不建议长期吃。
1: 好，
0: 如果它真的有效，你吃一两个月它就有效，如果没有效你可以停一停，去详细的查一查原因。
1: 是
0: 对因治疗才最好嘛。
1: 好、
2: 嗯、
1: 那这样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刁主任他那个坐诊时间、好吧。
2: 是、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挂刁主任的号啊、去查一查眼睛。
2: 南京市中西协和医院啊，刁主任是周一跟周六的上午是做门诊的，上门诊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说工作日可以选择周一啊、如果是比方说休息日可以选择周六上午啊、可以挂刁主任的这个门
0: 诊。周六上午人偏多。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您好，我是高度近视75岁，白内障飞蚊症，这个能否开刀？
0: 高度近视跟一般的眼睛的区别呢，就是高度近视这个眼球呢比较长，它是个椭圆球的。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做起来的话呢，就是手术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因为他眼球也大了，所以呢他的白内障长得也会偏大。这个时候呢能不能手术还是要看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了。假如你现在戴上一个近视眼镜，视力还够生活工作用，那可以暂时缓一缓，
2: 暂时缓一缓。
0: 如果你戴上眼镜还是不清楚，白内障很明显，混浊很多，
2: 其实
0: 可以考虑。
2: 其实对于这样的问题，各位我可以跟大家就提醒一下，如果像问能否开刀、或者是能否动手术、怎么去动手这样的问题，
0: 对，
2: 应该得到医院来综合去评判一下。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也没办法给到大家一个明确的回复啊，
0: 要查一查白内障的严重程度，
2: 对，
0: 然后查一查眼底是否健康。
2: 好，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您好，我50岁男性，眼睛一见风就流泪，这是怎么回事？
0: 一见风就流泪呢，有一种是正常对刺激的反应，有的人他

0: 那确实很辛苦，要骑电动车每天跑来跑去，见强风、进灰尘、见强光。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它是反射性的流泪，问题是不大的。
1: 嗯，
0: 我们担心的是，你不见风，你不出去，
1: 也流
0: 待
1: 泪。
0: 在家里面还流泪。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是泪道狭窄、泪道局部阻塞，甚至是泪道完全堵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到医院做个泪道冲洗，如果一冲泪道，喉咙里面、嘴里面哗哗全是水，那你就不用担心。可能见风流泪的话呢，是因为有结膜炎、角膜炎，导致我们的整个眼表处于一个很敏感的状态，然后遇到风、灰尘、强光就容易流泪。这个时候呢，可以先用一些消炎的眼药水来控制缓解。
1: 好，
2: 好，谢
1: 谢
2: 谢
1: 刁
2: 刁主
1: 主
2: 任。
1: 任。
2: 来，我们下面看到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刁主任，他说因为他的外婆啊，还有他的妈妈在75岁左右呢，都是双眼失明。然后呢，他说现在他的年纪啊，也即将到70岁了。想请问一下刁主任，平时有没有什么中医药的保养的方法来防止青光眼的发生啊？平时呢，感觉眼睛稍有不适，他就会特别的焦虑，因为外婆妈妈都是可能就是因为青光眼导致的双眼失明，所以他现在特别怕自己也会得青光眼。”
0: 其实青光眼这个疾病呢，
2: 嗯。
0: 的确的非常的可怕，
2: 嗯，
0: 因为青光眼这个，它对我们视力视野造成的损伤呢，它不是一下子的，它是慢慢慢慢的，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我们很多人发现自己青光眼的时候呢，视力视野已经剩下不了多少了。但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呢，因为他的家里老人都有，
2: 都是这
0: 我
2: 个
0: 相
2: 情
0: 信
2: 况，
0: 他平时呢，应该很关注自己，经常会去查一查眼睛，查一查眼压，查一查视神经等等。但是呢，凡事有个度，就是说，你如果过度的关注了，太焦虑了，反而对这个病情的防和治不太好。因为，青光眼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心态上要放平，不能过度焦虑，也不能过度的去老是纠结这些问题。反反复复纠结，如果你在休息不好、睡觉不好，如果造成一些青光眼性格方面的原因，反而会就是你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2: 那像青光眼这个，它是有遗传因素在当中的，是吗？
0: 对，因为青光眼它眼压为什么会高呢？为什么一家里面，舅舅、阿姨、妈全都
2: 对，
0: 有
2: 他是
0: 呢？
2: 妈
0: 外
2: 妈、
0: 婆
2: 外
0: 都有
2: 婆
0: 呢？
2: 都有，
0: 对呢，
2: 对，
0: 因为它这个呢，就是跟遗传、跟基因有关系。他们这个家族的人呢，眼球天生就偏小，近视眼我们知道眼球偏大，
2: 对。
0: 青光眼的病人呢，大部分眼球很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里边的零件、晶状体啊、虹膜呀、玻璃体啊，零件一个都没少，那么多的东西塞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它就容易堵，水容易出不来，就容易高，尤其是如果，睡眠又不好，老是熬夜，老是在暗光下关着灯看东西，这个时候呢更容易诱发青光眼。刚才这位朋友的话呢，
2: 比如我们再给他一些建议吧，对吧？
0: 给这些建议的话呢，就是可以多运动，转移注意力，
2: 运动
0: 然
2: 啊。
0: 后定期该查就查。没有问题的时候呢，不要过多的去想这个事
1: 不要老想着他。
2: 儿。像他的话，建议他大概多久可以去检查一下这个眼睛的问题呢？
0: 其实我估计他查的很多，会很
2: 啊，
0: 多。
2: 一般情况下，您认为科学的一个检查方式是什么样的？
0: 科学的检查方式，你就3个月，
2: 三个
0: 三
2: 月
0: 到六个月
2: 啊，
0: 去
2: 三
0: 查一
2: 到六
0: 次，
2: 个月查一次。
0: 查一下前房，查一下眼压，查一下视神经，扫描一下，如果没有问题，你就回去，
2: 不用担心了，
0: 该
2: 不用
0: 吃
2: 担
0: 吃，该
2: 心了。
0: 喝喝。
2: 对，
0: 虽然遗传它都不是100%都一定要遗传的，
2: 是的，是的，是的，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因为前辈那个年代，他们的医疗条件也不好，他
2: 对，
0: 们的健康意识也不好，
2: 是的。
0: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呢，一发现就是晚期就失明了。
1: 谢谢
0: 我们
1: 刁主
0: 现
1: 任
0: 在，
1: 啊，就您
0: 好。
1: 回复的确实很详细啊。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他说：“刁主任您好，本人今年60岁，女性，牙痛了1个多月了，现在牙龈还发炎，脸还肿，但是疼痛好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头痛，眼睛睁不开，流泪，他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你这位朋友一定要提醒他，你都疼了1个多月了，一定要去口腔科，比如说有龋齿了，或者说，有牙龈发炎了，
1: 会不会有些牙齿的问题？
0: 对，一
1: 对
0: 定
1: 啊，
0: 要及时的处理，该消炎消炎，该抗感染抗感染，因为牙这个后面离我们的眼睛还确实是很近的，有时候它局部感染会扩散，会导致结膜炎、角膜炎，甚至是。

0: 睛发炎、
1: 嗯、
0: 所以有炎症要及时控制。
1: 所以他这个眼睛睁不开流泪，可能就是因为口腔里面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这个眼睛会有一些并发的问题、
0: 就是、
1: 是不是、
0: 就是、局部有害毒素啊有害因子也扩散了。
2: 嗯，
1: 嗯，所以这个具体是什么病症呢，这您得先去看看这个口腔。
0: 其实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发红睁不开这个眼睛视力怎么样，如果视力还好那可能问题不大，如果视力
2: 有下降
0: 了，
2: 那
0: 就要抓紧时间去看。
1: 嗯，好，谢谢刁主任。有一个听众他说，刁主任，我们家有一个孩子6岁，他看电子产品的时候每隔半个小时就会看20米外的物体20秒，他想问您一下，这样看电子产品还会妨碍他的这个视力吗？
0: 其实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要看这么长时间电子产品。
1: 嗯，
0: 其实小孩就尽量不要看电子产品。
2: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办法，你看电子产品你不是近距离的吗？现在的话呢，手机 Pad 我们是不建议看的。
1: 嗯，
0: 可以有些替代的办法，你可以用投屏给它投到电视上看
1: 啊。对，
0: 我们要让小朋友呢看得尽量远，看得尽量大。
1: 嗯，
0: 你不能说我看近了30分钟，我看远缓一缓，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一直都看远呢？因为我们电视的话呢是一个中远距离，其实近视的话就怕近距离用眼太多。
1: 嗯，
0: 我们能看远就看远，能看大的就看大的。
1: 其实呢，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你看我们家这个小孩子也是的，就家里没有电视的情况下，每天放学回来可能老师还会布置一些作业。
0: 嗯，
1: 这个作业可能就得在一些平板、或者在一些就如果没有平板的情况下还得在手机上去看着完成，有的其实也没办法去科学的去避免。但是呢，我可以建议大家去尽量少看一点，对吧？平常多点时间去看看户外，是不是啊，刁主任？
0: 对，是的。
2: 好嘞，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57岁，今年57岁，对，高度近视，有飞蚊症很多年了。他右眼呢有1000多度的近视，经常会用电脑和手机，有轻微的白内障。你看他现在问的问题依然是有很多朋友问的，就是请问需不需要手术这种情况？另外就是如果点白内障的药水可不可以？
0: 就是我们首先呢。就是需要明确一点，就是现在呢还没有任何研究证明有哪一种药能治疗白内障，甚至说能逆转白内障，能把你已经变混的晶状体呢点了药以后呢重新变透明，这个是没有的。白内障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呢还是通过手术。
2: 对，
0: 但是如果你只是有了一点点白内障，
2: 它是轻微的白内障，
0: 轻微的白内障还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工作，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先不要动。
2: 那他不要动的情况下就是需要就像说的要点眼药水吗？
0: 其实可以，
2: 还是什么药都可以不用。
0: 其实还是因为他刚才讲了嘛，就是电脑用的很多，
2: 对，
0: 还是要注意
2: 高度近视啊。
0: 哎，对，还是要注意呢，一定要避免长时间高强度连续的这种看屏幕，一定要避免这样。
1: 好，谢谢刁主任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因为问题的人比较多，刁主任我们尽量就是简洁的就是回复大家一下啊。这位听众他说，主任和刁主任你好，男性，我是55岁，眼干很多年了，眼前感觉有黑色絮状物，检查过没有别的病因，做过激光也没什么改善，想问您一下这个应该接下来该怎么治疗。
0: 我不知道他做的是哪种激光，是近视激光还是做飞蚊症的激光？
1: 哎，这个他可能没说清楚。
0: 是这样子的吧，50多岁，眼前有坨黑影，这个呢黑影它只要不变多不变大就暂时不要管它，它只要是稳定的就不用管它
1: 啊。
0: 你需要关注的是不要有高血压，不要有糖尿病，不要有眼底的一些问题。
1: 好，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我今年58岁，男性，他的左眼是300度，右眼是600度，戴了28年眼镜，现在近不能戴眼镜，戴镜也看不清楚，看远要戴镜，但是看不得以前清楚了，可能看得没有以前更清楚了。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0: 这个情况两个眼睛屈光参差嘛，度数差得太多，再加上到了40-50岁以后呢，
1: 58岁了，
0: 也说的调节力会下降。其实近视眼的人呢都会有个误区，觉得不会老化或者我老化很晚，其实近视眼的人呢一样会老化，老化了以后呢会更难受，看远看近的都不清楚。这是一个需要去验个光查清楚现在的度数。第二个呢，也到这个年龄了，而且本身高度近视的话，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的话呢，发生白内障的年龄就会早，白内障发展的也会快，还是建议到线下医院眼科查一下。
1: 好，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我爸爸82岁了，看书要靠得很近，用放大镜才能看到，他去看了医生，说要做2次手术，但是他听说要做手术，他就不敢去看了。想问您一下，就他82岁，还建议他做手术吗？
0: 82岁。

0: 如果是年轻的时候视力好，现在才下降的，那很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白内障。
1: 嗯，
0: 如果年轻的时候视力也不好，现在更不好了，那可能是除了白内障，还有眼底的一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很少需要做两次手术，因为我们都是一次解决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呢，
1: 所以这个医生跟他说要做
2: 两
1: 次手术，
2: 到底两次什么手术呢？
1: 哎、对，我们也不明确，
0: 是因为受设备技术条件所限，还是因为描述的不清楚？我也搞不清楚。
1: 或者是他的这个症状是不是，比如说第一次要解决一部分症状，第二次手术还要再解决一部分症状？就具体这个情况，您得到医院去再去综合评估一下、啊、
0: 这个可能性就很多了。
1: 就我觉得这个，您爸爸82岁，我建议呢，去多去两个医院去看一看啊，就听听眼科专家怎么去说的。两三个专家，我觉得一定会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啊。
0: 是的，
1: 确实是不是要动两次手术，对于老人来说也是一种受罪啊。
0: 对，
1: 刁主任您好，我的眼睛偶尔会突然出现过水波纹，但是基本上一个小时之内就消失了，发生的概率极低。他说他这个情况需不需要重点去关注一下呢？
0: 发生的概率极低，其实这个呢，我们要问你是两三年一次，还是10年20年才有一次？这种情况呢，如果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恢复了，我是不建议你去太关心太关注的。如果反反复复出现的频率高，持续的时间长，一定要到医院来查。
1: 好，谢谢刁主任。刁主任你好，男性，我是48岁，左眼有根头发丝晃晃了，应该是这几天。这个能治吗？
0: 这个要到医院做个眼部 B 超三个瞳查一下眼底，看是不是单纯的是玻璃体混浊。如果是玻璃体混浊的话呢，可以暂时不用管，不用治。主要是去医院检查，主要是为了排除视网膜玻璃体出血、视网膜变性等等一些病理性的飞蚊症。
1: 好，谢谢。另外这位听众他是男性，56岁，眼睛经常性发痒，想问一下刁主任有什么好的这个治疗方案。
0: 经常性发痒还是过敏的概率比较大一些。我
1: 不知道他有没有
0: 过敏性鼻炎，有没有是不是过敏体质。如果经常发痒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开一些针对止痒的过敏的眼药水。短期的用一用，控制一下。
1: 好，这位听众他想，可能跟很多人提的问题应该是宽泛性的，他想问一下刁主任，眼睛有飞蚊症应该怎么去治疗？
0: 飞蚊症呢，简单的讲呢，一个是跟我们年龄相关的，就跟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就像长白头发长皱纹一样，是一个玻璃体的老化。这种飞蚊症呢，原则上是不需要干预不需要处理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聊过的，如果是视网膜出血了，视网膜上有裂孔了，这种情况下呢也会有飞蚊症。这种呢我们习惯性的叫病理性的飞蚊症，这种是要及时处理的。
1: 好，这个听众应该是跟刚刚这个听众问的问题差不多，他说想问一下刁主任，他的眼睛有时会看到一些小银丝线在眼睛前面游来游去，这是不是飞蚊症？
0: 这大概率是飞蚊症。
1: 也是最后还要去评判一下，去看需不需要去进行综合性的治疗啊。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啊发来的问题很长，还有一些影像报告，我待会儿我们在节目之后请刁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一下啊。
2: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刁主任走进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啊，马上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再给刁主任，我们再和听众朋友们说一些建议吧。特别用眼方面的一些。
0: 广大的听众朋友，其实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知识，当然也不是很全面，也不是很透彻，时间所限。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起居有节，饮食有度，包括用眼呢一定不能过度用眼，因为我们的眼睛泪腺呀睫状体啊它都需要休息，不能无节制的用，无节制的用呢就会导致我们的眼睛过早的过重的产生一些影响我们视力的一些问题。其实关于小朋友，我的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多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看远，就是尽量的减少近距离用眼，不仅仅是屏幕、手机，不仅仅是电视，包括我近距离的乐高啊、书法呀，这些都会导致他们近视。就是中年的工作人群呢，我建议呢，
2: 可以是吧？我们把中年的建议完啊。
0: 中年的建议呢，就是一定要不要熬夜，早点休息。
2: 好，好的，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得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再额外赠送六盒，仅需1194元即可到手18盒，限量600份，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热线：400-0339-555，400-0339-555。重复一下，报名热线是400-0339-555，400-0339-555。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

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支，算下来1支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400-818-9955。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

0: 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 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 2069.9 元、1606.8 元和 1593.4 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 4.17%、 5.22% 和 5.11%。 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十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一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
12: 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3: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 信息又少。
12: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3: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

0: 不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2: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0: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潭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0: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4: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3: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3: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4: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3: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4: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3: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4: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5: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7: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8: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洛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5: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

0: 造成七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信长兴刘晓涛会见香港。

0: 港江苏社团总会回乡访问团，
1: 一辈子只干育种一件事，带领团队攻克小麦赤霉病世界性难题。今天的时代楷模专栏，一起聆听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德荣的奋力攻关故事。
0: 老粮仓变身城市新客厅，南京最大国有粮库转型文旅产业园。
1: 2026苏超迎来超级比赛日，四场对决精彩上演，常州队苏州队客场赢下三分，盐城队五战五捷继续领跑积分榜，南京无锡两队握手言和。
0: 今年我省启动脱苗计划，为800名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脱氧康复服务。
1: 高考将至，江苏各地多举措暖心护考。

0: 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降水。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以南的东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5月29号，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由创会会长唐英年率领的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回乡访问团。
3: 信长兴、刘晓涛对访问团一行表示欢迎。信长兴说，香港江苏社团总会换届以来继续发扬爱国爱港爱乡的优良传统，团结凝聚旅港江苏乡亲和各界朋友，促进苏港两地深化交流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当前江苏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努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希望香港江苏社团总会依托香港优势，发挥自身所长，继续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为深化苏港交流合作献计出力，为促进青少年交流交往创造更多机会。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位乡亲朋友在江苏创新创业投资发展提供更好服务保障。唐英年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正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为深化苏港交流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广阔空间。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将广泛团结各界人士，积极投身苏港各领域互利合作，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省领导刘建阳、胡广杰、楚永红，香港中联办有关部门负责人，香港江苏社团总会会长姚茂龙等参加会见。
1: 日前，我省六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医养结合促进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提升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
4: 方案围绕加快完善医养结合支持政策，健全服务网络，扩大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能力，提出7大方面22条任务。到2026年底，全省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成一家医养结合机构，实现县域全覆盖。到2027年底，每个县市涉农区至少一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长期护理专区，实现机构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全覆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区域全覆盖。在完善服务网络上，江苏明确要引导推动医疗资源较丰富地区的部分2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转型为康复医院、护理院，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增加护理型床位供给。新建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原则上不低于80%，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个性化服务，扩大上门巡诊、家庭病床服务覆盖面。在扩大供给上，江苏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长期护理专区，为失能失智、长期卧床、生命终末期患者等需要长期护理服务的人员提供慢病治疗、长期护理、康复、安宁疗护等服务。支持养老机构按标准设置失智老年人照护专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到2027年，力争100张床位以上且具备相应能力的养老机构失智老年人照护专区设置率达到50%以上。
0: 参加工作35年来，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高德荣，始终致力于小麦育种栽培技术研究、品种推广和科技服务等工作。他以一粒两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以自主创新攻克小麦赤霉病世界性难题，近日被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由江苏来记者孙欣采写。
5: 眼下，江苏小麦已经进入成熟收割期。近日，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小麦领域标志性成果示范观摩会在扬州市举行。扬麦53是由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联合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创新育成的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

0: 麦新品种。2025年，养麦53通过国家审定，并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中国农业重大科技新产品和2024年度江苏省现代农业领域十大科技进展。而这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35年来的坚守。
1: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杨麦33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就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的10%几。
0: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
1: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提供品种的抗力性，来获得比较好的收成。
0: 自此攻克小麦赤霉病也成为了他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疫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
2: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我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1: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有效破解了稻麦插口紧张难题，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有力保障。十多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十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多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高德荣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用一粒粒饱满的麦种书写了科技兴农的动人篇章。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粮发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其中明确支持老旧厂区功能转换与工业遗产活化。那么，老旧厂房该怎样焕发新生，实现蝶变？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南京雨花台区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一探究竟。
4: 位于秦淮新河北岸的

0: 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始建于1982年，曾经是南京规模最大的国有粮油储备基地之一，守护着数百万南京人的饭碗。40多年后，这里留下了坚实红砖仓房、独特工业美学、深厚历史底蕴，为园区重生提供了载体。秉持微改造精提升的理念，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以建筑机理留存为基，产业焕新为核，计划将这片总占地 10.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的闲置空间重塑为集数字产业、活力商业、运动休闲、艺术共创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老粮仓项目负责人张敏说，
1: 随着产粮期外移，那么运输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储存粮食的功能就逐渐减少了。在新的发展情况下面，这个房子不能空置，怎么发挥作用？原来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
0: 据介绍，园区转型的核心逻辑是以前囤粮食，现在囤快乐和创意。取名派也是寓意无限不循环，创新无边界。这种筑巢引凤的模式，让园区在硬件更新的同时，迅速集聚了人气与活力。在改造当中，园区将最大程度保留老粮仓标志性的红砖外立面、原始仓储建筑格局等历史风貌，原汁原味留存工业岁月印记。粮仓内保留了80年代的歌舞厅、旱冰场元素，海报与灯球刻意留下一小块历史的痕迹。
1: 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留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来展示出来。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苏式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房仓。
0: 同时在这里，多联仓被改造成了运动空间，羽毛球馆、网球馆已经率先对外开放。
1: 多联仓它的跨度比较大，住房少，所以呢层高也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业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0: 据了解，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将会在下半年正式启动西区17栋建筑的更新改造工程，同时项目将会持续补齐片区民生公共服务短板，增设便民公共设施、文体活动空间、优化停车、环卫、无障碍出行等基础配套，切实解决周边区域公共休闲空间紧缺等民生问题，实现工业遗存与城市生活的有机共融。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62，等级是良好。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昨晚2026苏超迎来超级比赛日的对决，有四场比赛精彩上演。最终常州队、苏州队在客场赢下3分，盐城队五战五捷继续领跑积分榜，南京、无锡两队则是握手言和。我们来听听江财记者周洋的报道。
5: 苏超第八周四场比赛同时开踢，共吸引了超过12万人到现场观赛。镇江队与常州队的比赛可谓是焦点战，此前在积分榜上，镇江队与常州队的形势都不容乐观。镇江队三战皆末，跨赛季14连败，后者接连负于南京队、淮安队，遭遇2连败。此番交手，两支球队都希望能够止住颓势，最终常州队2-0镇江队，客场拿下3分。常州队主教练郑小田主动与镇江队主教练陆博飞拥抱致意。郑小田说，
6: 对于这场球，对于双方打得很精彩，都打出自己的特点，双方的压力都很大，首先我祝贺我们的球队取得胜利，也感谢我的队员，同时我也想跟镇江的队员说，他们很棒，希望他们尽早的拿到他们想要的胜利，祝福他们。接下来我们先享受今天比赛的胜利，完了更刻苦地准备下一场比赛。
5: 卫冕冠军泰州队主场迎战苏州队的比赛同样引人注目，两队目前都面临着抢分的压力。上半场苏州队在最后时刻扳平比分，泰州队1-1苏州队。下半场比赛进行到77分钟，替补上场的苏州队员寇成为苏州队打入一球，最终以2-1带走比赛。苏州队队员寇成在赛后接受采访时依然难掩兴奋，
7: 进完这球也很兴奋激动嘛， 我想把

0: 啊，这粒进球献给我们来到泰州的苏州球迷，然后所有支持我，包括支持苏队的人。我外婆是这个夏天特地从四川赶过来看我比赛，然后也想把这粒进球送给外婆。今天我也知道马上是过两天就六一儿童节了嘛，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小朋友喜欢我，支持我，然后也祝他们六一快乐吧。
1: 无锡队和南京队则是0-0握手言和，无锡队在苏超积分榜上再积一分，暂列积分榜第二，南京队依旧位列第八。但整场比赛，两队球员们全力拼搏，每球必争，都创造了不少进攻机会，为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赛后，无锡队主教练唐晶在接受采访时说：“
2: 我觉得两边反正就是为了这场球的胜利，都是尽了最大努力吧。啊，反正我们球员你们也看到了，最后也是拼到腿都抽筋了啊，还在场上全力以赴拼。我觉得这种精神的话，我觉得非常好。
1: 主场作战的盐城队本周迎战的是扬州队，最终1-0战胜扬州队，再次将3分收入囊中。目前盐城队积15分，继续领跑苏超积分榜。
3: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4: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3: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4: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3: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4: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3: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4: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3: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5: 今年，我省启动托苗计划，为800名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托养康复服务。这些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康复之路是痛苦还是快乐的？近日，记者探访了扬州和泰兴两地，走进他们的康复课堂，记录下了一个个从封闭到打开、从停滞到进步的小确幸。来听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6: 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投影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在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的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有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欢声笑语和奔跑追逐间，康康已完成了全部训练。康复师朱月说，这是根据康康的反应特点定制的递进难度训练。
7: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6: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看着儿子，眼里泛起泪光。她记得1年前，儿子情绪暴躁，动不动就摔东西、哭喊，她说什么孩子都听不懂。那段时间，感觉天都是灰的。她带着孩子在外面花了很多钱做康复，效果不明显，家里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后来报名托苗计划，来到扬州市福利中心，每周3天，下午3点到5点，风雨无阻。起初孩子抗拒，他就陪着一起上课；孩子发脾气，他就抱着哄。如今康康通过大半年的定制训练后，能听懂简单的指令，情绪稳定了，还学会了主动拥抱。记者对康康伸出双手，康康开心地张开双臂，以拥抱回应。陈娟。
8: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6: 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告诉记者，开门半月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孤独症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持续努力之下，奇迹已然发生。
9: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

0: 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1: 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脱苗计划的阵地场所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在泰兴志卫保中心，脱苗计划采取了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要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一位妈妈主动当起了志愿者，她的女儿也是这里的孩子。她告诉记者，来这里才两个周末，孩子的成长和进步肉眼可见，未来康复之路虽然艰难，但总是能看到了希望。家长英子：
2: 孩子们他就是规则集体意识比较差一点，经过这个几天观察来说，孩子的规则意识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每当老师说排队的时候，小朋友都能那个一起。第一周的时候就个别孩子不愿意来融入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来，到第二周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完成就是老师给的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指令，就是排队，这是一个小孩子的一个进步。
1: 作为省政府民生实事，目前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江苏各级民政工作者正持续投入，形成关爱合力，带领星星的孩子一点一滴进步，帮助幼苗成长为勃勃生机的绿树。
3: 随着高考日益临近，我省各地纷纷行动，以暖心之举为考生保驾护航。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为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与考试环境，泰州泰兴市多个社区发起静音护考倡议。泰兴济川街道张城社区组织义务护考队到辖区各处巡查，督促物业小区住户积极配合，在考生备考及考试期间自觉降噪。某小区物业负责人徐荣贵：
5: 在各个时间，我们物业公司会加大对小区的严重巡查，对装修跳广场舞的照应进行有效群众确保各个收入进行。
4: 高考考点周边酒店预订量最近持续攀升，各大商家纷纷升级服务，细化保障，让考生住得安静，吃得安心。常州青果巷的一家酒店紧邻市区多所学校，周边考点众多，针对考生群体，酒店特意预留了避开电梯、楼道等嘈杂区域的安静楼层。酒店客房部主管夏云法：
6: 我们对客房床铺进行专项处理，更换了软硬适中的户籍床垫，亲肤透气的纯棉床品，适配考生长期伏案学习的身体状态，缓解备考疲劳。同时，我们全面检修客房门窗隔音设施、空调、卫浴设备，杜绝异响问题。
4: 餐饮方面，酒店定制了清淡营养荤素搭配的考生专属套餐，并根据考试时段调整供餐时间，保障考生错峰就餐，从容用餐。酒店餐饮部总监王锤：
7: 我们结合考生备考用脑量大、作息特殊的特点，摒弃重油重盐重辣的菜品，含高蛋白肉类、新鲜果蔬、杂粮主食品类，科学配比营养。
4: 无锡公安部门已全面开启质证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应急证明服务。广大考生只要凭户口本或者身份证以及准考证，就可以到无锡全市任意县区级户籍窗口或者户籍派出所以及延伸服务点办理居民身份证申领、补领、换领业务，做到优先受理、优先制发。无锡市公安局人口支队身份证信息管理所所长尤雄：
8: 省内外市的户籍考生三类取证，对于外省考生来说，如果去需用证的，也可以在无锡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只要到办理居民身份证申补换领的受理点，就可以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5日内可以取证。
9: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关于烟草的认识误区，您知道多少呢？来听一下省疾控中心专家的权威解读。记者祖明报道。
10: 吸烟有害健康，大家都知道，但是生活中我们时常听到不少抽烟的人会说，我吸烟伤害的是自己的身体，又没影响其他人。对此，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屈晨介绍，吸烟者不仅自己遭受烟草的危害，也会给身边的人同样带来健康危害。屈晨：
11: 那么二手烟可以导致癌症、肺部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儿童呢更容易受到二手烟的影响，因为儿童相对于成人来说，他的呼吸频率更高，吸入的二手烟相对更多。那么吸烟者还会在吸烟的场所留下三手烟，吸烟后留在物体表面和灰尘中的烟草烟雾以及其他化学物质的残留成分留在地毯上啊、桌椅上啊，在儿童玩耍的时候也很容易接触到这些有害物质，从而危及健康。
10: 很多吸烟者觉得焦油低、烟味淡的卷烟危害肯定更小，抽着更安全。对此，屈晨说：
11: 不管所谓的高焦油卷烟还是低焦油卷烟，里面的尼古丁啊、一氧化碳啊、致癌物质一点都没有少，照样的伤肺、伤心脏、伤血管。

0: 二手烟、三手烟危害也完全没有减少，所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卷烟，更没有健康烟这个概念。那么研究证明呢，低焦油卷烟不能降低肺癌和慢阻肺等发生的风险。
1: 确诊建议劝家人戒烟从来不是较真，而是为了健康助力。
0: 那么戒烟后二十分钟之内呢，心率和血压便会下降，那么12小时之后呢，血液中的一氧化碳浓度便会降低到正常水平。那么2周到12周之后，循环系统也会得到大幅的改善，肺功能会得到增强。那么1年后呢，患冠心病的风险大约是吸烟者的一半。那么5年后，中风的风险会降低到非吸烟者的水平。10年后呢，患肺癌的风险会降低到吸烟者的一半左右。
2: 昨天挂有新解放号徽标的电力机车从南京东机量段南京东整备厂缓缓驶出，正式上线运营。这是中国铁路上海区集团有限公司继周恩来号、81号机车后创建的又一个机车品牌。上线运行后，新解放号机车主要担当南京至上海间往返货物列车的牵引任务，并根据需要承担极难险重运输任务。
3: 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中国科协公布了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名单，我省共有1个集体15名个人入选。全国创新争先奖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于2017年设立，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前3届，我省共有53名个人和2个团队获奖。
2: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重工打造的头层水牛皮凉席，2026年终于上新了，价格低至1299元。头层皮把夏夜闷出的汗气、潮气轻松地传出体外，梅雨季节也能从容应对。1299，赶紧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给自己挑一床吧！人工订购请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6: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9: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0: 龙吟 林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2: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苏超昨晚再激战四场，盐城队五战五捷领跑积分榜，镇江队主场落败，仍无缘新赛季首胜。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名单公布，江苏共有一个集体15名个人入选，这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江苏一顾客用 AI 软件预约餐厅，到店后却被告知并没有预约记录。人民日报关注 AI 幻觉，指出 AI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不能只当笑话看。6月起，一批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包括整治幽灵外卖等多项新规。水利部介绍，今年主汛期，长江、淮河、太湖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集采药100元一盒，药店竟卖3960，专家呼吁打破药价信息壁垒，让患者明明白白消费。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美国防长称，特朗普对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很有耐心，达成任何交易都划算。德国经济学家连续猜中3届世界杯冠军，今年他预测冠军是荷兰队。点球战胜阿森纳，巴黎圣日耳曼蝉联欧冠冠军。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来说一下天气情况。这几天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感受到，尤其是午后的时候，是扑面而来的热浪，似乎在我们宣告说夏天已经是渐渐的浓烈起来了。那么昨天我们江苏各地的气温榜单也已经出炉，沛县 32.7 度拿下了全省的最高温。今明后的三天，全省的天气普遍是以云量变化为主，整体上是没有明显降雨的，所以依然会维持的是晴好天气。晴好天气会持续，所以大家会感受到炎热的来的好像似乎早了一些。那么另外因为晴好，所以呢户外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具体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全省普遍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淮北地区是在31度左右，我省的东南部地区是27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0度，最低温度我省东部地区是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我们再来说一下南京这几天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17到31度，这几天气温的变化、天气的变化都不大，明天依然多云，19到32度，后天多云，20到32度。

0: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好，接下来侯真带大家来听一听热搜榜上的新闻。日前，江苏一顾客用 AI 软件预约餐厅，到店后呢，却被告知无预约记录，怒写差评。商家称不支持 AI 订座， AI 软件平台也坦言说没有实际的预约功能，部分用户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对此，人民日报指出，这起看似笑话的真实纠纷正是 AI 幻觉的典型写照。所谓 AI 幻觉，是指 AI 生成看似真实合理却完全虚构或者是错误的信息。随着 AI 渗透到了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AI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幻觉问题也日益凸显。比如说，有考生家属用 AI 平台查询高校报考信息， AI 生成了不准确的信息，还提出若生成内容有误将赔偿。有人在搜索自己的姓名和职务时， AI 智能回答竟然编造出他曾经被判3年有期徒刑的虚假内容，还配上了照片。 AI 幻觉为何会屡屡产生呢？从技术层面来说， AI 大模型的一个运行的核心是学习海量文本中的语言概率、语义搭配、句式逻辑等统计规律。同时， AI 训练数据难以覆盖所有知识，一旦遇到错误、过时甚至故意投毒的信息， AI 大概率只会照单全收，很难辨别真伪，剔除谬误。对于 AI 平台而言，当务之急是补上技术规范与责任边界的课程，建立事实核查机制，对金融、医疗、法律、政务等专业敏感领域内容进行重点校验，同时对生成内容强制标注来源和风险提醒，让用户清晰地了解生成的局限性和风险。当然，社会也得补上 AI 素养与监管治理的一课，比如说加强全民 AI 素养教育，将 AI 基本原理、幻觉风险、核验方法等纳入科普范围。用户呢，要补上理性认知与信息核验的课程，面对 AI 的输出内容，心里那根求证的弦还不能松。只有平台守规矩、社会强治理、用户明认知，才能让 AI 技术行稳致远，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可靠助力。昨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奋力拼搏，为祖国科技事业不懈奋斗，他们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很多的感人故事也在代代传唱，但是一些或真或假的段子也广为流传。比如说，近年来钱学森先生的一张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时常出现，成为年轻人群体中的热梗。图片的配文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句话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因为钱学森是不世出的天才，很多网友也就随之转发，认为钱学森的确说过这句话。近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他肯定地告诉记者，钱学森没有说过这句话。微博热搜目前靠前的一条消息是：
0: 都掷地有声。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5: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4: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5: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4: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5: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4: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5: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4: 在这里就是

0: 主场。
1: 昨天2026苏超又迎来了超级比赛日，有四场对决精彩的上演。那么最终常州队苏州队在客场各赢下三分，盐城队呢现在的表现今年真的是特别的抢眼，五战五捷继续领跑积分榜。另外一场是南京和无锡两队的比赛，最终在客场南京和无锡是握手言和。我们来听听记者周洋的报道。
2: 苏超第八周四场比赛同时开踢，共吸引了超过120,000人到现场观赛。镇江队与常州队的比赛可谓是焦点战，此前在积分榜上镇江队与常州队的形势都不容乐观，镇江队三战皆末，跨赛季14连败，后者接连负于南京队、淮安队，遭遇2连败。此番交手两支球队都希望能够止住颓势，最终常州队2-0镇江队，客场拿下三分。常州队主教练郑小田主动与镇江队主教练陆博飞拥抱致意。郑小田说，
3: 对于这场球，对于双方打得很精彩，都打出自己的特点，双方的压力也都很大，首先我祝贺我们的球队取得胜利，也感谢我的队员，同时我也想跟镇江的队员说，他们很棒，希望他们尽早的拿到他们想要的胜利，祝福他们。接下来我们先享受今天比赛的胜利，完了更刻苦的准备下一场比赛。
2: 卫冕冠军泰州队主场迎战苏州队的比赛同样引人注目，两队目前都面临着抢分的压力。上半场苏州队在最后时刻扳平比分，泰州队1-1苏州队。下半场比赛进行到77分钟，替补上场的苏州队员寇成为苏州队打入一球，最终以2-1带走比赛。苏州队队员寇成在赛后接受采访时依然难掩兴奋，
4: 今晚这球也很兴奋激动嘛，我想把这粒进球献给我们来到泰州的苏州球迷，然后所有支持我包括支持苏州队的人。我外婆是这个夏天特地从四川赶过来看我比赛，然后也想把这粒进球送给外婆。今天我也知道马上是过两天就儿童节了嘛，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小朋友喜欢我支持我，然后也祝他们六一快乐吧。
2: 无锡队和南京队则是0-0握手言和，无锡队在苏超积分榜上再积一分，暂列积分榜第二，南京队依旧位列第八。但整场比赛两队球员们全力拼搏，每球必争，都创造了不少进攻机会，为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赛后无锡队主教练唐晶在接受采访时说，
5: 我觉得两边反正就是为了这场球的胜利都是尽了最大努力吧，反正我们球员你们也看到了，最后也是拼到腿都抽筋了还在场上全力以赴拼。我觉得这种精神的话我觉得非常好。
2: 主场作战的盐城队本周迎战的是扬州队，最终1-0战胜扬州队，再次将三分收入囊中。目前盐城队积15分，继续领跑苏超积分榜。
1: 本周比赛落幕之后呢，苏超会迎来本赛季的首次休整期所以下周没有比赛，联赛的第九周赛事是将会在6月13号回归。650年的明城墙成为舞台，青砖向瓦间上演先锋话剧。昨天为期2天的南京门东艺术活动正式开启了，4大板块70多场演出陆续登场，为市民游客带去沉浸式的艺术盛宴。
6: 步入了门东主街，精彩的小丑表演吸引大量游客。记者看到，扮相滑稽的小丑不仅带来魔术表演，还与孩子们猜拳互动，送上气球礼物，引来阵阵笑声。游客，
7: 我感觉南京很好玩，很热闹，因为玩游戏还有礼品。
8: 我们从济南过来的，特别好玩，然后过来有互动的游戏，然后小朋友来了之后就可以有自己游戏所得，很开心。
6: 更多的表演正在街区近10处空间上演，在陶家巷广场，漫才两小儿辩日表演幽默风趣；在门东西区，话剧满天星展现三位女性暗夜出逃的故事和对自由的渴望；在城墙广场，即兴戏剧吸引大量游客参与互动。不需要刻意规划行程，只要漫步青石板路，市民游客便能在古色古香的建筑氛围中邂逅一场话剧、一段舞蹈或一曲即兴演奏。据介绍，为期2天的门东艺术活动主题为无界舞台自由回响，围绕巷间乐潮、街亭剧场、 浮光舞序、青年异语四大板块，推出70余场演出，涵盖先锋话剧、即兴戏剧、情景短剧、环境舞蹈等多元艺术形式，让艺术自然渗透进街区的每一处空间。门东历史街区副总经理杨远远介绍，市民游客来到门东，不是简单的隔空观看演出，而是可以成为剧中人，在游览中、观演中悄然入戏。
0: 基于门东的这个古色古香建筑活动，有现代话剧，有互动环节，门东是想把艺术带进生活，带进身边，希望全民普及，也希望把现代和传统街区做一个大融合，让全民可以一起参与。
1: 插播一下广告，有没有朋友呢，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了。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那可能是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一粒里面就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瓶，一个月啊，现在的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啊，零头都不要，直接砍掉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中国科协公布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名单，江苏共有1个集体、15名个人入选。全国创新争先奖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于2017年设立，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前3届，江苏共有53名个人和2个团队获奖。昨天，2026年江苏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面试在南京林业大学举行。今年，江苏在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中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1400人，乡村振兴志愿者2650人，奔赴新疆、西藏、贵州、陕西、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江苏各社区市开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等志愿服务。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给苏州发来2封感谢信，诚挚感谢苏州为中国 U17 女足、中国 U20 女足晋级世界杯在人才输送、集训参赛保障等方面做出的贡献。中国 U17 女足跻身亚洲杯4强，并且获得2026年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中国 U20 女足4战全胜，晋级亚洲杯4强，成功获得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看似普通糖果，号称增强精力，实则暗藏致命风险。南京秦淮警方最近成功地侦破了一起特大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今年初，南京市民张先生网购汉马糖，服用后出现心慌、冒汗等不适，随即报警。警方检测发现，糖果非法添加处方药他达拉非，该成分严禁用于食品，过量服用可能诱发心梗，危及生命。不法分子伪装成海外全球购店铺，伪造香港直邮物流信息，湖北生产，广东中转发货，资金货物流向分离，极具迷惑性。警方历时3个月抓获嫌疑人26名，查扣汉马糖2.6吨，涉案金额超500万元。好， 花27块钱买到正宗53度酱香马年纪念酒的活动，您还没有来参加吗？今天就给大家认认真真的拆解清楚，花27块钱，您到底能买到什么样的好酒？首先说酒的香型，这是地道酱香型白酒。酱香酒酿造向来讲究传统的古法工艺，

0: 遵循经典的酿酒流程，历经长周期发酵，多次蒸煮取酒，工序繁杂，耗时长久，每一滴酒都沉淀着传统酿酒的手艺，风味醇厚自然。再来看酒精度数，咱们这款是标准的53度的酱香酒，属于国标优级酒，产地茅台赤水河，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酿酒水土环境，原料水源都有保障，酒质经得起品鉴。有很多朋友好奇，正统优级53度酱香酒为什么今天价格能做到这么实惠？实话跟大家讲，完全是专属福利。咱们平台客源稳定，新老顾客不断增多，还不到6月份我们就完成了全年规划，酒厂专门拿出1000箱产品作为补贴赠品，正是有了厂家这份大力支持，我们才能推出今天难得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我们的销量这么大？那是因为我们都是薄利多销的销售模式，顾客真的觉得实惠才会一直重复购买。咱们先看原价，这款酒单瓶零售价是69块钱，现在第一重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送出的这份酒水就来自于厂家补贴的赠品库存，实打实的让利给大家，买三瓶送三瓶，209块钱，到手整整一箱。在此基础之上，平台再直减10元，您只需支付199块钱，性价比再升级，活动福利层层加码，购买5箱直接免费赠送一整箱，5箱总价995块钱，花5箱的费用一共到手是整整6箱，折算下来单瓶只要27块钱，就能拿下这瓶正宗53度的国标优级的酱香酒。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光酒质出众还不够，这款酒的外包装更是亮眼十足，整瓶酒设计精致大气，瓶身正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骏马图案，骏马身姿矫健，昂首奔腾，线条流畅灵动，作为马年专属纪念酒，奔马造型寓意特别美好，象征着马到成功，一马当先，也代表着鸿运当头，步步高升。不管是摆在家里酒柜陈列，还是拿出来待客，颜值和气场都非常在线，纪念意义直接拉满，拿在手里体面又大气。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1: 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